0: 就会立即停止。特朗普声称伊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急剧下跌。美伊持续互袭，伊朗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将成为袭击目标。美伊冲突的烈度和范围是否会不断升级？美经济制裁叠加军事施压，伊朗计划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未来美伊博弈又将如何展开？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1: 随着近期美国和伊朗冲突的持续，双方的博弈进入到了新的阶段，而且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如果说传统上美国和伊朗的博弈是通过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尤其是重要的军事目标，来进行相互的报复和反报复的话，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大体上是围绕着打击对方的海上能源交通线来展开的。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干扰，那么主要是通过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尤其是干扰或者说拦截往来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认定为不友好或者不尊重伊朗管辖权力的这个海上的船只。而与之相对，美国对于伊朗当前目标的选择打击，更多的是打击伊朗的能源运输设施，尤其是伊朗的这个重要的海上油轮和交通线，通过这种军事打击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割裂伊朗同海外的能源交易市场的联系。因此呢，在未来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博弈进入到了新的阶段，那么也就是双方通过掐住对方的能源交通命脉，来希望对进行这个施压或者反施压。那么从当前来看，尽管双方的这个冲突更多的是集中在对于对方的交通线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打击的烈度和频次要较七月份或者说要较二月份之后历次爆发的这个大规模的直接冲突来看，现在的烈度和频次还是比较低的啊，没有达到之前的这么一个这种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等级。但是呢，还是要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已经进入到了战略僵局阶段，而且双方战场活动的这个升级的态势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相互之间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双方更多的都是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来进行试探，展示自己的姿态，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办法通过一个理性的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纷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打击还是针对对方的这种重要的军事设施、民用设施或者说相关的设施，而这种打击很容易会引发这种地区的溢出效应，比如说可能从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变为比如说影响周边的国家的这种安全形势，或者尤其是一些比较敏感地区的安全形势，尤其是也门的战事可能也会与当前的冲突进一步相联系，使得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到新的博弈和复杂的角力的这个场景当中。所以未来还是存在非常强的和大的可能性，冲突会进一步升级，冲突会进一步扩散。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2: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3: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在9号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收于每桶$96.05，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

0: 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0: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2: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3: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民调显示，英国约2/3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1: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是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

0: 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2: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3: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4: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鹿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鹿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

0: 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到俄方的强硬回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认为，日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曾在邻国胡作非为，制造杀戮，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邻国看来，这是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将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仪式。
2: 据韩联社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悼念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就佐渡金山作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相关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7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作承诺，即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根据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日方进一步说明相关解说、展示方案及设施如何全面反映佐渡金山的整体历史，并定期报告落实进展。据韩媒此前报道，日本佐渡金山2024年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日本在悼念仪式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导致相关活动连续两年陷入混乱，未能正常举行。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是仍有大批的航班延误或取消。
3: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0: 据共同社九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0: 另有40多人受伤。据日本当局9号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受冷空气影响，9号中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宁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
1: 这两天，四川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四川多个市州迎来大雨到暴雨天气，同时伴随4至6级偏北大风。四川省气象台9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目前，四川已进入华西秋雨监测期。气象专家预计，本轮降雨过程有可能是华西秋雨的开始。从8号夜间开始，陕西汉中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8号夜间至9号夜间，同时受冷空气影响，8号至11号当地气温将明显下降，日平均气温降幅达6到8摄氏度。
2: 这两天，山西省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我所在的运城市盐湖区，那最高的降温幅度在15摄氏度左右。
1: 此次山西省大范围降雨过程覆盖山西南部多地，核心影响区域集中在运城、临汾以及晋城西部。大范围降雨天气同步带来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大幅降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本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预计将持续到今天结束。9号，宁夏大部持续阴雨天气，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宁夏水利厅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固原市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原州区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全区气温明显下降，部分地区今天最低气温将下降至6到7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内蒙古、山西多地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以闷热为主。
0: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上午辽宁到山东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宁大连市、山东烟台市、威海市、日照市、上海市、浙江宁波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记者9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与尼方会商，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交付尼方试用。国家气候中心将向尼泊尔滚动提供气候监测和气候预测两大类产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气象支撑。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滞留在吉隆镇的尼泊尔籍边民为1720名。当地政府开辟出入境转运绿色通道，安排365名有回国意愿的尼泊尔籍边民出境。如今仍有1300多名尼籍人员选择留在吉隆镇，眼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心中有着怎样的期盼？我们来看报道。
3: 尼帕利夏姆今年35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灾害发生前，他在吉隆一家服装企业务工，每月收入约4000元。泥石流灾害之后，他选择留下来，成为1300多名留守尼籍人员中的一员。
4: 我们公司有25名尼泊尔工人，泥石流发生后，其中家里受影响的5个工友被中国政府安排车通过其他口岸已经回国。
3: 灾情发生后，吉隆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为有回国意愿的尼籍人员协调车辆安排撤离，同步启动涉外人员安置保障预案，统筹做好尼籍人员生活兜底、情绪安抚等工作。吉隆镇

0: 还专门设立了尼吉边民服务点，免费提供方便面、牛奶、饮料、药品等物资。吉隆镇海拔较低，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是西藏知名旅游小镇，吸引了许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此次泥石流损毁吉隆口岸，短期内人员、货物需经由其他口岸通行。尼玛索南拉玛在吉隆镇经营一家餐厅和小商铺，店内售卖尼泊尔商品。如今吉隆口岸暂无法通行，他的货物只能绕道运输，物流成本大幅上升。
1: 现在是个困难时期，未来一段时间会很艰难，不过我对吉隆镇有信心，他会慢慢恢复过来。
0: 不少尼吉人员向记者表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政府抢险救灾的决心与高效，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灾情尽快处置完毕，吉隆镇早日恢复灾前面貌。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昨天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10: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11: 从经济上来讲，外商对华投资获得了对其他国家投资更高的收益率，那么在商言商，这个良好的收益率是外商持续对华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从政策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打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在华经营提供了保障。

0: 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
1: 全球投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完全是不均衡的增长。全球80%的投资是只去到了前20个国家，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怎么样吸引外资、促进发展领域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0: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等领域。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引资示范效应好的重点外资项目成功落地。
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30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已超过330亿美元。
3: 来关注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3: 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系列重点论坛，2026电子商务大会和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先后在首钢园举办。
5: 2026电子商务大会首次把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聚焦 AI 赋能消费升级和中国品牌出海。会上发布了2026人工智能赋能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报告、 AI 加消费电商应用洞察报告等成果，并启动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推动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400多位文旅领域嘉宾。会上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
6: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5: 现场还开展了中外旅行商供需对接，促成多组入境旅游合作项目集中签约，集中展示数字文旅创新成果。
3: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具体干点啥？如何筛选确定？又藏着哪些新机遇呢？
4: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

0: 江湘医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
0: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湘湘医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9号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
3: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4: 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
0: 前期，神舟23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3: 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5: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向每一位教师致敬。截至2025年，中国专任教师已超1870万人。教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敬。
6: 在河北石家庄东三教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表演热闹上演，一个个经典招式轮番亮相，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快速掌握技巧，不断挑战新动作，师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的乐趣。美术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制作手工贺卡，一笔一画寄托对老师的感恩祝福。 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在孟庙孟府景区，孩子们穿上古装行传统拜师礼，老师用朱砂在学生额

0: 额头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拜师礼结束后，在孟府赐书楼前的百米长卷上，孩子们为孟子像献稿涂色，临摹孟子名言，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教师节来临之际，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特殊教育学校，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鲜花束，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表达感恩之情与节日祝福。在佳木斯大学，学校开展医学博士专场义诊，针对教师的多种职业通病开展问诊筛查，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为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近日铁路部门推出教师常旅客会员专享积分优惠，在册教师乘坐火车可以享受购票双倍积分福利，积分可以直接抵扣车票价款，优惠乘车日期从今天持续到12月30号。
1: 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
0: 新政推出42项围产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
2: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0: 对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健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以健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程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3: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医保范围内费用则无需自付。
4: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阵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此外，参保人员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医保经办窗口办理补差。另外，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国铁集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5号至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通过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预计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正式施行。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

0: 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9月8号上午，广西柳州至南宁港在经平陆运河运往越南的公路水路货物联运首次从柳州柳东物流中心发车，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这批货物将搭乘货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比全程水运到广东出海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丝路海运北极航线气象导航服务8号正式启用，实现了对北极船队气象保障全覆盖，为后续北极航线规模化、常态化运营积累了关键数据与运行经验，也为北极航道安全高效开发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9号上午，黄河壶口瀑布水流量明显上涨，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激流在峡谷间铺展绵延，壮美瀑布群景观再次呈现。今年4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并主动接近人类。海洋珍稀动物保护专家介绍，长海县是斑海豹的主要栖息区域，斑海豹娜娜接近人类的行为或许是感激人类对它的救助。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9月3号至10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
5: 在以绿脉新章为主题的发布秀上，职业装被搬上了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百余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塑料瓶、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仿制成全新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
6: 我们把它会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无限循环的可持续、可再生这样一个理念。
5: 另一场以锦韵传承为主题的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 在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

0: 材质，再结合云锦、宋锦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与现代穿着体验的全新系列。
1: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苦战三盘，以6-3、1-6、4-6不敌莱巴金娜，无缘四强。莱巴金娜获胜后锁定下一期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是郑钦文与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6次交手。此前5次交锋中，莱巴金娜以4-1领先。半决赛中，莱巴金娜将与高福争夺一张决赛门票。中国女篮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资格赛中，以75-72险胜波格黎各队晋级8强。中国队将在10号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法国队，这也是两队继2022年世界杯后再次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当时中国队战胜法国队，并最终获得亚军。本届世界杯8强对阵全部产生，10号将依次进行美国队对阵匈牙利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比利时队对阵东道主德国队以及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稍后我们来看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四川陕西一带的降雨减弱减少，但是云南西部仍然会频繁的经历降雨，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呢，江南大部炎热缩减，不过在北方今后几天气温触底反弹，将会有小幅度的回升。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后几天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中部还有北部一带，主要是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降雨将会向东转移，在意大利的东部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仍然多强降雨。气温方面，随着降水向东发展，中欧东部、东欧西部等地气温将会陆续的下滑，多地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降到20度左右。不过在伊比利亚半岛天气仍然比较的炎热，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以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之下，五大湖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上下。好的，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5到29摄氏度。长春晴，14到23度。天津晴，17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成都阵雨转阴，18到22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济南晴，15到27度。郑州阴，17到25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2到19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4到21度。渥太华阴转晴，9到22度。纽约多云转阴，22到31度。华盛顿小雨，22到32度。洛杉矶晴，23到32度。首尔晴，15到23度。东京小雨，19到2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9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9到19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0度。苏黎世阴转晴，10到18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

0: 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院士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明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

0: 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太

识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1: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0: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鱼类调查，
2: 可以达到一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0: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

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抓急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1: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2: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1: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2: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

0: 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2: 叫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2: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道，连通抚源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2: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0: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1: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2: 量一下，来，
3: 对，
1: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2: 好的。
1: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3: 尾巴，真的像火，
1: 像火箭的感觉。
2: 103
1: 全长，
2: 对，
1: 哇，1米多，
2: 一米多，然后体长，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啊，它都有5行骨板，1行、2行、3行、4行、5行。
1: 哦，这个叫做骨板。
2: 就是、骨板、哦，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哦，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
2: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
1: 哦、
2: 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0: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
2: 非常
1: 真的很像恐龙。
2: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那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2: 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2: 对对对，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0: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 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没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
0: 接下来，他们将带着贺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2: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丹顶鹤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
0: 河湖泡沼，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这地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湛波，目穷望不及。
2: 身处玉胎禽，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1: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
2: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去做巢啊，需要在芦苇长成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食草垫和草垫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的
0: 雏鸟练飞，
1: 飞不起来，
2: 对，起不来，
0: 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这个时间段。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60多种。
2: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白翅鹤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繁殖的高峰期。哇！
1: 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就可以隐蔽。

0: 龟壁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0: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十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六月至八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0: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整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0: 丹顶鹤
1: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0: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没错。
2: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触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凌厉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几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1: 现在看它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2: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时候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1: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2: 飞不起来了，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嗯，脖子非常的修长，嗯，然后腿也很修长，嗯，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嗯嗯，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嗯嗯，所以这个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嗯，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1: 1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哦，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10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1: 嗯，
0: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1: 十多斤。
2: 饲养员徐慧在保护区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1: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1: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1: 不是，一天得5、6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1: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
0: 嗯，
1: 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的，
0: 嗯，
1: 看看它那个小崽缺不缺失，
0: 哦，
1: 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2: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

0: 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他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他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
1: 哦，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0452环。
1: 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2: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他就不、啊、逃出来的，
2: 他就是不想回这个龙舍里头了。
1: 哦，
2: 这个鹤吧不找他，跟他同龙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1: 哦，
2: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凤尾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1: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2: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就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0: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

0: 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再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2: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2: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3: 是贼路。
1: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峰，对吧？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2: Okay。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十米，

0: 树龄三四百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2: 螺旋状的，
1: 对，
2: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2: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2: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树五针，
2: 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2: 好，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大到90公分以上。
2: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0: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2: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啊，这是小云杉。
2: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啊，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2: 种子落上去了。
1: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阴阳比较丰富，就是想到母亲。
2: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2: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2: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长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0: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2: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2: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0: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2: 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正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2: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

0: 大概要翻四五个小山头。
1: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导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2: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一个多小时了。
2: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4: 没有。
2: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2: 哦，
4: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2: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2: 20多只？
4: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阿尔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2: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
2: 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哦。
1: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2: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2: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2: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2: 嗯，哇，真的很肥壮。
6: 嗯。
2: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1: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2: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1: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7: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
2: 马哥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核。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3: 这个是草履虫，
4: 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4: 看到没有？
5: 有啊，
6: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步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6: 它有没有那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刚想的那个虫子哦。
7: 快点！
0: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8: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0: 党的20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 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十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3: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2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3: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实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实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2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5: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

0: 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1: 输入三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2: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

0: 十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1: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0: 经过一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2: 航空产业从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0: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形态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2: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了与中章飞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3: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流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当然在我们正前方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能靠近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作为你培训最后分数的考核。
0: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2: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学生

0: 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它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1: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2: 下面我们就来举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1: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3: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责，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1: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跃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4: 要从技能型讲创新型，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1: 郝跃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3: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创新性的国家。
1: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吴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5: 我们期待有一个 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1: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5: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1: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心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5: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1: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6: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一个科学发现它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1: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施一公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6: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1: 施一公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 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6: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教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1: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

0: 秋啊，照样可以较量。
1: 偷偷加量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就等了啊。
1: 小玉答应了吗？嗯，
0: 她答应让你帮她打这官司了。
1: 那就好。你有时间的话，就多陪陪她。
0: 她这是情感依赖，医生都跟我说了，你别吃醋。
1: 想什么呢你？我能吃小玉的醋吗？成泰的人知道你来吗？
0: 最好是不知道吧。
1: 拿回去吧。
0: 看。上次我错了。
1: 知道错了。嗯。亲一下，亲一下就原谅你。
0: 公共场合，
1: 不快点。以后不管别人说了什么，你都不要听。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优秀的。
2: 也没有必要这么捧吧。
0: 喂，妈。
3: 儿子啊。你舅舅啊，他做生意给赔了，现在需要资金周转，你帮帮忙啊。你说这事儿我总不能去找你爸吧。啊，
0: 好妈，我现在还有点事儿，一会儿说啊。
1: 阿姨找你什么事儿？
0: 还能有什么事啊，我妈让我带你回家吃饭。
4: 哎，干嘛呢？心情不好啊？
5: 谁呀谁？
4: 律师，要不要叫他一起？
0: 叫吧。
6: 你好，要一杯可乐，一份薯条。
5: 完了，你被边缘化了。上一个被边缘化的是苗苗，最后他走了。
6: 怎么回事啊？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5: 那、
6: 怎么，不带你玩了？
5: 你说嘛。有点不对劲呢，
6: 干嘛呀？
7: 过去跟我们一块儿吃。
6: 不去了。
7: 小孩吗？闹别扭是吗？
6: 没有啊。
7: 那你干嘛摆着一副臭脸？
6: 我喜欢摆臭脸，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吗？
7: 哎，碍着我事儿了，我看着难受。
6: 那你别看呀。
7: 我非要看。
6: 幼稚。
7: 我就是很幼稚。哎，你干嘛呀？不吃了？
6: 拿番茄酱呀。
7: 你坐坐，我去给你拿。
5: 什么情况？他俩是不是吵架了？你们家吵架用词儿这么温和吗？看吧，明明就是发情。
8: 陈科，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你姐、我师父在法庭上风光无限，散发着爆棚的魅力？
9: 当然了，我跟你说，我姐当时特别帅，我学习到特别多。
8: 哎，师父，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吧，很久没在一起玩了，让弟弟请客，
10: 是吗？
8: 今天晚上可不行，你姐夫回来了，我得去接他。
9: 那我送你吧，姐。
8: 不用。你们好好吃饭，啊！别欺负我弟弟。
10: 我欺负他。
9: 拜拜，姐，注意安全。嗯。
8: 你呀，就管好你自己吧。你姐现在啊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你应该多跟律所里的律师互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律政佳人，多说话，要打开自己，是不是？
9: 我还行吧。我觉得我挺打开自己的，我可能就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分人。
8: 你什么意思呀？
9: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说你，我的意思就是可能跟不熟的人一上来聊天。好，我不说了。你想吃什么？
8: 算了吧，不吃了。等你姐在的时候，我们再吃吧。
9: 不吃了。
2: 老白，赶紧把东西复印一下，越野开快点。

0: 老简，赶紧帮我复印一下那边急的用。不好意思，哥们儿啊，忙迷糊了。哎，老简，这个事儿很快会过去，你也别往心里去。那个，你那新岗位什么时候过去啊？啊，
1: 说是下个月有消息。
0: 一个月也快。 新岗位也不错，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不是？对不起啊，那我先去忙去了，咱回头再说啊，回头再说。嗯。

0: 裴然，你一直挺努力负责的，但既然事故发生了，必须要有人来承担。
1: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会推脱责任，你呢也确实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看在眼里，公司肯定不会开除你，但你会被调岗，事后具体的安排和手续人事会和你对接。
1: 陈总，我愿意承担责任，降薪处理我也能接受，但是能保留在原岗位吗？
0: 裴然，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已经帮你尽力争取过了，但目前只能这样了。
1: 我知道了。
2: 裴然，我正好在你们公司附近办案子呢，一会儿一起回家吧。
3: 你先回去吧，我今天加班呢，我跟老白约了一起宵夜。
2: 哦，行吧，你早点回来吧。啊，
4: 这个事儿，老不好意思。这个事儿我跟你讲，还要抓紧办啊。
5: 好的。
4: 哎，你们先走吧，外面有事啊。
5: 好。
2: 哎。
4: 哎，嫂子。
2: 老白。
4: 你怎么来了？你是为佩然的事来的吧？
2: 佩然，什么事儿啊？
4: 您还不知道呢。他那东北的项目塌方，被领导给降职了。这事儿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但是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您多抽些时间陪陪他。他去东北那么久也挺辛苦的，正好也该歇一歇。
2: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白啊。
4: 不客气。那行，嫂子，那我就先走了。
2: 哎。

0: 还是吃点吧。嗯，吃吧。男人有时候呢是比较敏感的，自卑和自尊并存，他一定是不希望你看到他最失败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我是应该直接找他谈谈呢，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打算装一辈子啊？一辈子生活在谎言里？你这不是保护他的自尊心，是纵容他自欺欺人。哎，
1: 其实有时候越是夫妻就越难开这个口。我太了解他了，他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其实这些年他对自己的状态一直都不满足，特别是我爸爸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埋怨爸爸干预了他太多的选择。这次他选择去东北，
2: 我知道
1: 他是想给自己赌一次的机会，可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意外。我觉得他现在最不愿意面对的人应该就是我了。
0: 你说一对夫妻难道不应该在你最失意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你们一起面对最不堪的那一面吗？
1: 没问题，我找他谈谈。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0: 支持你。哎，
1: 你说要有一份什么合同让我签？嗯，
0: 叶家在清安医院的法务代理，赶紧签啊，以免夜长梦多。

0: 你还真是被白宁吓住了啊，这么着急？
1: 这女孩能笑得出来啊？
0: 好，OK，
1: 放心了
0: ，Thank you。

0: 佩然。
1: 哦，你来了。
0: 吃饭了吗？
1: 不太想吃。
0: 那咱们咖啡厅坐坐。
1: 算了，你陪我走走吧。
0: 好。啊，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公司，我跟他们合作有好几年了，关系也挺熟的。嗯，我把你的资料给他们看了，他们对你挺有兴趣的。最近正好有个项目就在静海，也不用出差。你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帮你约个时间啊。
1: 最近一段时间，我想休息一下。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
0: 你不要跟我客气了，你们公司之前的业务也帮我不少啊，就当是礼尚往来不行吗？石哥，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你就不要别别扭扭的，我也不是20岁的孩子。
1: 你啊，还是年轻，毫无顾虑。
0: 我们都别想太多了，要说年轻那会儿我没能和你在一块是个遗憾，现在不过是在平庸的生活里彼此交换点热情。你放心吧，我不是要给你找麻烦的人，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吃饭去。
2: 洋洋，
3: 妈，你回来了。
2: 啊，
3: 你也真是的，又让我坐校车回来。
2: 哎呀，对不起啊。你爸没回来啊？
3: 他回来了吗？
2: 啊。
3: 你快点去给我做饭吧，我正在饿死。
2: 打包啦，洗手出来吃饭。哎，别在屋里吃。
3: 哎，我会收拾的。

0: 走啊。
1: 什么情况？
0: 什么什么情况？姐姐如啊，寓意是步步高升，我送我姐的。
1: 你这个思维还真的是很符合明堂的气质。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 这不明显吗？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呀。
2: 你说这个。

0: 玫瑰花是李主任送给女士们的福利，还是宣布刚火前的浪漫？
1: 是你吧，体检卡大户，现在又来了个送花大户。这整个明堂这么高调示爱的，只有我徐姐啦。
2: 你可别扯我了。
0: 是素修啊，他谈起恋爱这么浪漫吗？
2: 工作去。
3: 我姐怎么没来上班啊？
2: 哦，他家里可能有些事情要处理吧。
3: 哦，
2: 你姐夫回来了。

0: 听说了吗？
1: 工作时间禁止八卦。
0: 我说的就是工作的事儿。哎，你看见二组新来的那个律师了没？
2: 他来不是一两天了呢，还当新闻在传播呢。
0: 人家那位可不一样，那是跟陈主任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儿。哎，不过你说陈律师到底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是真大度呢，还是别有用心，专门把他放在身边慢慢折腾。
2: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啊？
1: 人家陈律师安排他去二组，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们就管好自己就行了。
0: 看看你现在说话这语气，跟白律师可是越来越像了。
2: 你太敏感了。
0: 你是对明堂的风吹草动一点都不敏感，眼看竞选高火的结果都要出来了，谁还不是拉山头立规矩？
2: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花是用来爱护的，不是用来糟蹋的。来，拿好它。
0: 反正都是人手一只，我有什么好珍惜的？哎，你没听说过吗？如果你得到的和别人的一样，那我宁愿不要。
3: 原来你也去茶水间啊？我还以为你不用呢。我每天都要靠咖啡训练。哎，你那可以。
0: 陈科律师，哎呀，咱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聊聊。你以后呢，有什么不懂的，你都可以问我，我都可以跟你分享。
4: 你已经跟我分享很多了。
0: 是吗？那我再教你用一下咖啡机怎么样？来来来，我告诉你啊，在咱们明堂啊，泡咖啡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那个。
3: 我不喝。
2: 女人心海底针。

0: 回来了。
1: 哦，小冉，你还没睡啊？
0: 啊。
1: 哎呀，公司临时有事儿，非要把我叫回来。昨天在老白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我现在去洗个澡，我两天没洗澡了啊。

0: 喂，
1: 姐，你没什么事吧？
0: 啊，我挺好的。
2: 你怎么了？
1: 啊，那就行，我没什么事儿。
2: 啊，是不是律所有什么事啊？
1: 律所也没什么事儿，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0: 哦，我挺好的，没事啊。
1: 嗯。

0: 好了，到了。
1: 爸，我怎么觉得你回不回来都一个样，见不到。
2: 我这工作有点忙嘛，这样，来个爱的鼓励，来。
1: 爷，我都13岁，你这有点太做作。我走了。
3: 行了，走吧。
2: 认真上课啊。
1: 知道。
2: 好，我们走。
3: 哎，不用了，那个我还得去见一个客户，跟你不是一路，我走了，我打车走了啊。
2: 啊，好。
4: 师傅，您跟上那辆车，前面那辆。
3: 师傅，你就停这儿就行了。稍等一会儿啊。

0: 真没想到你是小玉的代理律师。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我方要求世豪酒店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甄小玉女士的名誉，并且对甄小玉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你觉得可能吗？你怎么证明信息是酒店公开的？照我说，收手吧。小玉又不会给你们太多的律师费。
1: 何必费力不讨好呢？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伤害女性，不应该赔偿吗？
0: 我想要赔偿你，你给过我机会吗？
1: 哼，你离我远一点就是对我最大的赔偿。
0: 那你就更不应该接这个案子。
1: 可惜了，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想看到你在法庭上哭。
2: 你怎么知道哭的人一定是我呢？我们这种例行公事的谈判是不可能达到共识的，所以许律师，请回吧。
1: 法庭上见吧。

0: 刚聊怎么样？
1: 靠他自己幡然醒悟是不大可能了。啊，
0: 是啊。
1: 叹什么气啊？有心事儿？
0: 没有啊。
1: 谁呀？
0: 我妈。
1: 你妈你怎么不接啊？
0: 用我回给她呗。
1: 走啦。
0: 嗯，拜拜。

0: 阿姨，你最近好吗？
1: 进来。
2: 主任，这次的结案报告。
1: 你做得不错嘛，小伙子。我怎么说来着？孺子可教也。
2: 这都我应该做的，主任。对了，主任，我觉得沈明月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既然他有这种感受，我们是不是应该建议餐厅在未来对菜单的调整？
1: 好，行行行行。餐厅的经营思路不在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范畴之内。
2: 啊，知道了。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2: 主任，我
1: 想，等一下，哎，回来，晚上有个饭局，到时候跟我一块儿去，
2: 啊，好的，主任。
1: 喂，啊，

0: 裴律师，喝咖啡去吗？
1: 不喝。
0: 他是垃圾吗？你就把他这么放着？
1: 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0: 一朵花一年300多天只开放一次，为了你即将结束他的生命，你就这么视而不见，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1: 我还有3个诉讼状要写，8个合同要审，人手一朵的花你要我怎么样啊？
0: 你瞎呀？你没发现你花的颜色跟别人花的颜色不一样吗？
1: 那就是买十送一呗，名堂搞了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堂。
0: 有这么大的误会吗？他就不能是买一送十啊？
1: 钱多的没地儿花是吧？买一送十。

0: 你干嘛呀？
1: 为你而去绽放他的生命。我过去了。

0: 来青海多久了？
1: 有一个星期了。
0: 你来那么久了都不知道通知我？
1: 我这不是怕麻烦你吗？
0: 你怕麻烦，然后你还找我？
1: 怎么？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
2: 有个大哥能罩着我，
1: 他不能不罩。哎
0: 呀，我在开车呢，注意安全。哦哦。
1: 大哥，嗯，今天过节不陪嫂子，回去不会跪键盘吧？
0: 老夫老妻了，过个生日都想不起来，哪像你们年轻人呢？
1: 哦，对了，我交了个男朋友，一会儿咱们吃饭他也来，你帮我把把关啊。
0: 行啊，你这速度够快的啊。他哪人呢？
1: 静海人，自己在这儿开了间酒吧，说是还想让我当老板娘呢，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回头啊让嫂子帮我查查。
0: 行啊，没问题。哎，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一定啊。对了，你们静海的夜店太好玩了，下次咱俩去啊。
0: 哎呀，你都要当老板娘了，你还找什么工作呀？
1: 男人啊，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老白家。
0: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
2: 我昨天跟老白在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
3: 东北人嘛，都热情。
4: 我觉得他。

0: 很仰慕。
1: 啊，不过当时啊，幸亏有大毛在，身手矫捷啊。
2: 说啥呢？我还没谢谢你上次免费给我当陪护呢。
3: 简总是我们这儿主心骨，砸我事儿小，砸到他耽误进度可麻烦了。

0: 您好，静海酒店。
1: 啊，您好，我想补开一张发票。
0: 哦，可以，请问登记人姓名？
1: 简佩然。啊，麻烦您开好了，给我放在前台吧，回头我去取。
2: 你们说今天虽然是聚会，但是我拿钱买的酒，买那么多酒，你们都是酒鬼啊！这鬼变的酒还是酒变的鬼？
3: 干杯！感谢大家对我们诚泰的帮助，希望以后多多关照。我干了。
4: 好，过来来来来来来，快！
5: 这徒弟不错，
6: 孩子真的不错。
7: 那当然，
8: 他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挽回来。
5: 是吧？来，老黄，喝一个。
8: 快了。
3: 哎，主任主任主任主任，您别喝了，我来我来，这杯，我替我们黄主任喝了。哎，老板，
5: 不对，哎，
3: 怎么不对了？
5: 黄主任不是你师傅吗？啊，
8: 是。
5: 你怎么叫黄主任？啊啊，
3: 罚酒！
7: 哎，放下，放下，放下，
5: 罚酒！
2: 你们闭嘴！来，
8: 不要说话，听见吗？对对对，你告诉他们，我算不算是你师傅？啊，刚才，
3: 您当然是我师傅了。
8: 当然，我绝对是你师傅，是不是啊？
3: 是啊。哎，是，
8: 听见没有？
3: 各位老板，刚刚我说错话了，
5: 那就罚酒吧。
3: 我自罚。啊，你呀呀，好，没有我师傅，就没有我在诚泰的今天，我干了。
5: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9: 阿姨，哎呀。来，我来。哎，你看我这一着急就跑静海来了，还害得你来接我。
10: 您先别着急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晒能行。
9: 好的，好的。哎呀，还是这么漂亮。
11: 阿姨，您喜欢吃甜的话，我给你点一个提拉米苏吧。哎呀，
9: 我都可以。
11: 两杯卡布奇诺。
9: 哎，好的。
11: 一个提拉米苏，两杯卡布奇诺。
12: 好的，请稍等。
9: 我给宋修打电话，他没接，他不知道我来。
11: 他最近工作特别忙，可能那会儿在开会呢。
9: 我们家宋修啊，就是运气好。你看，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哎，我跟你讲啊，这一个家庭的兴衰呀，主要是看女主人的呀。这女主人要是好的话，起码三代没毛病。宋修这一点呀，就随我，从小顺到大。
11: 阿姨，您这次待几天呀？叔叔呢？怎么没一起来啊？
9: 哎呦，我还正要跟你说个事儿呢，宋修啊，哎呦，他有个不争气的舅舅，做生意啊，全都赔完了，追债的都上门了。我跟宋修说了，他说帮忙周转一下，做生意嘛，就是有赚有赔的。你说他这个运气啊，就是没有宋修的好啊。
11: 需要多少啊？

0: 黄主任，你没事吧？一会儿您别喝了，我帮您喝。
1: 我告诉你啊，全公司碰到谁都是这话。全公司我最抗的就是这种，所以你要替我长脸，你要争气。
2: 放心的，没问题，黄主任。
1: 放心，我放什么心呢？你必须肯定要做到，你要向我保证，你要做到的。
0: 爹，
1: 我保证，
0: 保证就好。
1: 哎，黄师傅，我家最近有点情况。
0: 情况？你家里又有什么情况啊？你说话呀，你怎么说？

0: 跟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的。说到什么事儿？
1: 我可不可以提前预支一下我的律师费啊？
2: 什么费？
1: 就是我刚打赢的那个餐厅案子，律师费可不可以提前预支给我一下？
0: 你说你个大男人，怎么会为了钱折腰呢？啊！
3: 我是你谁？我是你师傅，是不是？是不是？你是我徒弟，对不对？徒弟师傅能不帮自己的徒弟？
0: 这样，明天我跟财务打声招呼吧。
3: 你去财务那儿支点钱，你借多少我就借给你。啊？
0: 谁让我是你师傅？
1: 谢谢师傅。
3: 不过呢，我得告诫你一件事情：从我建立长泰律师事务所开始，到今天为止，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是什么？两个字：背叛。
1: 明白了，师傅。
3: 啊！
0: 喝酒去，愣着干嘛呀？钱都借到手了。

0: 转过去了，阿姨您看看是不是收到了。
1: 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哎呀，那我给你打个借条吧。
0: 阿姨不用了，有宋修在呢，有他抵押就行了。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你还要照顾他呢，他转正的事儿啊还要求你帮忙呢。
0: 他已经转正很久了。
1: 对呀，哎呀，你瞧我这记性，年纪大了就不记事儿。
0: 是宋修太忙了，忘了告诉你。

0: 哎呀，干什么呀？回家不开灯啊？
1: 我怎么在这儿？吓死我了！疼死我了！我看你真该减肥了，这个脚没少喝呀。今天黄主任请客嘛？都是女客户啊？那还真全是男的。
0: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我是你女朋友，我睡在你家，我犯法？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哎，
0: 你妈刚走，她太能聊了。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哎呀，没事，就是一直在夸你，夸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
1: 你这样避重就轻，我现在就跟我妈打个电话。哎呀，
0: 你打电话干嘛呀？她都睡了。她又提了一句。
1: 哪一句？
0: 你舅舅着急用钱。
1: 你借给他了？
0: 啊。
1: 那我让他明天还给你。
0: 我跟阿姨说了，等他方便的时候不着急。
1: 许杰，你是我女朋友，你好心帮忙跟我有没有能力承担我的家务事，这是两码事儿。我现在知道我经济状况不如你，但是这是我一个男的应该承担的责任。
0: 男的怎么了？啊，男的怎么了？都什么时代了，现在讲究男女平等，而且我有钱，我愿意花。

0: 有的时候我在想，有个你这么样工作能力强的女朋友到底好还是不好？我有个问题问你啊，有个问题问你。
1: 问呀。
0: 你说哆啦 A 梦是男的？

0: 牛奶。跟我客气上了，
1: 你们俩最近有点过分啊！爸，你去东北那时候，我妈至少还想着办法放学来接我。现在倒好了，你回来了，没一个人来接我。
0: 爸爸妈妈工作忙，理解一下嘛。
2: 你在忙什么？
3: 还不是公司那点事儿。
2: 哎哎。

0: 早啊，
1: 早，谢谢啊。
0: 谢什么？
1: 花。
0: 终于发现了。
1: 不要太明显了，好吧？
0: 明显吗？我就是怕你有顾虑，才给绿色的每一位女律师都送了一朵。我还怕你误会，给他们送的都是白色，给你送的红色。哎，太难了，长这么大。我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
1: 干什么事儿啊？
0: 给女孩子送花啊，送了个寂寞。
1: 你喜欢我？
0: 不然呢？
1: 你喜欢我什么呀？
0: 我，你这属于哲学问题，你有点把我问懵了。
1: 那你为什么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跟我讲了两个尴尬的笑话就走了呢？
0: 什么？你是说你生病那次啊？
1: 嗯。
0: 你都发烧了，睡着了，躺床上，我能干什么呀？我想干什么我能干吗？
1: 那你为什么前几天我心情那么的不好，你上我家劈头盖脸给我教育一顿，甩头就走呢？
0: 你别强词夺理了。你没有给我气口，
1: 那你为什么？
0: 你别废话了，我喜欢你。
2: 啊！我看不见。
0: 我先去工作了。

0: 我跟你讲，我亲眼看见的，所以之前那些玫瑰花肯定是他送的。
1: 这么严肃的气氛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吗？
2: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敢做不敢当啊？就是我说的，怎么了？
3: 哎，行，你俩别吵了，看看那边，竞选高火的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还不知道谁当选呢。

0: 要不然咱们压住吧。
1: 好，
2: 聚众赌博是违法的，咱可是律师，
3: 这都不知道。
1: 怎么就你净事儿呢？
0: 就是，咱们就赌一顿饭，怎么就涉及到犯法了？聚众赌博要以盈利为目的，你少吓我了。
1: 嗯，快快快，
0: 行不行？我拉钱啦，美，
4: 来来来，
5: 我压我姐，
1: 我跟。
5: 贺律师不在竞选里，那我就不参与了。
1: 我要白律师。你呢，杵在这干嘛呀？一个呢是对你有知遇之恩的恩人兼师姐，另一个呢是你在茶水间，你选谁啊？说说。
6: 咱们就开门见山啊，最后的投票结果是蒋琼、陈冉两位律师打平，那么最终的合伙人将在他们二位中产生。
7: 不好意思，李主任，我呢？
6: 啊，虽然你们三人的业绩比较相近，但是这个投票差距还是有的。白律师啊，再接再厉啊！
7: 对，这就是投票的结果。
0: 我不同意，
7: 白律师。这次的测算没有把二组新的案件划分在评比里，
0: 不划分在评比里不是应该的吗？二组近期给明堂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就不用计较了是吗？一个律所的管理不是应该奖惩分明吗？公不讲，过不成，怎么服众呀？远的我不说，就说说近期的吧。世豪酒店跟明堂之间有着十年的合约关系，就因为一个案子的处理不当，导致世豪酒店宁可赔付违约金，不愿意跟我们有任何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律师的能力或者理念出现了问题吗？
8: 世豪酒店是我在处理，是我的责任，和陈冉没有关系，不要把我的事情安在他的头上。
0: 你们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吗？怎么了？

0: 现在搞起了亲兄弟明算账啊！不是，这件事情我跟许律师之间，我们已经探讨过了。世豪酒店是程泰恶意并购的牺牲品，程泰用他们卑鄙的手段，造成了我们跟世豪酒店之间不再合作。而这之后，他们一系列的操作行为，在价值观上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我们认为像这样的企业客户，我们明堂失去并不可惜。
1: 客户的想法是可以引导的，律师要去引导啊！这方面的工作你们做了吗？
2: 如果有人恶意挑衅的话，就不是引导不引导的事情。世豪酒店在没有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超出保密协议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情一旦被外界认定为是我们建议的话，那我们在业内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3: 法律也好，案件也罢，咱们一码归一码。
2: 我觉得许律师的办案策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3: 白律师啊，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4: 我可以没有机会啊，没关系，但是搞得公平一点好吧？
5: 怎么不公平了？结果一定是你才公平啊！
4: 你一个刚转正的实习律师就能参加竞选大会，你觉得这公平吗？
3: 那是我的本事呀。
2: 好了，
3: 高火的最终人选。
0: 由我跟唐主任来定。今天的会就到这儿。这会议就结束了，还没鼓掌呢。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情场得意，职场必失意，此事古难全。嗯，
7: 就是我姐了。
0: 我也这么觉得。
7: 可是我的蒋律师，
0: 他没戏，你也没戏，你也没戏。
7: 这件事情我会跟唐主任说清楚的，跟你没有关系。不要说
0: 了，徐律师，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你做的所有决策我们大家都很支持。陈然，
7: 哎，你真的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你没看出来刚才李主任一直在想保你吗？还是那句话。
6: 如果不能服众，就算到了这个位置，大家谁心里都不会舒服。而且蒋律师也是很优秀的律师。陈律师，你要不争不抢，到什么时候呀？现在是凭票，更要把握机会了。凭票啊？这接接主也不贵。
7: 喂？啊？
0: 怎么了？小鱼要撤诉。撤诉？
6: 这个白律师啊，挺优秀的，就是性子要沉一沉。我的这个徒弟呢，心气儿是有点高，我会安抚好他的。不过他说的是事实，二组呢是让我们失去了一部分的客户。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加入到高火的考量当中去，所以我比较支持蒋律师。嗯，
6: 哦对了，有一间很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一下，就是之前啊，你也知道，庆武律所想跟我们合并，我觉得可行。咱们只要在待遇分红方面，做对我们明堂有利的协定，您觉得呢？
0: 你们都已经在商量条款了，那何必要问我的意见？
6: 这不就是在跟你商量吗？商量。
2: 那我再明确的告诉你一遍，我的回答是不合并，我坚决反对。我真是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对合并有这么多的偏见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明堂不可能固步自封。
0: 合并是大势所趋，大势所趋。当时程泰来抢客户的时候，您消失不见了。我带着人忙前忙后，事情处理完以后，您呢大摇大摆的回来贺词，一副功臣的模样。明堂大大小小的麻烦事都是由我来处理的，您在上面春风得意，功劳全是您的，对吧？
2: 哎呀，不就跟你商谈一件事儿。 至于吗？
0: 你什么时候尊重过我的意见呢？我告诉你，如果这次白宁和蒋琼做出了背叛客户的事情，

0: 你们还有竞选这次高火的机会吗？啊？什么投票表决，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我最后明白了，明堂就是您李公明的一言堂。
1: 你不是晚上不吃碳水吗？其实只要过程努力了，结果并没有很重要。
2: 别拿这些毒鸡汤给我洗脑。
1: 没有啊，
2: 奥林匹克不是只有一届，不要气馁，白女士，加油，打起精神来。
0: 裁判不公平，规则不透明，打起精神来有用吗？哎呀，
1: 不要那么厌世嘛。
0: 啊，赛翁失马还焉知非福呢？
1: 对不对？消停，别说话了。
0: 哦，
1: 来，
2: 喝口水。
1: 不要那么消极嘛。就算李主任没有选择你，他吹黑哨了，那还有唐主任主持正义吗？
2: 没有人想让我上台阶。
0: 所以没有人支持我，他们都不希望我做高火，可怜吗？所以我一切的努力都只是跟他们陪跑而已。好笑吧？
1: 你太极端了。任何努力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种积累。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很难受，我也不想跟你抬杠，我只是不希望你越想越钻牛角尖。
0: 对了，你不是说人生要及时行乐吗？要崇尚快乐人生吗？那只能赢不能输，这对吗？你知道吗？在宣布结果之前，我们几个人还打赌，杜谦和周小颖都选择了你。这至少能够说明你的实力足够服众，不是吗？
2: 那你呢？选谁了？
0: 你呀，这还用问？ 我倒是希望高火能多几个席位。但如果真的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我一定会选择你。为什么？你是不是想说我是因为男欢女爱才选择了你，然后再给我来一套灵魂发问，是吗？
2: 不能问吗？
0: 能。首先，你能够进入到竞争高火的行列里，就说明你的实力足够强。 其次，你每天那么拼，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你就值得被选择。然后，想不出来词儿了是吗？那你别勉强。白宁，你够了，欺负我有意思吗？你的价值在工作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我就是喜欢你，我就希望我的女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有错吗？
2: 不行吗？这你嚷嚷什么呀？我现在心里很难受，你看出来了吧？好好安慰。要想夸我呢，就夸得极致一点。
0: 行，你是我见过最美丽、最可爱、最善良、最牛的女人。

0: 调，然后这边十二点别进食了。记得。哎，
1: 不好意思，九号床的病人去哪儿了？
0: 出院了。
1: 出院了。
0: 对。这边。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3: Sorry。

0: 喂，许律师，你会打电话给我真的是难得呀。
1: 孙哲伟，你有劲吗？
2: 怎么了，许律师？又出现什么难题了吗？
1: 你把小鱼弄哪儿去了？
0: 许律师，你找不到你的委托人，你过来问我，我真的是帮不上你啊。哎，那对了，你都找不到你的委托人了，还起诉吗？
1: 希望小鱼的失踪跟你没关系，大家都光明磊落一点。
0: 拜拜。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这张房卡到底什么来头，但肯定跟我没关系。
3: 如果你的行为跟你所说的一样清白，我今天就不会来找你。
4: 我承认，在东北的时候，我曾经对他动过心思。你很优秀，又是大律师，但男人嘛，总是要面子的。你现在与其揣测他，你不如真正的关心一下他。
3: 我不是来听你教我怎么做一个妻子的，
4: 我只是为我曾经的朋友说句话。你很骄傲，每天穿的也很体面，你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但你毕竟是女人，要学会示弱，让男人有存在感的。简佩然在你面前只是一个丈夫的身份，他没有任何存在感。
3: 是你认为？
4: 反正呢，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5: 小云，车钥匙给你。嗯，
6: 你回来了。啊，
5: 有朋友。
4: 嗯，这是我老公。
5: 你好。
3: 哦，你好。
5: 要喝点什么吗？
3: 不用，谢谢。
5: 我先上后面忙去。
6: 你去忙。
4: 不管你信不信，我和钱总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们还有了这家店。我不需要给自己找不痛快，我先去忙了，有需要再叫我。
7: 小冉，今天公司加班，我晚一点回去。

0: 简总，你跑酒店干嘛去了？嫂子刚才来找我了啊，你家这后院可是要起火的，你赶紧回家去吧。
1: 什么事儿？

0: 唐主任，来，敬你一杯。
1: 谢谢。
0: 唐主任，你是个聪明人，我觉得聪明人应该值得拥有更好的前途。银行现在已经是江河日下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费尽心机的去寻找能够救自己出来的人。只可惜那个人最后选择的不是我而已。唐主任，您现在应该看重的不是民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而是你自己的将来，说的对不对？
1: 我不喜欢被人无视。
0: 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觉。
2: 我记得老陈那会儿在的时候，
0: 你们至少可以三足鼎立，可以相互制约和制衡。现在老陈不在了，估计明堂都是李公明一个人说了算吧。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完全不像一个合伙人？感

0: 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打工的似的。
1: 跟你开个玩笑，但是我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成泰跟明堂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喜欢的是那种透明的合作关系，在我这里只有高级合伙人，绝对没有创始人这一说。我想我当年成泰成立的时候，我还特别邀请过你，希望你能来我成泰，估计你那时候嫌我这儿庙小，有点屈尊的意思。但是现在我成泰做大了，我突然发现这个实力跟运气是划等号的，没想到越有实力就更有运气。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来我成泰，你的任何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和我都是法则里的人，落在纸面上的合同能够给你和我足够的安全感。嗯，合作愉快。
2: 等一下，好。蒋律师，一直没有机会谢谢你，上次家里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
3: 不用客气，
2: 都是我该做的。蒋律师，如果想打离婚官司的话，原告需要做哪些充分的准备呢？
3: 离婚官司啊，咱俩要成竞争对手了吗？
2: 啊，没有，是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婚姻上出现了一些情况，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想咨询你一下。
3: 离婚案呢，跟其他案件不太一样，涉及的东西也比较复杂，当然我需要知道你朋友的诉求是什么，是财产还是孩子？
2: 如果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做胜算会更大一些？
3: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吧。委托人是无过错方吗？如果是，那他就需要准备好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其他的基础资料呢？婚姻关系的证明材料，过往纠纷的文书及证明材料，财产情况说明。如果有过伤害行为，就需要出示医院的救治诊断证明。有孩子的就要提供孩子的一切相关资料。啊，
2: 那以你的经验，一定要走到上庭呈现证据这一步吗？和解的情况多不多？我想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面对这些。我的朋友应该也想低调地处理这件事。
3: 可惜经验告诉我，一般走到这一步的婚姻，大部分要做好这样的准备。转达你的朋友，一般涉及到孩子的抚养权，有80%上庭的可能性。这些流程你不都清楚吗？
2: 啊，是，我会转达给他的。
3: 如果有需要，欢迎随时来找我。
2: 一定，谢谢。
3: 如果你的朋友想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请让他尽快搜集有力证据。
4: 哎，嗯，放心吧，妈，我在这边都挺好的。啊，哦，对了，妈，那个钱我刚刚给你打。
5: 哎，苏律师，
4: 你查收一下。啊，有什么事情再跟我说。哎，你也注意身体嘛。哎，小玉，你怎么在这儿？许律师呢？
6: 孙律师，我害怕。
4: 是不是孙志伟恐吓你了？
6: 没有，这件事我想了想，我不想再折腾了。上一次要是算了的话，也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不想再告了。就这样下去。
4: 小玉，你根本就没有错，更不要放弃。如果你放弃了，还会有

0: 更多受害者。你放心，许律师肯定会尽力帮你打赢官司，还你个清白和公道的。
1: 是吗？我还是害怕。
2: 小许啊，谢谢你，我们家宋修把钱给我了，他说让我一定要还给你，不要怪阿姨啊，是阿姨考虑不周到。
3: 没事的，阿姨，您别太客气了。好，拜拜。这一夜你看了半个小时了。
4: 昨天晚上没睡好。那小鱼还是联系不上啊。
3: 一直关机。
4: 不会是程太搞的鬼吧？
3: 应该不是。我打电话给孙哲伟了，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是他干的话，他一定会跟我嘚瑟。
4: 方便问一下宋律师，他现在在程太，多多少少应该知道一些情况。吵架了？
3: 我下班去找他一趟吧。嗯。

0: 是律师，小玉，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来了？说走就走，电话关机，语音也不回。通知我一声，不需要费你多少时间吧。
1: 作为你的律师呢，我是有义务可以帮助你的，但是我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是这样的，小玉她其实是
0: 程大恐吓你的。不是，小玉她就是害怕，所以她过来找我。找你她就不害怕了？你也是的，事先也不知道通知我一声，作为律师这点常识也不懂。
1: 徐律师，对不起，是我自己不想告的，真的不怪宋律师的。我只是想让事情赶紧过去。
0: 怎么过去啊？啊？你找宋律师陪你一起逃避啊？
1: 徐姐，你消消气，小玉她情绪不太好，我们从长计议吧。
2: 走吧，我送你回家。我不回去。律师，我不想告了，你千万不要再强迫我了。而且我现在在宋律师家住了，这件事宋律师也同意。
0: 你要在这住？嗯。

0: 本想着这次去东北能够改变一下我生活中的状态，可是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天灾人祸没办法。现在工作丢了就接着找新的工作了。我之所以没说，是不想让你和洋洋替我担心，我也不希望太难看。
1: 可是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
0: 还有啊，大猫来静海了，他在这儿什么人都不认识，孤苦伶仃的，他就找到了我，我就帮他在酒店

0: 开了个房间。谁让我是他以前的领导呢？我跟他之间除了上下级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这点请你相信我。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通过微信直接问他。
1: 他这儿呢？哎呀，他系好安全带啊！
2: 好。
1: 妈，手机借我一下。
2: 干嘛呀？
1: 我手表丢了，借你手机定个位，留下来小证据。要是有人捡到不还，妈妈帮我告他。
2: 什么手表啊？
1: 就爸爸送我那个。静海大酒店。
2: 我看。要不你先上你奶奶家待会儿去，妈妈忘了还有个客户需要见。
1: 我才不想去奶奶家。
3: 喝点吧，别着凉了。
1: 真是徐律师。他会不会跟我走啊？
4: 不会不会，许律师特别善解人意。
1: 所以是我求求你妈妈不要赶我走好不好？对不起，我也知道给你真的添了很大的麻烦，但是我其实有家我也回不去了，我现在父母不要我，朋友嫌弃我，真的，宋律师，我只有你这里能够让我有安全感了。对不起。
4: 你放心，你放心，我也不会赶你走的。但是吧，许律师是我女朋友，所以我也得跟她商量一下。你先吃吧。

0: 跪下。
1: 你还生气啊？
0: 我生你的气啊？你不知道我在找小玉啊？不知道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1: 你也知道我不是先斩后奏的人，今天事发突然，我本来要出去开会的，结果正好在楼下碰到小玉。我说带她去吃饭吧，她说她害怕。我说带她去住酒店吧，她说她更害怕。哦，我那个住酒店是我给她开房间。哎，你也知道嘛，小玉这几天精神状态不好，我就想说先缓两天再跟你说。不过你放心，过几天等她差不多了，我再去劝劝她。这个官司咱们肯定得打。
0: 必须要的。那给小玉找个被子呗。
1: 啊？
0: 啊？
1: 哦。
2: 哎呦，来吧，小美女，今天你妈让我照顾你啊。
3: 我妈说，这些都是垃圾食品，不能多吃。
2: 我看你挺开心的呀。这些怎么就是垃圾食品了？我从小吃到大的，难道我吃的都是垃圾啊？
3: 我妈说外国人都是西方味。
2: 我是中国人啊，我也是中国味，我还是你舅舅，吃吧啊，没事儿。
3: 奶奶说特别可怜。
2: 我怎么可怜了？
3: 奶奶说的，又不是我说的。她为了你还特意跟我爸说过，让他别乱来。
2: 你是因为在叛逆期啊，你还是天生缺心眼啊。

0: 啊？
1: 还没有。
0: 什么都敢乱说。
2: 谢谢。
3: 你好，
4: 你好，
3: 能帮我房间送份水果吗？
4: 请说出姓名和房号。
3: 姓名是简佩然，简单的简，充沛的沛，然后的然。房号我还真的记不清了。啊，
4: 那这样，请说出房客身份证的后四位。
3: 3517。
4: 好，请稍等。1909号房是吗？啊，
3: 对对对。
4: 好，请稍等，水果一会儿给您送上去。
3: 谢谢。
0: 怎么样，吃饱了吗？
5: 还可以。
0: 什么叫还可以啊？你要没吃饱，你说啊。今天舅舅管够的，
5: 吃的够够的，就是我有点不快乐。
0: 吃这么多你还不快乐？这可是你千载难逢吃垃圾食品的机会啊，你有什么不快乐的？
5: 我说的不是吃的，我是说我爸，他好像有点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5: 我之前就和我妈说过，让我爸别去东北，现在他回来，我都没见过他几面。
0: 忙吧，可能。
5: 他们俩都忙吧，那和不回来又有什么区别？以前是我妈不管，现在两个人都不管我。
0: 可能两个人都挺忙的吧，你长大了啊，多体谅体谅。
5: 那他们多大了，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
0: 别委屈了，别委屈了。

0: 您好，1909，您点的水果到了。您好，先生，您点的水果。
1: 我没点水果呀。
2: 小慧啊，是你点的水果吗？
3: 我没有啊。那你让他拿进来吧。
2: 哦，好。
1: 啊，给我。好，谢谢啊。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4: 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
1: 我要是到了东北，我这工资就能上涨，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
5: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太小了吗？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
1: 我可事先声明啊，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我还是要回来的嘛。
5: 累不累啊？我给你按摩按摩。
1: 嗯，哎呀呀，不用不用。最近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了，送你一个小礼物。
5: 我老了。嫌弃我了？
1: 放心，有我呢。你呀，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好不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但美媒报道，白宫高官表示，战事或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伊朗称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船只将被制裁。埃及等八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禁止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专家指出，多个因素促使英国等欧洲国家施压以色列。俄总统新闻秘书目前尚无调解俄乌冲突路线图，美方表示希望恢复三方会谈的模式，以便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日美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启动，朝中社称日本新军国主义企图必将招致灾祸。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中国服务加速出海。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

0: 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1: 当地时间10号的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了爆炸声，来自海上。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止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会被制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
1: 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的军舰遭袭。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3: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4: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 对于联合国此

0: 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的上涨，并且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截至到9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36%。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
2: 加里·巴巴迪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天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了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情况。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3: 丽娜你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的结束，而白宫高级官员就指出说，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伊朗方面说呢，将会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那么您如何来看美方内部的不同的意见？伊朗此举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3: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针对伊朗战事的表态是存在矛盾性的。一方面呢，美国国内有观点啊，要求继续的保持强硬姿态，继续向伊朗施压，甚至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事规模。但是另外呢，也有很多的观点认为，应当理性的看待当前的战局，寻找能够妥善的、体面的结束冲突的路径。所以，美国在国内针对伊朗的战事，实际上反映出了美国当前是骑虎难下的一个姿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是需要保持向伊朗的施压，不能够单方面的短期内直接放弃对伊朗的战事，这样的话就会宣布美国之前对伊朗的战事是失败的，那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这个会带来美国国内重大的这个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这个尤其是在11月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及随后可能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各个党派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负面冲击。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战事长期持续，再加上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和施压，实际上它不是最终目标。向伊朗施压也好，或者说打击伊朗，它并不是美国的目标，而是一个手段。如果伊朗不让步，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实际上就会使得美国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而与之相应呢，我们看一下伊朗国内的表态。尽管我们还是要强调伊朗国内对于未来该怎么走，是不是要继续保持强硬姿态，是不是要从美

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对峙，长期持续还是有很大分歧的。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啊如何的这个表述，它有一个前提性的共识，就是在伊朗国内各个派系都有前提性的共识，那就是如果美国施压，伊朗就要坚决抵抗。

0: 峡也好，或者说以及延伸出来的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的一种老问题，恐怕还是会进行长期的博弈啊。未来的对话重启以及包括和平机遇的出现，都会面临很大的阻碍。丽娜。
1: 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这个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也是在相互的袭击，打击的对象呢就包括沙特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以及双方的民用和经济设施。那么您又怎么看双方开打的这个原因和后面的影响？
0: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啊，这个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的持续，实际上好像也门这边的冲突啊，也出现了这个新的这个变化，还有这个新的风险。我觉得也门战事它重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也门内部的这个和平现象，在此之前也主要的原因在于之前也门的和平机制是建立在2022年4月当时联合国所斡旋主导之下所推动的这个所谓的也门和平框架，而当时的和平框架从4月到2022年6月就应该到期了，只不过后来各方都没有选择延期，而只是默契的维持着这个框架规定之下的很多的条款，所以这个脆弱的机制本来就是很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的这个冲突的出现，那么它波及到了也门的这个内部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的关系其实一直还是比较紧密的，而与之相应的是也门政府军或者说也门南方的这个所谓的国土委员会啊，同沙特的关系同阿联酋的关系啊更紧密一些，而沙特和阿联酋现在由于同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受到波及，所以说也选择在也门问题上做出一定的反应，所以从现在来看也门的这个战事冲突它既有外部的因素，同样也有它内部因素的一个延续的影响。那么未来也门战事的持续确实如您所说会带来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冲击，一个呢是地区的形势，毕竟现在美国伊朗的这个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争夺，它会使得国际社会也好或者地区国家非常担心，而也门作为一个地区的热点纷争问题，如果重新的长期出现，就会使得整个地区安全形势陷入到新的纷争当中。另外一个呢，由于我们看一下也门的地理位置啊，它西边就靠着红海，而且也门胡塞武装也好和也门政府军当前冲突区大体上就是围绕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曼德海峡的这个附近区域来展开的，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能源航运和国际价格的这个走向，所以对于未来的地区形势也好，或者说整个的全球经济也好，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李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近日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在果断反击的同时，一批新式武器装备高调亮相。最近美伊频繁爆发有限冲突，局势更加复杂，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美国防务新闻，美军无人机无人艇大量损耗，伊朗媒体称捕获美军无人艇并且击落美军 MQ-1 无人机。虽然五角大楼对此没有正面回应，但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 MQ 系列无人机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大量损耗，原有生产线停产，受预算约束也难以大批量采购升级型号，迫使美军加速推进后续机型的研发。美军已经启动模块化飞机项目，追求大规模生产低成本可承受战损的无人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伊朗国家通讯社，伊朗转向主动威慑，伊朗安全战略发生重要转变，逐步摆脱被动反击模式，探索主动威慑，甚至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该战略核心是主动抬高对手的行动代价，自主把握反击的时机和方式。战略调整的背后是一批新式军事装备的高调启用作为支撑。伊朗大力发展高精度导弹、侦察定位、反舰以及无人机等作战装备，更加看重打击的精度和突防能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法新社，美国调整博弈方式，在伊朗试图强化海上控制的同时，美国也在改变着自身的博弈方式。明显的一大变化就是目标不再是单纯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是通过打击伊朗油轮和影子舰队的方式，试图掐断石油出口的经济命脉。美军还出动扫雷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原有的主航道上秘密进行扫雷行动，试图确保国际船只继续通过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我们再来看阿根廷号角报，美伊不断试探对方红线，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且数次释放强硬言论，称不再看重与伊朗达成协议，威胁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加码经济制裁。 伊朗军力恢复速度超出了美方的预期，

0: 双方对抗烈度走高，冲突升级直接搅动全球能源市场。分析认为，双方虽然未必希望陷入全面战争，但是随着彼此不断试探红线，有限冲突可能失控，误判的风险随之增加。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正式的开馆，大约2000名示威者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2: 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
3: Že več kot 60 let izvaja rasistične in apartheidske politike na Bližnjem vzhodu in to smo se tukaj zbrali zato, da povemo, da temu nasprotujemo. Nasprotujemo tudi temu, da se kakorkoli povezujemo z izraelsko državo in z izraelskimi inštitucijami. Govori se tudi o vedno tesnejšem povezovanju našega gospodarstva in šolstva z izraelskimi inštitucijami in temu odločno nasprotujemo.
2: 当天早些时候，斯洛文尼亚两个反对党向议会提交了对总理亚内兹·扬沙的弹劾提案。两党指责扬沙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于以色列利益。此前，斯洛文尼亚由中左翼政府执政期间，于2024年6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于2025年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新上台的中右翼政府则撤销相关决定，并着手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
1: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的服务。
4: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5: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6: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

0: 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九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且称呢，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3: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六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1: 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的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4: 好的，俄方表示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也称，乌美俄三方会谈的地点已经有备选方案，希望欧洲能够直接参与。俄乌在前线激战的同时释放出谈判信号，引起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德国《时代周报》，战场形势没有出现颠覆性变化。俄军近日炮轰乌克兰核心军事指挥机构，袭击主要是想削弱乌克兰跨境作战的能力，同时传递强硬的威慑信号。俄乌双方打击对方核心军事机构的对抗色彩进一步加剧，俄军行动或引发乌方一系列的后续报复，战场依旧是双方博弈的核心。在战场形势未出现颠覆性变化，双方战争意志未明显减退的背景之下，俄乌基本不具备和谈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 长期拉锯战。

0: 令双方承压。俄军虽然在前线缓慢推进，但是付出的代价不小。乌克兰自主的无人机军工体系初步形成，对俄罗斯内陆基础设施的精准打击能力越来越强。乌军虽有欧洲军援，但是兵源枯竭、弹药吃紧的问题仍然严重。两边的战争成本都在不断飙升，客观上创造了谈判的空间。但是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目前的谈判距离真正能够达成停火协议还很遥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意大利晚邮报，俄乌都想摸清对方的底牌，俄乌冲突进入到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近期双方都表示愿意谈判，是要想摸清对方的底牌，观察其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在近期的外交互动中，俄方清楚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不仅不妥协，反而强化了一些核心诉求。乌克兰也利用美国中期选举这一窗口期，在博弈中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后我们来看巴基斯坦黎明报，西方斡旋难以打破僵局。文章就指出，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和美国在居中斡旋，积极推进俄乌间间接对话的同时，又联合起来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英法德正在筹划联合为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北约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这一阶段的西方斡旋只是假性调解，难以搭建兼顾俄乌诉求的长效停火与和平框架。好的，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的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了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了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的强硬回绝。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首相官邸的会议上，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 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的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认为，日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 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曾在邻国胡作非为，制造杀戮，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邻国看来，这是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当地时间的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的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2: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 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 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 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 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
1: 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 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遏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3: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到了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我身旁这些能在核电站里代替人完成巡检、水下清洁的特种仪器人啊，是本届服贸会上展示的新装备。 今天像这样的新成果还要发布46项，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为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 have with me some companies from Norway, and we are visiting some new companies here in Beijing, and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about the new markets and new companies here. And so we hope to get some new contacts.
5: 新技术也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 首发首秀。

0: 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1: I didn't know that I'm in another environment. It felt so real, like I'm close to nature. It's a way of teaching culture to the people. You feel the culture, you experience the culture.
0: 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从签下项目到共享机遇，服贸会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2: I have been many exhibitions, but the size, the number of people, sometimes shocking. China is extremely big. One of the aim we are here to also see how it is work in China.
3: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浙江温州举行，会上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成效。
4: 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
5: 网络安全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一天不创新就落后。网络安全它一定是一步一个台阶跟着向前垒的。
4: 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117.62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6: 我们数字化赋能以后，产能翻了1倍多，啊，客户数从280家到900多家，帮助合作伙伴接单的开单率提升了590%，开单的错误率降低了96.7%，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的竞争力。
4: 此外，入围企业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对接。在温州这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把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2600人，并与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余项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
7: 我们跟中科院长春液化所通过3年的努力，我们建成了全球首台套的 PPC 万吨级的产线，并产出了合格的产品。它既可降碳，同时它生物可降解的特性呢，又可以消除白色污染。
4: 入围企业中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8: 随着这个创新中国的战略的深入实施，民营企业的这个自主的研发意愿在不断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创新的队伍中来，推动我国整体的创新实力的不断向新的台阶迈进。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

0: 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据台媒报道，随着2026年台湾地区九合一县市长投票日期临近，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因风头正劲，成为了绿营强力攻击的对手。其儿子蒋德立录取国际交换生，随即成为了政治攻防的议题。台当局的教育、廉政监察等部门接连介入调查。岛内舆论痛批绿营对未成年人进行政治追杀，以达到扳倒蒋万安的目的。这种突破底线的手法让民众反感至极，对民进党选情无益。
2: 今年8月底，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录取台北市教育局国际交换学生学习计划，随即便遭到绿营明代与侧翼轮番攻击，指责蒋万安家属享有特权。随后台教育主管、廉政部门相继介入此事，近日台监察部门更是派专员进行调查。目前的监察机构正处于没有监察委员的空窗期，专员却主动查案，国民党方面就质疑此举就是有针对性的政治操作。
3: 他有他的法定职权，然后该怎么样的行使，我想他们就依照相关的法定职权如何行使，他们其实很清楚。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采薇指出，距离选举只剩下80多天，三大公务机构全部动起来，就是在针对蒋万安。监察机构更将手伸进台北市教育局，以个案调查未成年人。监察委员不办贪官，降格成绿营政治打手。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连人性都不要了。针对相关争议，蒋万安回应表示，他是依照既定程序，在其子申请交换生时就清楚表明自己的公职身份以及与蒋德立的父子关系。
4: 现在连没有经验的监察院专员层级的官员都可以一通电话打到市政府的教育局查水表。
2: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政治竞争可以要求候选人接受最严格的检验，但绝不能没有底线，把对手的家人拿来当作祭旗的战利品。过度针对未成年人的极端操作，反而可能引发民众的普遍反感。相关议题不仅未明显伤及蒋万安的人气，也未能替民进党低迷的选情带来拉台效果。
1: 持续2个多月的台湾中联油脂本病比超标食安风波再度延烧，中联三大股东之一的泰山企业8号向台北地院地状，针对中联油脂事件造成的各项损失，向中联、福寿、福茂、南桥等4家公司求偿10亿元新台币。昔日携手合作的股东企业彻底撕破脸，也震动了台湾油品业界。
2: 中联油脂由泰山、福寿、福茂3家企业合资成立，是台湾重要的上游食用油供应商。今年7月，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1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岛内毒油食安风暴。在此次风波中，股东之一的泰山企业既是中联油脂出资方，也是问题油品直接下游的接收方。截至7月初的流向数据显示，约1300吨问题油品中，泰山企业承担了约291吨。随着后续完整市政陆续曝光，泰山认定整起事件并非单一环节的问题，供应链多个节点早已发现异常，却未及时处置，因此不再隐忍，正式提告厘清全责，追讨损失。泰山起诉书中指出，南桥自5月起3度验出油品苯并芘异常超标，还出现台糖拒收异常原料，福茂提出油品超标质疑等多项预警。多家厂商提前掌握异常信息，却隐匿不报，放任风险蔓延，泰山却蒙在鼓里。
5: 在整个起诉书揭露了整个时间序之后，我们认为不能够再沉默，那也必须透过就是一个提告来做责任的厘清。
2: 泰山表示，不应单方面承担所有损失，
6: 损害金额已经高达新台币10亿元之巨，所以会有产品回收，然后库存品销毁，然后还有对消费者的赔偿。那另外造成泰山公司的商誉还有它的营业利益的损害。
2: 泰山方面表示，不会回避身为股东应承担的责任。针对泰山提告并求偿10亿元新台币，4家被诉企业态度各不相同。南桥强调自身并非问题油制造商，认为泰山

0: 山是卸责滥诉，福茂油脂发布重讯，表示尊重司法，交由司法判定。福寿实业、中联油脂则暂未回应。岛内舆论认为，从七月股东共同道歉到九月对簿公堂，这起诉讼也宣告中联油脂股东合作关系正式破裂。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投洽会设置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打造集成果展示、产品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两岸经贸合作新载体。
2: 我现在就在两岸融合发展专区现场，1000平米的展厅内，22家参展主体围绕5大优势赛道集中亮相，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了一番。
3: 98投资洽谈会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盛大，而且是面对国际性的一个洽谈会哈。台资企业能够利用这一个机会呢，寻求合作的商机、市场的开拓、投资的标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4: 专区同步设置两岸产业园对接区、4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创业园，集中展示政策体系、落地流程与标杆案例，现场提供招商匹配、政策咨询等专项服务，为台企跨区域布局提供一站式指引。
5: 这次98投洽会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期待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迈向国际化，对，迈向全球。那像以往我们的产品线其实也比较局限，就是在这个坚果啊、果干类的。那这几年也往这个常温预制调理包、方便食品这个方向去走。那也打算引进更多的这个台式的小吃，让它做成标准化的产品，推向这个全国各省，海外、境内都去推广。
6: 这次有一个两岸融合馆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岛内很多企业，包括厦门的台资企业，整个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起能够来厦门，一起来思考如何把台资企业能够不止在外循环方面，在内循环方面也可以做强做大，一起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
4: 活动期间还将同步配套3场专题产业对接活动，以展洽融合模式推动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耦合，助力投洽会打造对台经贸合作新高地。
1: 2026年两岸经贸合作发展交流活动9号下午在厦门举行，来自两岸工商团体、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等200余位嘉宾与会。
4: 活动以15-57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新机遇为主题，通过政策解读、专家研讨、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示大陆高水平开放为台商台企带来的新机遇。
7: 那大陆有很多的经验，尤其它的无人自动车已经走到很前面，而且量产，在两岸密切来合作。
4: 与会台商台企重点关注大陆产业转型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不少台商表示，将进一步拓展大陆市场，在技术研发、项目投资等方面寻找新的合作空间。
8: 我做汽车零部件生产，升级就是要搭配现在的潮流，一定要走智能 AI。
9: 我们在做种植、深加工、熟加工，还有出口贸易，然后品牌，那我们主要想找一些就是合作的伙伴。投洽会我去年也参加过，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会接到外订单比较多。
4: 从项目洽谈到落地经营，便捷的涉税服务始终是台商台企关注的重点。今年厦门市税务局升级税路通陆税畅行跨境服务品牌，为台企落地和后续经营提供合规辅导等税务支持。
10: 本身厦门产业链非常完整，是吧？人才集聚也好，市场环境也好，都非常优越，走在整个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前列。厦门不仅是个桥头堡，它更是一个制度创新的一个集聚点。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5S物理压榨工艺， 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菌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
14: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7: 我要练出马甲线，
18: 我想养条啤酒肚，
19: 我得吃清淡点了。
2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9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此次峰会为期2天，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8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了展出了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试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的时段。再来看天气。
22: 大家好，下看天气。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四川东部、重庆一带将是全国降温最显著的区域。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到25度左右，高温过程结束。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冷空气影响进入尾声呢，今后几天白天会升温，但是早晚的气温依然低迷。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西南一带，包括像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6度，凉爽不少。成都呢，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有可能就此开启秋天的大门。而在北方，像北京白天午后会接近30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降水方面呢，今天开始华西地区的这一轮降雨是明显的减弱，但是在四川盆地的中东部以及云南还有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中到大雨，明天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不过之后华西地区依然是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那么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累计雨 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0。

0: 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17到21度，广元阵雨16到19度，宜宾阵雨转阴19到22度，唐山晴15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3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7度，武汉多云17到25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东京小雨19到22度，新德里晴27到35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2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13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巴黎阴11到21度，罗马中雨转大雨19到28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阴转晴9到22度，洛杉矶晴23到3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西班牙西部，有一座被时光雕琢的黄金之城，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就坐落于此。在近600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保存着各类极为珍贵的孤本古籍。这本近400年前的书籍用拉丁语记录着3000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东方古老王朝商。
1: China era un imperio que era mucho más antiguo que de lo que se podía haber conocido.
2: Aquí podemos encontrar el rey Putin, durante su reinado, muchas causas grandes, sobre todo es un rey que había podido reinar 59 años.
0: 在他们的口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武丁，那是商王朝最卓越的帝王。

0: 大邑商的富庶如同环水般丰沛，东部的盐，西北的玉，南方的铜锡矿产，闪耀的绿松石，如此的繁荣让人艳羡，甚至招来一些方国的觊觎。公元前1250年左右，大邑商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商王武丁，但他接过的并非国泰民安的江山，而是风雨欲来的危局。羌人扰边的军情还未解决，又传来了新的战情。
1: 商是一个最富饶的地方，集中了很多人才，做铜作坊也好，制陶作坊也好，做制玉作坊也好，那都是天下最有钱财的地方，所以会引起周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红颜。
0: 一直以来，武丁都奉行商汤慎战与推亡固存的为国之道，然而周遭方国林立，扰边不断，好不容易赢得安定的大邑商被迫应对着方国的虎视眈眈。
2: 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了商王的边境，然后武丁才去被动的去打他们。
3: 这些战争主要是维护他的这个边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啊，或者是收复失地的活动。
0: 危机四伏的困局中，武丁犹豫过，但那犹豫极其短暂，让大邑商的子民安居乐业是他一生的执念与渴望。随即他决定打破被动应战的现状，挥师北上，征伐纸方。这一战武丁志在必得。尽管纸方跟商军你来我往，交锋数次，最后还是败了下来。纸方的首领名为纸国，作为败将，他本该面对被处决的命运。然而当有人主张用他的项上人头祭祖时，武丁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胸襟。
4: 攻下纸国之后，武丁也没有把他们的首领去斩杀，去用来祭祖祭神，而是尽力去说服纸国，让他能成为商王朝的一员。
0: 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件龙形弓，前端是神采凌厉的立体龙首，两侧流云纹层层铺陈，瞠目仰角，威仪自生，仿佛蛰伏千年的神兽。它的出土地山西石楼，在3000多年前有可能就是纸国的家乡纸坊。武丁不仅让纸国继续治理纸坊，还委以重任，是为知己者死，即使最初的相遇是兵戎相见，生死相搏，武丁的气魄和胸襟赢得了纸国的忠诚。从此纸国以性命相托，终其一生对大邑商忠心耿耿，成为武丁麾下最得力的将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西北方向历来是商朝的战略要地，涵盖今山西、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广袤区域。这片土地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却频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威胁。从此纸坊像一枚蝎子死死定在战略走廊，成为大邑商西北边线的重要屏障。
5: 土方泛于我东鄙，结二意。
3: 据我所见，商在武丁时期的敌国，对商国造成威胁的敌国，就是在西北方向。 是攻方楚方，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在吕梁山甚至更西北方向。
0: 楚方如乌云压境，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粮食，掳掠人口。当楚方侵扰时，其他方国也在频繁出动，而当时武丁正在部署伐夏威之战。春天的风还带着料峭，两个方国的地名不知在龟甲上出现了多少次，而征伐土方的主将人选，武丁仍在迟疑。在某年四月辛酉日这天，武丁关于征伐八方占卜了32次，关于征伐夏威占卜了18次。
4: 我们能看到有一天他就重复占卜了几十遍，反反复复刻，就问一次刻一次，一句一句同样的话，而且不是在同一块甲骨上面，而是在多块甲骨上面，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内容反复在出现。
0: 多线作战挑战着商王朝的极限，在这场棋局里，武丁的每一步都攸关大义商的安危。这次出征，他决意拨出5000精锐之师，这样的兵力规模绝非寻常调遣。抉择横亘眼前，是自己亲征，还是另寻一位堪当大任的统帅？他决定任命芷国为主将，并郑重地命人迎接测点。这场举国之役即将成为淬炼新将的熔炉。当占卜的余烬落在芷国的战袍上时，商王的气魄已随着出征的号角声响彻整片山河。启用奴隶出身的傅越为相，封曾为敌手的方国首领做主将，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成为大义商最具生命力的底色，如同燎原之火，让这里成为天下贤士向往之地。
4: 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哪怕你是一个曾经的我的敌人啊，你是一个降将，只要你有才能，我也会重用你。
0: 武丁这样的用人理念影响深远，即使到了后任商王时，大义商的包容与多元依旧让人向往。
6: 大家到大义商来过个大义商的日子，过大义商的一天。
0: 很多人纷纷踏上大义商的土地，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征战，再次感受光荣与梦想，甚至与这座城生死与共。这些青铜器出自于同一座商代中型墓葬，其中有131件铸有特殊的族徽，在商代亚是一种武官的称呼，很有可能是军权在握的将领。
7: 根据墓葬随葬品的这个特质来看，他的武官色彩呢特别浓厚，它的族徽哈呢就个在长上面呢加了一个亚，成为亚长，这个组成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族徽。
0: 并非每次出征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这一次当铜矛刺穿战甲时，血的腥气淹没了他。无声的哀痛中，大义商迎来一场送别，那是对战士的最高礼遇。他用热血捍卫了这座城，而这座城给了他极高的殊荣。
8: 宫殿区它基本上就是王或者王族生活的区域，就亚长墓所在位置呢恰恰是在宫殿区的南部。他不是王族，他为什么有资格去葬在王族的宫殿区里面？

在此处吐了七柄铜钺，三把卷首刀，七十三件铜戈，七十八件铜矛，881枚铜足等兵器，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器库。在凛凛的兵器旁，一尊憨态可掬的圣水牛安然而立，或许正是在他

0: 距离殷墟核心区10公里的新店遗址，这里是殷墟最大的铸铜中心。
1: 新店遗址呢，啊，目前来说呢，是我们考古发现啊，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是在各族控制下的大型的一个青铜生产基地。各族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氏族，在夏代就已经有这个族。
2: 各族家族主业就是铸造青铜器，据现在数据，100万平米，其中70万平米是铸铜工业，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铜。
0: 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守护着王朝的安危，但是对于武丁来说，想要保证整个王朝的兵器充足，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矿产。
3: 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
0: 武丁的南征如同一柄青铜钺，劈开荆山迷雾，商军突破荆山险阻，进攻湖北秭归附近的归国及附近的雍国。此役不仅扫平了南进江汉平原的军事障碍，更在长江北岸建立起商朝的军事据点，重新打通了商王朝在汉江流域的铜锡之路。远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正式开设了关于商代甲骨文的课程，东方的千年历史与欧洲的学术气息相融。
4: Las fechas Las fechas son dos tipos. Es una fecha con punta morada, con las alas. Es una flecha para combate. También tenemos otro tipo de flecha que tiene una cabeza.
5: ¿Cómo hacían, por ejemplo, para inscribirlo? ¿Utilizaban hueso?
6: 在甲骨文那个时代，它其实是很形象的。先是个弓，在弓上面呢搭了一支箭，就是那个矢字，它就引申出了能指使用这个弓箭射击的弓箭兵，就是一支弓箭兵的部队，也叫射。
3: 三百射，
0: 这是甲骨文里的关于射的记录。300射，可能意味着一次可以调动300个弓箭兵。
7: 戈和矛是主要的作战兵器，还有一种射箭，这就是钢、矛、戈、箭。但是还有一个，在战场上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好的速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好的指挥平台，它叫战车、马车。所以马商朝的马车是能指挥作战的。
0: 这些出土于殷墟的车马坑是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25辆马车依次排开，大型马车最大径深达1.5米，车上士兵各司其职，即可引弓搭箭远程破敌，也可直戈冲锋、近身厮杀。每一辆战车都是一支微型精锐作战单元，装备水平与技术的遥遥领先，成为大义商军事实力强盛的真正助力。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的名称呢，叫做富好铜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富好墓当中。那么在商代的时候呢，其实钺它既是一种武器和兵器，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礼器。
0: 这件青铜钺重达9000克，两只猛虎张开大口，两虎之间人形赫然在目，透出森然威仪。
9: 在《诗经》上读到过嘛，有钱秉钺如火烈烈，这其实是更是一种武力的象征，一种杀伐，一种威严。
7: 一把钺上的是龙纹，一把钺上的是虎纹，富好的军权是来自于上天的，这是最高的权力。
0: 当时钺并非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着至高的军事统帅权。

0: 妇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多次领兵作战的一位将领。这柄钺代表着武丁对妇好毫无保留的信任，在整个王朝，他比任何誓言都更具分量，而妇好从未辜负这份使命。
1: 她是多重身份，既是王后又是女将军，而且确实她不仅率军队打仗，代表武丁去举行主持大的祭祀，所以可见她当时地位，包括特别受武丁的信任和宠爱吧。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可以主持祭祀，也可以披挂战甲带兵打仗，甚至进行商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
2: And so there's an inscription on Fu Hao in this bone, and this is very clearly expressing that Fu Hao was a leader of an army. So she was also a general. She was a warrior, right? She was leading an army.
3: 武丁就怕自己最信任的妇好，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就去反击敌方的侵入，富豪带了13000人，其中是3000个就是常规军，10000个就是守兵，临时召集的去打仗。
0: 这是甲骨卜辞中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背后不但考验的是后勤与资源调配体系的完备，更是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这一仗打下来，羌方势力被大大削弱，商朝西部边地得以安稳。然而对商王朝虎视眈眈的方国，并非只有土方、羌方，还有其他方国伺机而动。武丁又对八方展开了行动，八方在西与芷之间，这里地形格外复杂，所以他们事先反复讨论对八方的策略，谋定而后动。
4: 商朝的军队啊，有很好的组织的。甲骨文讲叫鹰座三师，右中左，它有三军，但不是陆海空三军，是陆境里的分三支部队，是吧？左、中、右三支，然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的，这叫有组织的战争。
0: 这一战，商军分为三路，芷国为前军，武丁为中军，而另一路的统帅则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已有多次带兵出征的经验，久经沙场的锋锐之气让他格外果决，但八方凭险拒战，商军强攻失利。吸取经验后，他们随即重新部署，伺机再战。记载这场战事的甲骨被收录在《甲骨文合集》中。
5: 这条谱子就是讲那个妇好跟从或者说辅助芷格这个人伐八方，王从东边身伐。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位的，从大概是从这个战场那个东边开始伐。
6: 在征伐八方的时候，他要选地点，要设伏埋伏圈，要设置的好，等着芷国把武丁把军队赶过来，对吧？进入埋伏圈，然后进行伏击。
0: 八方被武丁与妇好率领的大军重重包围，阵型大乱。这是妇好参加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战役。这场伏击战从此改写了商朝西南部的格局。与妇好齐名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北景方的王后傅静。傅静曾多次参战，一位君王的两位王后都可以披甲上阵，纵横沙场，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或许是去远古不远之故，商人民风彪悍，不但男性如此，女性也毫无内敛柔弱的习气。
7: 这一件妇好

0: 萧尊，我们可以看到他双目圆睁，然后有一个宽绘，它不仅仅是一个盛酒器，它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想象力的青铜器珍品。
1: 发掘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妇好墓，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两只三千多岁的枭鸟遥遥相望，见证着那个王朝的模样。当傅说用粗麻绳捆扎的典籍堆满案头，当妇好的战旗猎猎作响，当黍稷在田间节节抽穗，当工匠们手中的青铜器越来越庄严，武丁看到了时代的洪流，看到了大义商的盛景，他以非凡的胆魄做出了应和，那是天下之中的荣光。武丁统治时间长达59年，缔造了商朝最繁荣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自此，大义商的盛名远播四方，商朝迈入国力鼎盛、文化勃兴的黄金时代。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无飞鸟，地上石头跑，江水吃山
1: 哎，你看那些干啥去了？
2: 哎呀，又挖沙子又扬土的，这是不是农民在开个采矿场呀？
1: 真是挖采矿场了！你看这地都挖成啥样了？那个坑挖了没填起来，咱又开始挖
2: 啥子？哎，你管他呢，挣钱就行了嘛。
3: 对呀，对呀，
2: 挣钱就行了。哎，
1: 你说怎么了？你这高兴啥呢？
2: 就是，这一眼望去，他除了戈壁滩还是戈壁滩吗？有啥能让你高兴的吗？
4: 在你们看来呀，这是普通的戈壁滩呀。可要我说呀，乡亲们，咱们这个地方啊，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这儿的土壤啊，是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土壤啊。有了这个土壤啊，咱们就能够在这里啊，种出世界上最好的酿酒葡萄。
5: 就这鬼地方，连个树都不长，这除了干个采石场还能干啥嘛？
6: 就是李教授，你刚刚说那个酿酒葡萄，它能挣着钱吗？就算它能挣着钱，
7: 就是
6: 全开了荒得花多少钱啊？
2: 你知道一车煤能卖多少钱吗？
8: 100多块钱吧。
2: 一车砂石呢？
1: 10来块钱吧。
9: 乡亲们，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一瓶葡萄酒啊，能够抵上一车煤啊，做好了能够抵上10车100车。咱们只要把这个葡萄种成了，你们看着吧，就这个荒凉的戈壁滩啊，总有一天要变成美酒飘香的金沙滩。
10: 2008年，宁夏葡萄酒产业扬帆起航，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专门的葡萄酒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产业统筹，打破国企单打独斗的格局，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0: 师傅，停下车。
1: 时隔20多年，这片土地再不是当初的戈壁荒滩，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让李国华内心无比震撼。
2: 塞上江南，我又回来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停下手上的采摘，把摘好的葡萄赶紧送到车上去啊！
1: 好，都快一点，快一点，
2: 快一点，
1: 抓紧时间啊！
2: 接一下，接一下。
3: 哎，哎呀，又增加5万个，他去信任了。
4: 对呀、啊，怎么还要增加呀？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是不是？明年还要上学。
1: 不再说了，
4: 学费就愁了。
1: 前些年种枸杞，今年种葡萄。种啥啥都卖不出去嘛！
0: 这件事儿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你们要放心啊，只要是葡萄挂了果，我负责卖个好价钱。
5: 你拿啥负责？我们这么多人，你就能负责呀？
6: 到时候上哪儿找你人家，门都找不着。
1: 对呀，
0: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面，我去找第一酿酒厂，让他们呢跟种植户签合同，只要是质量达标了。他们一定会按照合同价来收购，你们说行不行？
7: 哎，大家伙可听着了啊，咱刘总承诺了，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啊。
8: 你就是的，你别到时候啪啪屁股走人了，俺们把葡萄种出来，别的再不收，俺们上哪找你可能吗？
1: 上哪找你？
9: 陈副厅长，宁夏是欠发达地区，葡萄酒受众群比较少，红酒市场几乎被国外占领，中国的红酒市场份额极少，没有竞争力，大规模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风险太大了。
10: 我觉得干脆给其他产区卖葡萄算了，如果实在不行就都拉到一厂，都给弄成原汁再卖给其他产区，这样又快又能减少风险。
11: 各位，大家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的，散会。

0: 明帅兄，你真不跟我一块儿去啊？这可是咱们在希腊第一次接受检验，你就不想亲眼看着他获大奖？
1: 我就是个酿酒师，那种场合我真的不合适。
0: 可是你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没底儿啊。你说咱们俩努力了这么多年，成败在此一举，如果这次获奖了，咱们这个酒庄名气可就打出去了。可是万一不成，
2: 就算是不成，咱俩也不能放弃。
0: 那是，坚决不能放弃，哪儿摔倒哪儿爬起来，只要咱俩不放弃，这个酒庄就垮不了，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2: 对，哎，欧阳兄，你这是……
0: 我是看出来了，我怎么劝你都不会去。那这么着，今天咱们把这瓶酒开了。啊，
2: 不行，
0: 你总得给我践行，不是？
2: 欧阳兄，这个酒啊，一定要等到咱们拿到金奖，再打开来庆祝。再说了，这个酒是你花了这么多心血给一星做的，送给自己女儿的酒，太珍贵了。
0: 行，等一星被爱乐乐团录取了，咱们再开。

0: 本届品鉴大赛特等奖的获得者是星星酒庄的希拉，有请欧阳冰庄主上台领奖。
1: 祝贺你。
2: 谢谢。
1: 欧阳啊，祝贺你啊。
3: 李博士，你当年的话我信了，

0: 我去给老欧打个电话。
1: 好。
2: 喂，喂，你听见了吗？
3: 老欧，
4: 我被录取了，我成功了。
1: 宝贝儿，
2: 太棒了！我说过你是最棒的。
4: 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掉链子啊？
2: 咱们酒庄地平希拉，我给你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全家把他干掉。
4: 你的希拉得奖了，你赢了，对不对？爸，你太厉害了。
2: 你回来之前把航班信息告诉我，我开车去接你，听见没有？
4: 你这个人刚刚拿到驾照就想炫技。
2: 那是啊。
4: 恭喜你，老欧。
2: 爸爸也恭喜你啊，恭喜你，梦想成真。

0: 没有？
1: 没有啊，我打他电话打不通。
2: 他什么时候出发的呀？
0: 哎呦，他说他开车不熟，早早就走了，得有两个小时了吧？
2: 行吧，那我再打打看。
3: 咱们赶快打电话报警吧！
4: 我已经报过了，120也打了。
1: 老欧，你上哪儿去了？打你电话也不接，着急死我了。
5: 请问您是机主什么人？
1: 你是谁啊？
5: 我是交警队事故科的，机主刚刚出了交通意外，已经送医院了，家属赶紧过去吧。
1: 哦，师傅，帮我放一下，师傅，谢谢。

0: 陈副厅长。
1: 您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
2: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当兵那会儿可是侦察兵啊。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快快请进请进。
2: 哟，这瑶瑶都这么大了。
1: 哎，是是是，瑶瑶叫陈伯伯。
3: 陈伯伯好。
2: 瑶瑶好。
0: 陈副厅长您请坐。

0: 陈副厅长，您昨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啊，公事不登三宝殿，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想跟你好好聊聊。
2: 我爸这种情况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我们医疗组针对你父亲的情况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现在有两种情况，如果开刀取出脑中血块的话他可能会醒，但是风险极高，病人能否顺利完成这场手术我们不敢保证。
2: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3: 病人生命体征没有重大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保守治疗，等待他脑中的血块自行消退。
2: 那也就是说，如果保守治疗的话，他可能一直都醒不过来。
3: 是这么个情况。
2: 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
3: 不到3%。
4: 不行，不能做手术。一星，咱不能拿你爸的命去赌。
5: 一星，酒庄出事了，赶紧过来。
6: 我也是
7: 干
6: 的。
8: 见一见，
9: 就是啊，您的欧阳总病了，什么生病也不能拖欠着我们的货款不给结吧？
10: 对呀、
11: 啊，
5: 你们就是说破天，也要等我们小庄主来，不是吗？
12: 那你们小庄主人呢？
5: 人就会赶紧的，没有说不
13: 赶紧。
5: 行行，
13: 各位，各位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12: 哎，你谁呀？我们跟你说得着吗？
9: 对呀、啊，你说的话。管用吗？
14: 我们都在这儿站了大半天了，连一个负责人都没有见着。
15: 你一个小姑娘，你说话管用吗？
2: 我说话管用，我可以负责的。我是欧阳斌的女儿，我叫欧阳一心。我知道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是我爸爸合作多年的供货商了。但是我爸爸现在出了一点事情，他人在医院，在重症病房里面。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们跟我说，我来解决，好不好？
12: 既然是欧阳斌的女儿。那我们跟你说话正好，
9: 我们都是酒庄的供货商，我是经销项目统的，你父亲欠我们的货款已经很长时间了，也该结算了吧？
13: 对呀、啊。来、啊，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这样好不好？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跟财务核对完账目，做完统计之后，明天我给大家打款，好不好？
12: 姑娘，你还不知道吧？你们酒庄的资金链早就断了。
2: 不可能，
16: 你自己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2: 红姐，是我，我想问一下酒庄现在账上有多少钱啊？什么？
16: 那就对不住了。咱们进屋搬东西吧，搬东西吧。
1: 我们计划在林业厅内部成立一个葡萄酒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兼任，副组长我推荐你来担任，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愿意。
1: 何明啊，你知不知道咱们产区第一家私营酒庄是怎么办起来的？
12: 我知道，是石头村的欧阳斌跟邱国栋。
1: 其实原本呢是三个人，另外一个叫齐北山。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国家鼓励个人兴办企业，他们三个人合伙开了个采石场，
17: 同时在李国华教授的点拨下种植酿酒葡萄，建立起贺兰山东麓产区的第一家私营酒庄。
12: 您的意思是在提醒我千万不能忘记私营酒庄。
1: 对，他们对产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是基层群众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咱们在认知层面上要达成一致。我们发展葡萄酒产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带动群众富裕起来，让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不管今后产区发展到哪个阶段，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是我们党的宗旨。
12: 我记住了。

0: 红梅，医生有没有说老欧什么时候能出重症监护室啊？
1: 医生说等他的生命体征平稳了就可以出来。
0: 那他脑子里面那个血块医生有没有办法？我刚从酒庄过来，跟药斋的供应商说好了，他们会给咱们一段时间筹集资金。
2: 秦副组长，你来
3: 不单是视察工作的吧？
4: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2: 有什么事您招呼，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办。
4: 我想在贺兰山种植50,000亩葡萄。
2: 50,000亩？
5: 来，吃点东西。
1: 等一下，
5: 不吃了。吃不下也要吃啊，我们两个要撑住了才行。喂，
6: 雨欣，
7: 伯父怎么样？
5: 还在种植地方，医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6: 我知道你很难过，
7: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老师一直打电话催，虽然我现在可以尽力的拖，可我们也要想决定想办法呀。
5: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7: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想一想，万一伯父醒了知道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他会是什么心情？
5: 别说了。
2: 哎呀，不是不帮忙啊，秦副组长，确实有难处。
4: 刘厂长啊，你们一厂现在是全自治区效益最好的葡萄酒酿造厂，你们一厂要是不带头收葡萄，那这件事我可太难办了。
2: 秦副组长，一厂效益为啥好啊？就是因为我们规模控制得好。二厂为啥经营困难？我可不能成一厂的千古罪人呢。我上回跟您说过，这事儿得从长计议。
5: 是什么情况？
8: 你父亲的生命体征不是很稳定，所以会出现这种突发症状。不过我们已经做好急救了，但是他脑中这个血块如果不及时清除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0: 我刚从酒庄过来，那边一大摊子事儿，老庄主这突然出事儿了，酒庄也没有一个主事儿的人，要不醒醒，您能把酒庄接过来吗？
5: 我想把酒庄卖了给爸爸治病，还要把欠的外债还上。
0: 那红梅，你也是这个意思？
1: 明山呢？我知道你对酒庄有感情，但是孩子也有他的理想，咱可不能耽误孩子呀。
0: 懂了，这样吧，明天让星星到酒庄来一趟，我把一些事情交代给他。

0: 种下这片园子不容易啊，种下这第一年赶上了马蜂，葡萄的皮儿薄，毁了一半。第二年又赶上了霜冻，又冻死了一半。第三年我们才收到葡萄，算下来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正是酿酒的好年份啊！嗨，我跟你说这些干嘛？这个园子不是都要卖掉了吗？
1: 说一些你感兴趣的吧，咱们这片园子呀，大概有200多亩地，要是按经济价值来算的话，180万还是值的。
2: 石伯伯，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也不是图钱，要卖了这个酒庄，我心里也舍不得。但是，我不懂酿酒，不懂酒庄，我也不懂得经营，我喜欢音乐，您知道的。
0: 我知道，星星，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你父亲不干涉你，我也不会干涉你，啊，让你到这儿来没别的意思，多看看，主要是想着园子要卖掉了，咱们总得心里有数吧。
3: 先停下，别剪了。停下，先别剪了，先别剪了，大家停一下！
4: 你干啥？
3: 师傅，你先别剪了，我有话说，千万别再剪了。停一下，大家停一下，咱们不能这么修剪下去了，得控产，一根藤上留两串葡萄就行。
4: 谢师傅可不是这样说的。
5: 为什么？
4: 对呀。现在这片园子归我管。小杰师傅，咱这是国有厂。 咱都是厂里的老革命了，这园子怎么就归你管了？哎，你呀、啊，要么回车间去，要么去办公室里凉快凉快，别耽误我们干活。
0: 这是当年我和你爸一起做的希腊，尝尝看。

0: 怎么样？好喝。原本我从维也纳回来的时候，我就要和爸爸喝这款酒的，真的好喝。好喝又怎么样？
1: 可惜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款酒谁会在乎？我在乎。这是我爸全部的梦想，是他最大的骄傲。
0: 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酒庄要渡过难关，否则的话，我们的新型酒庄就完蛋了。所以我才要把酒庄卖了，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这样才可以解决酒庄的危机，也可以解决我爸爸治病用钱的问题。
1: 星星，你还是太天真。
0: 对呀，这款酒他得过奖，他又那么好喝，为什么不能把它卖了呢？ 这样，酒庄的危机不就解决了吗？
1: 这款酒是好酒，但是在顾客当中认知度不够，一款没有认知度的酒，怎么销售啊？

0: 你放心吧，我爸已经跟院长说好了，叔叔这边他们会集中所有的医疗条件尽力的救治的。对了，我听说有人去叔叔的酒庄要债了，
1: 是又怎么回事？
2: 你说我把酒庄卖了行吗？
0: 卖酒庄啊？哎呦，卖酒庄可是大事儿，你不在这一行，你不太了解情况，像你们家这样的酒庄不是很好找下家的。但是呢，你们家酒庄现在负债累累。

0: 你父亲欠下的货款我先帮你解决，
1: 只是关于这个下家的问题你一定要想好，有打算卖给谁吗？要不姐帮你参谋参谋。
2: 先不用，我就是有这么个想法，但还没有想好呢。
1: 行，不急，你慢慢考虑，想好了告诉姐，我帮你把关。
2: 谢谢你啊，也帮我谢谢邱伯伯。
1: 傻丫头，我们是一家人。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星星酒庄的债务危机算是解决了。欧阳叔叔一倒，一心撑不下去了，他想要卖掉星星酒庄，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1: 既然你提到这个呀，我也想问问你，咱爸跟欧阳叔叔这个关系，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0: 合适。市场经济，适者生存。现在但凡有点脑子的，全都盯着星星酒庄嘛。我不能把这么好的一块肥肉拱手让人。再说了，就算我没把星星酒庄吃掉，那我也得等他最弱的时候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不然等他强大了跟我对着干，我找谁估计？
2: 欧阳庄主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惋惜，这次也是自治区领导让我代表政府来看看您，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尽管说，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3: 感谢政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酒庄的将来怎么办。欧阳倒下了，我也一把年纪了，这酒庄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总要找一个能托付的人才行啊。
4: 来，
5: 谢师傅，现在有时间吗？谢师傅，你看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5: 我做的新产品规划建议书。
4: 好嘛，你这是要让咱们厂脱胎换骨啊。
0: 谢老啊，这批数据我还希望能够尽快拿到。
6: 邱总您客气了，您帮我们一厂赞助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仪器，帮您做个数据化验不是小事情吗？应该是我们感谢您啊。
0: 是你太客气了。对了，刘厂长在厂里吗？
6: 应该在，您去他办公室看看吧。
0: 行。
7: 哎，坐坐坐坐，还适应吗？
5: 不适应。厂长，我千里迢迢来到贺兰山脚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酿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可眼下这个情况我根本施展不开。
3: 再忍忍，办法总会有的。
8: 你可是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对你是很重视的。
5: 那您给我一片葡萄园，再给我个酿造罐，一间酒窖。
3: 你是想给自己画一片实验区啊？
5: 是。
7: 这个事儿怕没那么容易啊。
5: 不是厂长，您要知道我来的时候我们是说好的，不是吗？如果不是您当时答应我可以自主的去酿造葡萄酒以及创新，我根本不会来一厂的。我现在只希望您能够遵守当时的承诺，我没有要求整个一厂按照我的想法走，但起码得给我一个用武之地吧。
3: 你先别着急，小齐，放心，我会想办法帮你。
7: 明天我就召集大伙开会讨论你的想法。
5: 行，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2: 咱们是国有企业，办事都要慎重嘛。虽然齐路师从巴尔博士，而且也在咱们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可他毕竟只是一个助理酿酒师，他能不能担得起？这园子、发酵罐都给了他，搞砸了怎么办？是不是属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啊？是不是属于咱们决策上的失误？
7: 我看这个事儿啊，老谢，你是最有发言权的。齐路一直给你做助理酿酒师，你谈谈。
4: 再历练历练吧，啊。
7: 要不这样，今天这个会就先到这儿啊，大家先散了。老谢，你留一下。
9: 我可听说了，

0: 齐鲁个性很强，你想好了？
1: 爸，您是怕我驾驭不了他？实话跟您说啊，齐鲁他师从巴尔博士，他的酿酒技术在别人之上，名气还大，多好的卖点。爸，你想啊，
2: 那国外随随便便一找，他都是百年的葡萄酒庄园，那我们呢？我们最多不过20年，就在酒庄名气这一点上，我说实话啊，咱们确确实实没办法跟别人竞争。如果我再不从酿酒师的身份上面我去做那么点文章，您觉得我们的酒它能卖得好吗？
0: 你说的呀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你找一个好酿酒师他也解决不了这个。
3: 重要的还是酒的质量。
1: 爸，你放心吧，质量上面呢我是肯定会保证的。
3: 反正呢我也说不过你，酒庄已经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4: 行了，现在就咱们俩人，我太了解你了，老谢，你痛痛快快的把刚才没说的话说出来。
5: 哎，老刘，我觉得齐鲁的想法可以试一试，如果行了啊，那咱们厂可就活了。
4: 这葡萄园子怎么办？那么多眼睛都盯着呢。
5: 厂里的园子恐怕不行，在外面想想办法。现在自治区鼓励农民开展标准化种植，很多老园子也在进行技术改造。
6: 咱们这一片啊是秦副组长牵头，咱们可以找他商量商量，一举两得的事儿。对于咱们厂来说，原料问题解决了，对秦副组长来说，农民的销路也解决了。
5: 前段时间他不还找你签了一个采购合同吗？
6: 老刘，相信我，车到山前必有路。
4: 行，那这个事儿你来牵头，你知我知，千万别传出去。
7: 老同学，辛苦你过来帮我。
8: 你说你这整宿整宿的熬着，别到时候叔叔还没好，你自己先累倒了。
9: 听说供应商吵着上门要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要不我拿钱给你垫上？
7: 不用，一涵姐帮我解决了。
10: 要不我留下来帮帮你？
7: 你留下来能干什么呢？
10: 瞧不起我？那我实在不行，我端个茶递个水，我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你留下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也不懂葡萄酒啊。
7: 我不知道呀，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9: 行了行了，你先别着急，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看我们公司我爸走了这么久了，我跟我妈从来不管，不照样好好的照常运营吗？
7: 那你的意思是
9: 找个职业经理人？
7: 职业经理人？
9: 对，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你该干嘛干嘛。而且你忘了你当初为了拉琴付出过什么了？
4: 星星酒庄。
0: 你看，那一片就是赤霞珠。
11: 秦副组长，这片园子是谁的？
0: 我的。
11: 您的？
0: 确切的说啊，是我号召整个石头村的村民集体种植的。
11: 那您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0: 你在厂里的事情呢，老谢都跟我说了。
12: 国企啊，
0: 人多摊子大，方方面面的事情呢都要考虑周到。他拦着你，其实是为了保护你。你说你跟厂子里要这要那的，干成了没人会说什么，万一出点岔子你说怎么办呢？
11: 我有信心。
0: 我知道你有信心，但是你作为一名酿酒师，你更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行业七分种三分酿，像什么霜冻啊、暴雨啊、虫灾害都有可能对我们这个产业带来灭顶之灾。我们不仅要跟自己较劲，还得跟天要运。
11: 您的意思是让我用这片园子的葡萄？工人能听我的？
0: 能。
11: 怎么种怎么采收我能说了算？
0: 都是你说了算。
13: 石头村的村民肯定比一厂的那些老师傅更加尊重你这位大专家呀。
0: 但是话说回来啊，事情没成之前你必须要保密，咱们也算是曲线救国嘛。
11: 谢谢您秦副组长，我绝对保密。
0: 好。
14: 雨涵，我说了。

0: 再给我一点时间，安南已经在帮我找职业经理人了。
1: 不是我不给你时间，而是报道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一拖再拖了。
0: 可我爸现在还在重症病房里面，让我怎么走啊？
1: 是，伯父现在的情况没有人能改变。难道伯父一天不醒来，你就一天不来维也纳吗？
0: 再给我一点时间，总会有办法的。
1: 没几天了，一星，我可以永远等你，但是爱乐乐团他不会等你，你懂吗？
2: 爱乐乐团这个机会难得，有多少人争抢着想要成为他们的一员？
1: 你现在都已经有了他们的 offer， 你不能因为你的犹豫就放弃你的梦想。
0: 我没有想过要放弃。
1: 你现在迟迟不做决定和放弃有什么区别？你自己想想吧。
3: 这完全就是无中生有嘛！据说各级纪检部门也都收到了举报，三人成虎。
4: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咱们都清楚，上级领导牵头，咱们首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根本不存在吃空饷嘛。
5: 咱们清楚，人家职工们清楚吗？
6: 人家就清楚咱们惯着宠着这个齐鹿，
7: 他天天不到厂里打卡上班，倒是在外头乱转悠，
3: 这悠悠众口嘴都长在别人脑袋上，谁也没有办法。
4: 咱们厂已经连续三年缺席国际葡萄酒大赛了，可惜了。
5: 事已至此，就先停下吧。
4: 哎，老刘，你叫我来，不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3: 那你倒是说呀。
4: 以畅达美的名义，给上级领导写一个情况说明。另外啊，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说明情况。齐鹿啊，是为了给咱们厂里趟出一条新路子，现在出了问题，咱们应该保护好他，不能让一个想干事有冲劲的年轻人蒙受不白之冤。
8: 怎么样，苏珊
9: 师傅，新菜单请您过目。
8: 出来了。
9: 我呢，根据这份 menu 也搭配了酒水饮品，就等您试过之后觉得 OK， 就可以正式加入到菜单里了。
8: 行，那今天晚上客人走了以后，咱们一块试一试。
9: 师傅，你昨晚没睡好吧？
8: 怎么了？
9: 黑眼圈有点重哦。哎呀，
8: 齐鹿，
10: 妈，有事吗？
11: 哎呦，儿子，你总算接电话了。妈，没事儿，没事儿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啊？
12: 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给你
11: 打电话你都不接，问你要张照片你就随便给我发一张就应付了。

0: 哎呦妈，最近真的太忙了，千万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您儿子气啊。
1: 你忙什么呢？
0: 主要是这次那个教授啊
2: 带我去研究一个新的课题，然后呢你真是不知道，每天没完没了的开会，这是从早忙到晚都不给我休息，我都快累死了嘛。
1: 是汤姆教授？哎，那个汤姆教授不是平时特别注意自己的个人休息时间吗？怎么都这么努力了？
0: 不是汤姆教授，这次是中国教授。
1: 中国教授？
0: 放心吧妈妈，
2: 我现在马上去开会了。
3: 晚上打算吃点什么？
4: 不知道，晚上去食堂看看吧。
0: 妈给电脑。
1: 哎，齐洛，
5: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爸酒庄的老员工了，按辈分呢我应该叫你们叔叔伯伯阿姨婶婶，这些年你们为了这个酒庄付出了很多，你们辛苦了。
6: 一星，这些老员工都在干着活忙着呢，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好吧。
5: 好，今天我把大家招到这里来是想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为我们酒庄找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孙经理。
7: 感谢，感谢欧阳小姐对我的充分肯定和信任。一句话，从今天开始，我和我的团队将会做好酒庄的运营工作，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全力配合。谢谢。
8: 啥叫职业经理人啊？
9: 我咋知道呢？这谁嘛来管我们？
10: 不是，现在酒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8: 就是，
10: 你说整这么个人，不能把咱大伙撵走。
8: 凭啥了？
6: 客人啊，咱们第一次见面，但是我还是得冒昧的问一下，你和你的团队懂葡萄酒吗？
7: 我不懂葡萄酒，但我懂企业管理，懂市场营销。有什么问题吗，这位老师傅？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欧阳小姐请我来是管理酒庄，而不是酿葡萄酒的，对吧？
5: 石伯伯，我请孙经理来是让他管理酒庄的，和懂葡萄酒是两回事吧？毕竟他只要负责经营酒庄就好了，其他的酿酒什么的都是各位你们来负责的。
6: 这怎么就是两回事呢？不懂葡萄酒的人他怎么来管理好葡萄酒的酒庄呢？这不是个笑话吗？
11: 一星，你不觉得你这个决定过于草率吗？
8: 就是嘛，是不懂葡萄酒这管理什么呢？你这是干啥？
6: 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不是给你一个胡来的机会。不懂可以，酒庄可以卖掉。
12: 师傅，
13: 房子可不能卖。
14: 一星啊。

0: 我觉得石老说的非常在理，你再好好想想吧。
1: 哎，
2: 孙经理，孙经理，哎，刚才在会上有些个话不方便说，咱们聊聊。
3: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刚才在会上，魏经理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刚才在会上呢，你也都看到，老石和张东宝他们几个仗着跟老庄主创业的时候有些个交情，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人家才是一条心呐。
4: 人家？你的意思是你跟他们不是一条心啊？
2: 当然不是一条心呐！你看，我是市场部经理，您呢是职业经理人，说白了，咱都是外人。
4: 哼，那又怎么样？
2: 我呢，得对销售业绩负责吧？您呢，得对酒庄经营负责。这追根结底，咱得懂市场，你说是不是？
4: 那是当然，我刚才开会就是这个目的。说实话，你们这个酒庄的财务报表我已经看过了，很不乐观。
2: 谁说不是啊？
4: 魏经理，我孙伟强盘活过很多烂摊子，像你们酒庄的。
2: 孙经理，你的这些事迹呢，我都听说过，确实干得不错。不过呢，咱们这个酒庄跟其他的酒庄不一样，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孙经理，你要知道的。
4: 那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2: 想法肯定是有，就看你敢不敢干。
5: 齐路对吧？
6: 你是？
5: 自我介绍一下，爱的宝酒庄庄主邱一涵。
6: 找我有事吗？
5: 你在一厂的事儿我听说了，开个价吧。
6: 什么意思啊？
5: 良禽择木而栖，一厂不适合你。你是从法国回来的优秀酿酒师，那你就应该知道，葡萄酒追求的就是个性和张扬。
7: 你看看这里，好几万人呢，那如果人人都追求个性张扬，那不乱了套了？
5: 所以，这里只能做出来工厂酒，做不出来你想要的高品质葡萄酒。
6: 秦副组长已经给我承诺
5: 了。秦副组长是给了你承诺，但是你好好想一想，你的新品试制是不是夭折了？所以他只护得了你一时，护不了你长远。再说了，你站在秦副组长的角度上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给人家增添了很多麻烦？但是我那就不一样了，我是自己的园子，自己的设备，随便你怎么折腾，我一句话的事儿谁也管不着。其他酿酒师，好好考虑一下。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等想好了呢告诉我。
1: 我要让酒庄脱胎换骨。
0: 那你可想好啊，那片20年的老藤园子可是石明山的心头肉啊。
1: 我不管石明山，不管是20年50年，统统铲掉它。
2: 陆茂叔怎么了？
3: 医生，你在哪儿呢吧？
4: 赶紧来趟酒庄！哎呀，出大事了！
5: 何大官，
3: 哎！
6: 停下！
1: 停下！干什么呢？
5: 我要把这片院给铲掉。
7: 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权利？
4: 凭什么说话就挖呀？
8: 就是啊，各位，我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着，这个酒庄所有的事情我都有决策权。
1: 你的决策权要经过大家伙同意，
7: 就是
8: 你现在是在胡闹，
9: 别说我们的作业，
8: 我胡闹。这片园林的品种已经严重的老化，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更新换代，都是为了酒庄好。
1: 我告诉你，这是20多年的老藤了，酿酒最好的材料，你懂不懂？
8: 我不管这个藤是20年、30年还是50年，我必须铲掉他们。
1: 你凭什么铲？
7: 凭什么？
8: 石师傅，论葡萄酒我不如您。但是您不懂市场，我懂。我太知道现在年轻人要什么。赤霞珠口感太正了，什么单宁，什么酸甜度，这些都太复杂了。现在的人喝酒图的是什么？开心快乐，图的就是心里痛苦。
1: 我不懂你这些快乐，我就知道你要挖葡萄藤，
8: 我们所有人都不快乐。
4: 就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石明山在，你休想动。
8: 石师傅，我尊敬您，称您一句石老。石老，请您让开。

0: 做人挺好，从现在开始，石明山不再担任这个酒庄的酿酒师。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啥意思啊？他被解雇了。哦，对了，这个酒庄里还有您3%的股份，对吧？您放心，每年的分红会如期到账，一分钱都不会少。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到财务室去结算您的工资，别跟钱过不去。
1: 东宫，小子，赶紧走！欧阳一星，你可真行啊！这个是你请来的人吗？啊？
2: 他要挖我们的葡萄园子，现在都不是卖，是直接挖。
3: 孙经理，你在干什么？
4: 庄主，是这样的，我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这片园子的品种已经严重的老化，土地需要翻新，而且需要加入大量的新型的肥料。我这么做，把它们都铲掉，种上新的品种，就是要更新换代，这都是为咱们酒庄好。
3: 什么叫老化？你懂葡萄酒吗？啊？ 20多年前，这块地方荒无人烟，那是戈壁滩啊！我跟星星他爸爸，一颗一颗葡萄藤，一颗一颗种到现在，这么多年来，遇到了多少困难，多少挫折，我们从来没有退步过，因为我们心里知道，会有今天丰收的日子。
5: 当时为了酿出最好的葡萄酒。
3: 最天然的、没有污染的葡萄酒，不管是减产，还是有病虫害，我们没有撒过一滴的农药啊！记得有一年初夏，天旱，整整一个月没有下过一滴的雨，所有的葡萄都打蔫儿，都旱得不行，都快要渴死了。你的父亲带着我们所有的人推着小车，一桶一桶的水啊，在这地方浇。

行军，把所有的葡萄都全给救活了。你父亲在床上一直躺了三天，我现在说起来都历历在目。可是今天怎么就要铲这个园子了呢？星星，你想一想，你父亲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如果他醒过来他会怎么样？他能让你推着这些推土机过来铲葡萄园吗？你挖的不是葡萄藤，你挖的是他的心，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大家伙都在这儿呢，我的话也都说完了。你跟你这个经理人能不能再商量一下？虽然我们求你了，

0: 文若，他的观点太老了，都是错的。
1: 他们没有错，错的人是我。石伯伯刚才说的对，你在这里没有根，所以你不懂这些葡萄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不懂什么叫初心不改，更不会理解我父亲他们这一辈人为这里付出的所有心血，所以错的人是我，我不应该请你来。我们的合同到此为止。
0: 欧阳小姐，你听我说，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酒庄好。如果你执意按照他的老观念去做，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
1: 如果我今天不尊重他们，不保护他们的心血，我才会后悔。孙经理，你走吧，带着你的挖掘机一起离开这里。
0: 欧阳小姐，

0: 祝你们好运吧。
1: 大家，是我错了，对不起，是我不懂事，我不知道这片土地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你们可以相信我，从今往后，我绝对不会再拿星星酒庄冒险了，叔叔阿姨、伯伯、婶婶。 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不出国了，我就留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守护我爸爸的梦想。如果你们愿意帮我，这个庄主，我自己来当。
2: 怎么样，处分的事心里面是不是还是有疙瘩？
3: 处不处分的，我真的无所谓。我就是心疼这50亩葡萄园。
2: 那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排技术人员跟进的。
3: 其实这次来啊，我是受陈副厅长的委托，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表达歉意。
2: 哎，别欺负组长，您言重了。
3: 其实这件事情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2: 不，这件事我有责任。
3: 原本呢，我是受陈副厅长的委托，好好保护好你的，结果呢，反而把你弄成了厂里的负面典型。
2: 秦副组长，您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一厂，您会管我吗？
3: 只要你不离开咱们产区，你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像你在一厂那样支持你。当然了，你要是敢跑走了，我秦鹤鸣。 天涯海角都把你逮回来，
2: 那绝对不会。我很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土。

0: 土地，这里的阳光，还有晚上的星空。哦，还有雄伟的贺兰山。
1: 哎，铁路啊，
0: 嗯，
1: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回答的话，就当我没问过。
0: 您讲。
1: 爱德堡酒庄的邱一涵是不是找过你啊？
0: 是，他想让我去他那里跟他干。正好，我也想问问您的意见。
1: 你想了解哪方面？
0: 关于酒的一切，设备啊，葡萄园，诸如此类的。
1: 实话讲，设备一流，可以这么说，整个贺兰山东武产区没有哪家的设备敢跟他比。即便是一厂去年购进的新设备，都比不过他们家。
0: 为什么呀？
1: 不惜成本。
0: 那葡萄园呢？
1: 同样是一流，他们有最好的葡萄，最好的管理，最好的设施。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0: 条件都这么好了，我为什么还要慎重考虑啊？
1: 也许他不是你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0: 那总比一厂强吧？
1: 嗯，不一定，一厂马上就要改革了。
2: 这是小庄主刚上任到我这个老头子的办公室里面来视察工作了吧？
3: 您别这么说，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伤您的心。我
2: 星星，你想听我说一句真话吗？你现在做这个小庄主不合格。
3: 我知道我不合格，我对酒一无所知的。可是您不一样啊，您懂酒，您爱酒，您也爱这个酒庄，您是我和我爸爸最信任的人，所以您能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星星，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你心里面那点小心思其实你师伯伯能看出来。你还没有完全放弃你内心的那种音乐梦想，我说的没错吧？
3: 您总是说您和我爸爸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一片葡萄园，能酿出美酒佳酿。那我的梦想，我的人生就是当一个音乐家，您能理解吗？
2: 我当然理解，但是刚才是你当着众人的面，你自己承诺要来当这个小庄主，没有任何人逼你。
3: 是，刚才那些话是我发自内心的心里话，可是酒庄它经不起折腾了。我已经做错过一次，万一我再做一些什么错误的判断呀、决定呀，那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师伯伯，这片江山是当年您和我爸爸一起打下的，从无到有，你们一点点的看着这个酒庄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论经验，论能力，我觉得您才是这个酒庄最合适的庄主。
2: 哎，别，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老师就是一个酿酒师，坦率地说，在酿酒这个方面我不会输给任何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我有我的缺点，你让我当这个庄主，对不起，我不接受。
4: 和齐路谈过了？
1: 谈过了。您猜的没错，邱一涵确实想挖走齐路。
4: 齐路本人什么态度？
1: 我觉得他已经动心了。
4: 动心了？这么说还没拿定主意？
1: 虽然没表态吧，但是依我的判断，他应该会离开一厂。
4: 为什么这么说？
1: 首先，爱德堡酒庄的实力非常强，再加上呢，我更了解邱一涵这个人呢，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
4: 看来啊，一厂的改革迫在眉睫了，再不动人都跑光了。
1: 陈副厅长，您觉得需不需要我再去找齐路谈一次？
4: 不必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们不能做行政干预，只要人家不违法不违规，我们就尊重他的选择吧。
1: 行吧，那我们一厂打个招呼，让他们在程序问题上也别太为难人家。
4: 这个很有必要，我们已经伤过人家一次心了，不能再伤第二次了，否则 人家拍屁股。

0: 去了法国，那可就是我们河南山东路产区的损失了。
1: 您这是担心啊？还真有可能。齐路没有避讳啊，他直接告诉我了，他的老师巴尔博士已经向他发出邀请了。
0: 你看看，我们不用，人家其他地方就抢走了。
2: 喂，苏莎，
3: 你小子到底在哪儿呢？
2: 我能在哪儿呢？我在学校啊。
3: 哼，我可告诉你啊，你家皇太后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4: 你要是不告诉我呢，
3: 可能也就没有人能帮你了。
2: 我在银川。
5: 银川？银川？你疯了是不是？你跑那儿去干嘛？你不知道你妈对那儿有心结啊？
2: 我来这里当酿酒师。本来吧就想回国发展，这不正好吗？
3: 服，我真是不服别人就服你戚大公子。
6: 你说你在国外待得好好的，
5: 干嘛要跑去银川酿酒？
3: 不做不会死。
2: 我只能靠你帮我了。
4: 这还差不多，
3: 照顾好自己啊。真欠。
7: 干嘛呢你在这儿？
3: 我接客户电话
7: 喊你半天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咱们这报表上目前有2款国外的名庄酒卖得还不错
3: 哦，
7: 但是不够，还得再去找一找。最近我们有一批重要的客人要来。
3: 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
7: 哎，等等，齐璐的电话打了吗？
3: 嗨，我这忙，我忘了，我忙完就给他打啊，师傅，
7: 去吧
3: 啊。
8: 李星，还有2天的时间报道就要截止了。如果你要放弃你的大提琴，
9: 放弃我们的梦想，放弃我们的人生规划，你直接可以告诉我。
10: 哼，你为了梦想，能付出多少？
9: 我能付出我的全部。任何的人事
8: 只要阻碍到我的梦想，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把他们去除掉。
9: 依依，你不会真的准备放弃了吧？
8: 你不能因为你爸的事情轻易动摇啊。
10: 我没有动摇，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到大我为了梦想付出过什么。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9: 我懂。说白了，因为你的父亲，你就不想离开银川，不愿意去维也纳，对吧？
8: 但是我也告诉你，你不是爱乐乐团唯一的选择。
9: 除了你，他们可以选择其他人。只要你不来报道，你随时会被顶掉的。
8: 你想，
9: 你不能再犹豫了。
10: 雨涵，如果我这次真的放弃爱乐乐团的 offer， 留在银川接受我爸的酒庄，你能理解我吗？
9: 我不理解。如果你真的决定要留下，放弃这次机会的话，那我们就分手。
10: 分手？

0: 欣欣啊，我之前说过你不懂葡萄酒，咱们从现在开始学习好吗？
1: 嗯，
0: 这是一款红葡萄酒，你尝一口。
1: 嗯，
0: 味道怎么样？
1: 有一点点甜。
0: 对，干红的特点就是闻起来香，喝到嘴巴里面有一些甜。但是如何判断一个干红是不是好的酒，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如果说一款干红做出来必须在它新鲜的时候尽快的喝掉，那这款酒就不是一款好葡萄酒。
1: 谢谢。那白葡萄酒呢？
0: 这款干完可大有来。

0: 这是当时啊，星星酒庄在这个贺兰山下酿制出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当时我还特别的不理解，因为这个干白，它售价便宜，但是在酿制过程中你花费的心血不比干红少。后来老欧就告诉我，说干白喝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非常清雅的感觉，很适合女孩子。
1: 你尝尝，嗯，真的，
0: 是吧？
1: 嗯，
0: 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款酒啊，是你父亲为你做的，
1: 为我做的。
0: 对，我怎么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这个酒庄是以你的名字星星命名的呢？

0: 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起来过，其实他最大的梦想是想让你来继承这个酒庄。谢谢，你看啊，国外的那些酒庄大多都是家族式的，传承了百十年甚至是几百年，那是一代一代人心血的结晶啊。老欧白手起家在戈壁滩上建造了这个酒庄，他也希望这个酒庄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你是他心目当中最合适的人选。
1: 可是我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0: 是，那是因为这款干白葡萄酒酿造好的时候，你正好得到了一个大提琴比赛的金奖，这件事情让他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你热爱音乐，他不想打断你追求音乐的梦想。你看这个人生啊，就像葡萄酒一样，就是这么奇妙。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可以坐在这喝到你父亲为你酿造的干白葡萄酒，而你今天呢，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已经当上了星星酒庄的小庄主。我在想，其实对于你父亲来说，这也是一种梦想成真，对吗？
1: 国外音乐学院的学费那么贵，怎么办呢？
2: 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啊。你看星星，对大提琴、对音乐的热爱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了，咱得支持他，不能因为学费问题断了孩子的梦想，否则我这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
3: 过往的回忆和现在的一切都让他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爱和期许，这一刻他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的自私，如今他也必须坚定地守护好酒庄，这是他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也是自己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4: 对不起，音乐之路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

0: 妈，
1: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2: 一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没事啊，我把东西收拾一下。
2: 挂着挺好的，你收起来干什么呀？
1: 我决定了，我要接手老欧的酒庄，所以这些东西该收的都收一下吧，不然以后看到了容易动摇。
2: 你真的想好了要放弃吗？
1: 我没有放弃，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守护我爸的梦想。
2: 我闺女长大了，你爸爸要是知道了该有多心疼。

0: 妈，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虽然我爸出事了，但酒庄不会出事，我们家更不会倒下。
1: 小庄叔嫂，
2: 小庄叔嫂，
3: 早上好。石伯伯，早上好。
4: 哎，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今天第一天上班，我想把全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4: 哎呀，我说小庄主啊，你这不像是来上班的，你像是来观光的。
3: 不合适吗？
4: 你穿着这个高跟鞋，你怎么下婆子地呀？
3: 还要下地呀？
4: 当然啊。
3: 那要不我今天凑合一下，我明天换。
4: 不行，
3: 我现在回去时间太晚，来不及了吧？
4: 工作服在房间里边，现在去换。我给你十分钟啊，我在葡萄地里等你。
5: 真是，穿成这样就来了。

0: 怎么样，想通了是吧？
1: 对，我们厂。
2: 你们厂要换新领导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厂的这个领导呢跟我还是有一点渊源的，但是这件事儿啊我回头再跟你细说。我现在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们厂的改革不会那么快的一步到位。
0: 你想一想，齐，一厂是一家国营老厂，那么人际关系就
2: 错综复杂，新领导呢是空降兵，懂经营懂管理是事实，
0: 有能力有魄力也是事实，但是你好好考虑一下，
2: 泥牛入海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可是我还想再等等。
2: 行啊，我不要求你马上辞职。你这样吧，你找个时间到我这边来参观一下，看过之后你再做决定如何？
1: 行。
3: 石伯伯。
4: 哎，星星。
3: 我换好了。
4: 正好。
5: 来，星星，拿着。
3: 这干什么？
5: 下地摘葡萄。
3: 我是跟您学酒庄管理的。
5: 学酒庄管理不是说管理那些房子或者管理这些人，要首先学会管理葡萄园。管理葡萄园首先要学会采摘葡萄。拿着。别没学会走就想学着跑啊。

0: 喝水。
1: 嗯，再见。
0: 遗产的情况我们也清楚，可是眼下没有合适的人选，
1: 所以呢，我今天来啊是一个人身份，属于私人会面。
0: 好啊，那一定是带着宝贵建议来的，但说无妨。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葡萄酒产业高度重视，有关领导指示要在我们林业厅内部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将来还会成立正式的管理机构。
0: 嗯，
1: 但是目前的现状呢，这担子都压在我这肩上了，是责任也是荣誉。
0: 发展葡萄酒产业，一厂的责任重大呀。市里也多次开会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承担起国企责任。
1: 那就更需要一个内行来领导一厂了。老刘是个好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好干部，比如一心为公，不贪不腐，在职工面前从不摆官架子。但从另一个方面呢，他不懂专业，这外行领导内行啊，深了。

0: 不行，签了也不是，这就是一场目前的现状。我听说在党委会上，他这个党委书记被动得很呢。
1: 您那里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们双手欢迎。您推荐的人选，我们一定会优先向组织部门推荐。当然，老刘同志，我们也会跟组织部门沟通，妥善安置。
2: 哎，我秦焕明。什么？齐璐不见了？好好好好，我知道了。
3: 请进，坐吧。怎么样？现在可以开价了吧？
4: 只要能让我酿出好的葡萄酒，其他无所谓。
3: 你不肯开价，这让我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踏实啊。这样吧，咱们都是痛快人，不管是股份还是分成，只要合理，我们都可以谈嘛。
4: 这些我都不要。我呢，要酒窖和发酵车间的管理权。
3: 给我个理由。
4: 我要酿出一流的葡萄酒。
3: 好，我答应你，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哎，丁香，三婶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摘葡萄啊？石老让我摘的呀。哎，不对，你们俩为什么不摘呀？嗨，这时候我们都已经……
6: 那个，丁香，我们弄完得赶紧走。啊，这个石老让你摘是有原因的啊。
5: 哦，啊，那个我们走了啊。
4: 哦，石老。
7: 哎，
5: 石老。
7: 哎，
5: 哎哥，
7: 这才下地多长时间呀，就坚持不住了，还怎么管理酒庄？要不就把这个葡萄园给卖了吧，反正你爸现在也不知道，回家继续拉你的琴多舒服。

0: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马哲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核。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2: 这个是草履虫，
3: 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3: 看到没有？
2: 有吗？
4: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播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4: 它有没有这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虫子哦。
5: 排队。
0: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0: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1: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0: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十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2: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2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2: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实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实验给跟完了。 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两年的

0: 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1: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2: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3: 输入三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1: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2: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1: 经过一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4: 航空产业从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1: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型态教材的发展，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4: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我

0: 还会作为你审讯最后分数的考核。那么，
1: 十四亿的
2: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3: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啊，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2: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4: 下面我们就来执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2: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5: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责，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2: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越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6: 要从技能型讲创新型，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2: 郝越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5: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 光掌握。

0: 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创新性的国家。
1: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吴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2: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1: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2: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1: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心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2: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1: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3: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一个科学发现它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1: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施一公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3: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

0: 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1: 十一宫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0: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教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1: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江汉揽胜图轴生动地描绘了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水路情境，再现了明代中期武汉三镇的物史风貌。湖北籍演员曾黎化身明代侍女，乘船游览于江汉揽胜图轴中黄鹤楼、晴川阁、红山宝塔，一个个名胜古迹不再停留于笔墨画卷之间，而是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纵使遥隔百年之远，仍有千古

由汉高祖刘邦创作的《大风歌》是一首乐府诗，全诗仅有三句，却表达出刘邦既能创业又能守业的豪迈气概。多年来，这首诗数次被改编成歌曲，用多种音乐风格来诠释。其中，由歌手屠洪刚演绎的《大风歌》风格尤为强烈，通过他的演唱，展现出气壮山河的豪迈之情，为这首古诗

声云

1956年，在湖南长沙潼关镇发现了一处唐代窑址，其出土的瓷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其中便包括

令人惊艳的青釉褐彩诗文纸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元宵晚会长沙分会场的舞台上，演员万茜演唱以青釉褐彩诗文纸壶为灵感创作的歌曲《春生潇湘》，以曼妙春声唱万物春生，别具乡世浪漫。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知否知否》，部分歌词取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如梦令》。这首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情绪层层递进，情到浓时柔肠百转，愁思无限，却也婉转动听。搭配歌手胡夏深情款款的演绎，一时间《知否知否》传遍了全国的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媒报道称，美日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航母再度缺席。有分析认为，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当局的一种敲打。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短板后，赖当局所寄望的美军驰援台海又还有多少可能？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有记者提到，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享乐用心。
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3: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

0: 可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2: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3: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4: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2: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1: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5: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7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4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 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8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

0: 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2: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中，您的观察呢？
3: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4: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

0: 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1: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啊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

0: 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2: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风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3: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啊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

0: 魏老师。
1: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十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0: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3: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

0: 进的第五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床单被套我都给你换新的了，早点休息啊。
1: 宋律师，我想了一想，我们还是真的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上次就算了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所以咱们还是别搞了吧。
2: 小玉，你要相信我，我可以让酒店给你公开道歉，还你一个清白的，但是前提是你要相信我。
0: 小玉，这件事错不在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而且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帮你呢。暂休息。

0: 宋律师，我想过了，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还是必须得告。如果咱们不告的话，我一辈子就背负着污名了。
1: 嗯。小玉，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明天再说好吗？
2: 小玉，你放心，我们大家肯定会帮你讨回个公道的。
0: 如果说世豪酒店真的不跟我道歉的话，真的这辈子就是我的错了，我理解的。你们知道吗？其实当初去那个酒店，我就说不要去，不要去，他非不听。现在我真的很后悔。你知道吗？我今天不是故意要说乱七八糟的话的，我只是这几天吃不好，我睡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种话，但我决定相信你们。

0: 多久了？
1: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我想象的哪样？
1: 小冉，你能别这样吗？我知道错了。再说，曹慧也没有想过要破坏我们的家庭，我也没有想过我要离开你们。
0: 我还要感谢你对我的珍惜，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小冉，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后我跟他不会有任何的联系，我的心里只有这个家，一直在你和洋洋身上。
1: 洋洋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觉得恶心。

0: 小然，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冷静一下。我也没有想到我跟曹伟会走到这种地步。我只是希望我们现在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1: 你让我冷静，是想让我跟你讨论一下，在别人面前怎么假装平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
0: 可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这牵扯到我们双方的父母，牵扯到孩子，这不是我们两个人就能决定的。
1: 这是我唯一可以自己决定的事。
0: 那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呢？

0: 萧然，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下，哪怕替孩子想一想。我们是一家人，这个家不能散。
1: 一家人，这个家从你迈出这一步的那一刻起，有你就不

0: 家里有点事儿，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哎
1: 呀，说不好意思，人是我占用了你的休息时间，没耽误家里的事吧？
0: 比起家里，工作更有意思。
1: 江律师，嗯，还记得上次在电梯里，我跟你咨询过离婚的问题吧？
0: 嗯，你朋友没来吗？
1: 是我要离婚。
0: 你先生，我之前在年会上见过，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吗？
1: 对，我们之间确实出现了问题，无法弥补的。如果将来上庭的话，我想能请你作为我的代理律师。
0: 离婚案之前你和陈主任也处理过，步骤你都熟悉。那这一次，我需要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什么都不重要，我希望能够确保将来我的女儿跟我一起生活。
0: 选择离婚也不全然是坏事，尤其是如果不是健康的婚姻关系的话，孩子也挺痛苦的。嗯，
1: 我只希望能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0: 只要是离婚，对孩子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伤害。不过，最重要的，他知道你爱他就够了。

0: 现在你是我的客户，既然你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比方说，对方在婚姻当中的过错，或者是经济有没有问题？作为同事，我不会去打探你的隐私，甚至还会尽力保住你婚姻的体面。但是作为你的代理律师，我希望你知无不言。
1: 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的孩子知道。如果对方拒绝和解，孩子不知道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在调解的时候，我会跟他聊一聊。这段时间呢，我建议你先把孩子送到你妈或者是亲人那里，因为你不能保证对方会做出什么。

0: 陈科。
1: 哎，姐，你来了。啊。啊，洋洋我送到学校了，你放心吧。
0: 谢谢。啊，这段时间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精力照顾到洋洋，还得拜托你。
1: 没事，姐，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就行，我随时待命。
2: 嗯。师傅，师傅，天大的消息，程泰挖走了我们律所一个高层，肯定是白律师。
0: 不可能的，
2: 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吧？怎么不可能啊？师傅，你不是跟蒋律师是平票吗？白律师心里不乐意，所以肯定咽不下这口气，直接就走了呗。
1: 绝对不可能。
2: 这是真的。啥意思啊？
1: 回头。
2: 对不起啊。程泰的钱他也不靠谱啊。哎呦，你干嘛毛毛躁躁的？哎，
3: 我想走，你不知道。
2: 真的？师傅，是唐主任。唐主任去了程泰。
4: 我宋律师呢？那为什么不来了呀？
5: 你别担心，有我在呢。
4: 宋律师在干什么呀？
5: 他今天有事，不方便过来。
4: 为什么不方便？我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
5: 小玉，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不相信我有打赢官司的实力？行。那我自己去好了，反正要输的官司，我自己去就好了。
4: 哎，为什么说这个官司是要输的呀？
5: 因为你不相信我呀。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这个官司就等于输了一半。
4: 哦，我相信你。
5: 行了，
4: 我相信你。
5: 那你就把眼泪擦一擦，一会儿上庭之后，被告看到你哭会非常的高兴，法官呢也会把你赶出去，所以为了自己也要忍住。嗯，别哭了啊。准备好了吗？
6: 石班长，我方认为酒店没有侵犯原告的隐私权，和解协议不属于个人隐私权的范畴，仅仅是酒店与会员签署的一份普通协议，应当属于个人信息范畴。
7: 隐私是自然人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空间、私人活动、私人信息。原告之前的亲密视频已经被流传，已经经历了一轮的舆论，自然不希望和解协议又被公之于众。举例来讲，个人房产工资单是个人隐私信息范畴，这些如果被泄露的话，均会认为是侵犯隐私权，所以和解协议对于原告而言更是不愿意泄露。
6: 酒店公开个人

0: 信息没有错，
1: 酒店是基于商业等因素考量，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去处理会员信息。
2: 请审判长注意，刚刚对方律师已经明确了，是被告故意把和解协议公之于众的，该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6条所称的侵权行为。
1: 原告再一次引发的舆论与酒店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视频不是酒店公开的，是第三人公开的。假如第三人没有公开视频，酒店公开了和解协议也是不会产生这样的舆论事件的，也就是说根本是来自于视频公开，和酒店无关。
2: 被告公开和解协议导致原告再次陷入网暴，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法第6条所要求具备的构成要件。退一步讲，即使和解协议不是个人隐私而是个人信息范畴的话，按照一般法理，被告处理会员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显然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公开和解协议，被告应就其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3: 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有了。
2: 我想代表我的当事人做最后的陈述。
3: 可以。许律师，你可以开始了。
4: 姐。Yeah.

0: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在我做最后陈述之前，我想请法官、对方代理律师、各位旁听人员，还有我的当事人，看一下以下这组照片。可以。
1: 你是代表哪一方？
2: 不好意思啊，我是许律师男朋友过来旁听的。

0: 苏姐，这些照片虽然做了部分的马赛克处理，但是从最后一张照片可以确认，照片中的女生就是我本人，徐姐。
1: 苏姐，2019年4月份，静安，曾经相爱的一对情侣在酒店时，男方用手机拍下了这组照片。本以为只是两情相悦时，却不止。此后，男方竟以不可数之理由，将这些照片发到了网上。我许杰就是这个故事的受害人。我反对，照片不是我发的。
0: 法庭辩论已经结束了，原告律师不得在提供任何证据，况且原告律师刚才说的和本案无关。原告律师，
2: 法官，以上陈述不仅关乎我的委托人，更关系到很多与本案相关的人士。
0: 原告律师，请尽快进入本案最后陈述。根据大数据显示，仅2019年至今，网络侵犯女性隐私权。 就高达所有网络报案率的63.97%，但是同样的大数据显示，此类案件的撤销率竟然高达63.6%。为什么要撤销控告？因为我是女人啊，因为害怕看到那些网络留言。身材这么差，还怕被曝光吗？自己穿成那样，活该这个下场。 是荡妇吧？这个女人是自己想要炒作吧？以上这些话，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因为这样，害怕。

0: 经遍体鳞伤的自己再次被众人的口水所淹没而放弃了控告，这还不算哀伤，真正的悲剧是因为那个你曾经爱过他，允许他掌握自己隐私，却还在网络上散播自己隐私的男人。
1: 我反对。
2: 原告律师，
0: 正因为被告的不当行为，才导致我的当事人甄小玉女士受到了网暴。她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世豪酒店的管理失职，导致了私密视频被公开泄露，而在网络上遭受了铺天盖地的谩骂、指责以及诽谤。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后，被告又故意公开和解协议，令我的委托人再次受到网暴，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承受的事情。所以我的当事人曾经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下想要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这中间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因为网络上的暴力。那么请诸位想想，是谁再次将我的当事人赤裸裸地放到了网上？世豪酒店的这种行为和网络上的恶语相向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世豪酒店的所作所为比网络上的恶语相向带给我当事人的伤害更大。希望世豪酒店以后能够加强管理，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还有， 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的当事人，还是大数据里面33.97%的报案女性，再或者我本人身上。
3: 以上是我的结案陈述，
0: 我讲完了。
4: 休庭，择日宣判。

是因为可怜我吗？嗯，可怜我。原来这个女人也不过如此，被人扒开我漂亮的衣服，随便被人丢弃的。

大家都知道了啊，唐主任已经办理离职去成泰了。现在静海市的律所界应该都知道这件事了。我们明堂的境况很严峻，唐主任离。

0: 我们离开的时候，把他手中的客户几乎都带走了。我希望大家有能力的话，尽可能去联系一下这些客户，看能不能挽回。
1: 李主任，你放心，我们会尽力挺过去的。带走的不是你们的客户，你们当然能挺过去了。白律师，我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
0: 你也不会接受，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你们那边有什么需要，我们二组随时都在。
1: 用不着，我还不至于落魄到要到你们手里讨饭吃。
2: 各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露怯，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0: 搬到对面那办公室，辛苦了啊。
1: 哎，张女士，什么情况？
2: 搬东西呢吗？这不是
1: 搬东西，孙政委不干了。
2: 哎呀，怎么可能啊，换个办公室而已，忙去了啊。
1: 哎，在你们成泰，不是在我们成泰换办公室有什么讲究？
3: 没什么呀，这不是唐颖要来了吗？给他腾地方。
1: 唐颖？哪个唐颖？
3: 还能是哪个唐颖啊？就是你认识那个唐颖啊？
1: 唐主任。
3: 对呀，你还不知道呢。哎，这件事儿在咱们律师界都传遍了，唐颖跟李公明撕了。
1: 那明堂怎么办？
3: 注意点儿，你现在是成泰的人，那么关心明堂干什么呀？
1: 我这不是随口问问吗？
3: 老黄要收了明堂，这聊一半缓过劲儿，这发现搞这么大动静，不如把核心人才全给挖过来，一样啊。你看，你是第一个，唐颖是第二个，不如你把你女朋友也叫过来，老黄肯定给你寄打工意见。
1: 您这情况不一样，再说了，我觉得明堂、成泰各自安好挺好的。
3: 那是你的想法，那老黄的野心跟格局在哪儿啊？这下孙哲伟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了，日积月累的挫败啊，馊主意又都是他出的，正事儿也都给办垮了。不过他离开这间办公室倒也不是坏事。
1: 怎么说？
3: 那间办公室啊，在我来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一般人镇不住，谁来了都带走。
1: 那你开会巴巴的跟这有关系吗？
3: 被你发现了，我进去办公过一天，

0: 进来，
1: 王主任，为什么要更换我的办公室啊？啊，这事儿我还正准备说跟你说呢，没找到你人，来坐下说。坐坐坐，我跟你说呀，唐律师啊，是我们公司花了大价钱才把他挖过来的。 他这次来我们律所是以高级合伙人的身份来的，你要知道，他干了很多年的律师，在他手里有一大帮稳定的客户群体。我们在公司找了一圈，
2: 没有更好的办公室适合他，
1: 也就只有你的那个办公室勉强还适合他。但你放心，我对公司所有的人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分别的啊。
2: 你现在新的那些办公室已经是公司年轻律师里头最好的一件了。明白黄主任的意思，黄主任是觉得唐主任比我对公司带来的价值更大。
1: 哎，那不是不是，
2: 黄主任，前面的那些案子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挫折，但我现在正在办联创的案子，我相信一定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
1: 一定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 那你接下来的计划大概有几成的把握？
2: 九成。
1: 九成，那么也就意味着还有一成的变数，是吗？
2: 还有一成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保密程度。

0: 尤其是那些和明堂有关系的人。
1: 每次我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在你接下来的计划里，我要你对明堂是致命的一击，我不能让他再站起来，而不是像你之前所做的那种不疼不痒的冲撞，有什么意义啊？我要看到结果，我要的是结果，只要成功，不能失败，明白吗？打起精神来，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嗯，去布置一下你的新办公室吧，去吧。嗯。

0: 哎，张总，张总，我是白宁啊！啊，是啊，张总，我们不是一直都合作的挺好的吗？怎么？是是是，我知道呀，您是一直看中了明堂的这个品牌嘛，但是明堂不只有唐主任啊，还有李……啊，我明白，我明白，但是我觉得张总，要不咱们还是见面再谈一下好不好？你看，啊，喂。
1: 喂，是的，王姐，我们正在准备你上诉的材料呢。不，怎么这么突然啊？但我们才是你的承办律师啊。
2: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你的情况了。对，行行，那我第一时间处理啊。好的，好的，好的。哎，好。
1: 不是说不要来接我了吗？
2: 这不想你吗？特意过来看看。
1: 我一会儿还有两个会呢。
2: 那我就陪你待10分钟。
1: 这么体贴。
2: 当然了。
1: 走，跟我一起去加班。
2: 走。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主要现在是这样的，唐主任刚去我们成泰，我怕师傅以为我过来挖你了。
1: 我有这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你这种重要可不只是在我心里。嗯，而且小玉还托我感谢你呢。
1: 小玉，
2: 小玉感谢你那天在把令上英姿飒爽，她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了。
1: 小玉应该感谢的人是你，是你让她感觉到了人间处处有真爱，人间处处有真情。
2: 那我们这样是算商业互捧吗？单纯的捧你，那我就心甘接受。你别闹，
1: 这公司楼下。
2: 嗯，
1: 我先上去了啊。
2: 不是说好待10分钟吗？
1: 我上去开会了。啊，对了，你有空去看看李主任吗？
3: 欢迎唐英女士加入我们成泰律师事务所。
4: 欢迎唐主任。
5: 没想到您搞得这么隆重，我又不是没来过。这叫隆重吗？这哪算隆重啊？要不是你拦着我，我得替你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你对我们成泰来说，就像是一个无价之宝一样。等你的到来，我等了20多年；你来我们成泰也迟到了20多年。今天对于你和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3: 黄主任，形式上的事咱们就算了。我呢，踏踏实实做好我的事，你兑现好你的承诺就可以了。
5: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呀？我当然会兑现我的承诺。你不能把我的格局跟老李放在同一个尺度上来比较啊！你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既然来了我们公司，以观后效，我做给你看好不好？你太了解我是一个重财惜财的人。你的到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都交给你干，我可以亲签一下了吗？
0: 欢迎加入成泰律师事务所。
6: 咱们现在去见哪家客户啊？
0: 还能去哪家？
6: 成泰，你要去找唐主任。
0: 我不应该去找他吗？我口口声声教了他那么多年的师傅，他跟我来这套。

0: 那他要走，一点信息都没透露给你啊？
1: 他要是告诉我了，怎么好意思带走那么多客户啊？怎么好意思一声不吭啊？怎么好意思去对家去邀功啊？他会给我这个喘气的机会吗？
0: 那你今儿去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我觉得你可以私底下先跟他聊一聊。不管怎么说，他是你师父，就算结下恩怨，也没必要搬上台面上去拼，对吧？
1: 他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我为什么要觉得不好意思呢？一声不吭走的人是他，把所有案源挖空带走的人也是他，不想让我到高火的人，你以为没有他吗？
0: 那他为什么不支持你做高火？
1: 你懂什么叫希望你好又不希望你太好吗？他那可怕的掌控欲，整个明堂他除了能掌控我，能掌控谁呀、啊？

0: 蒋律师，
1: 几天没见。

0: 几天没揍你，拼了你的命吧！啊，你要长记性是吧？啊，
1: 多少你？多少你？陈律师，
2: 哎，陈律师，哎，这是我的家事儿啊，轮到你插手，请你出去。
1: 什么你家事？我告诉你，再不出手我就报警了！
2: 快走，快走，
1: 我不能走。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我现在有理由认为，你的行为已经威胁到蒋律师的人身安全了。我要求现在带他去验伤，根据医院的结果，随时可以将你进行拘留。少跟我
2: 上纲上线，别拿法律来吓唬我。
1: 我没有吓唬你，你的行为已经涉嫌到故意伤害他人，你知道吗？你不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吗？你的名誉不要了。
2: 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
3: 给我起来！哎，告诉他，
2: 我有没有伤害你？我有没有伤害你啊？咱们只是夫妻间的小摩擦，对不对？啊，
3: 你拍什么拍啊？啊，
2: 手拿过来！
3: 拿过来！
2: 冯德昌，你对我怎样都行，你今天要是伤害陈任，我就去医院验伤。
4: 让他把手机里的照片删掉，要不我跟你没完。
5: 江医生，
4: 我姐呢？
5: 刚有事出去了，怎么了？
4: 看下这个。
5: 在哪儿看到的？
6: 公众号上看到的，现在朋友圈里的律师都在疯传这篇报道。干嘛这么回去回来了？他怎么了？看看这个，
5: 李主任。
6: 哎，
5: 你要出去啊？
6: 啊，这北京来了个专家，给我回个诊。
5: 怎么？
6: 你有事吗？哦，那等你回来再说吧。不，没事。来，你先说事儿。啊，现在网上有一篇报道。哎，我看到了。虽然是采访孙才录的，言论上却是对我们明堂不利。
5: 主要是这篇报道把罗润年的罪责都转移到了明堂身上。
6: 你说的没错。这样既可以让林昌的案子焦点转移，也可以让我们明堂在舆论上处于低点，一举两得。

0: 而最终得利的应该只有程泰。
1: 我想程泰敢发出这篇报道，肯定是和孙财路达成了某种协议。
0: 程泰的这次舆论战非常没有功德。
1: 李主任，我想去趟静安找孙财路。
0: 好。啊，对了，最近这个律所里面各种风言风语比较多，尤其是唐主任一走，更是多了很多风言风语。
1: 唐主任走，大家都没有想到。
0: 哎呀，也可能是合作时间太长了，都有各自执拗的地方，也可能是我真的做得不够好，没有照顾好他的感受。
1: 于情，您是应该照顾他的感受，但是于理，您最终怎么规划，您觉得正确的才是最重要的。
2: 孙哲伟啊，这就叫回光返照，垂死挣扎。刚把办公室给他换了，马上就开始好好表现了。

0: 果然，这人的潜能啊，都是被激发出来。
1: 你不觉得很讽刺吗？何为律师的边界？孙哲伟做的这件事情已经超出律师边界108000里了。
0: 照我说呀，你没主动参加联创这个案子挺好，你们俩就尿不到一壶里去。他孙哲伟一直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虽然我不敢。

0: 冰箱里也没有冰袋，这个挺凉的，用这个先敷敷吧。
1: 这比冰袋好，还能重复使用，用完还能喝，孩子也不会发现。
0: 哭吧，想哭就哭出来，这样心里能好受点。这种状态有多久了？
1: 他第一次动手打我是孩子刚满月的时候，我回律所上班，他不乐意了，他希望我在家做个全职妈。当然那时候跟我道歉了，说绝不再问，他又给我下跪又忏悔，我谢了。之后也很长时间确实没再问，再后来5-6年前吧，大概工作一不顺心，就会找各种理由骂我打我。
2: 到了这1-2年，已经不需要任何借口，隔2天就可以。
0: 这些年你就没有想过要离开他？
2: 离婚吗？
0: 是啊，
2: 我也想啊。
1: 我见过那么多婚姻失败的夫妇，他们在婚姻里家暴、出轨、
2: 变心，有些甚至只是为了避税买房。
1: 我绝不是委屈离婚，
2: 我总是鼓励婚姻里的受害者不要妥协，要勇敢离开。我帮他们分割财产，我帮他们理清利害关系，我帮他们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和收养权。
0: 好了。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对不对？你很棒，你在帮我打离婚官司，对不对？但是我希望你也能勇敢地走出来，去面对这些。
2: 可是陈然，我是一个离婚律师啊，一个离婚律师自己的婚姻状况却一片狼藉，我以后离婚律师啊，我。
0: 我知道你怕被别人诟病，怕别人诟病你说三道四，对不对？
2: 我也真的很想保住我的家呀，真孩子多无辜啊，他那么懂事，那么可爱，这里的每一条法律我比谁都清楚，我比谁都熟悉，我有无数条法律可以保护我自己，这样

0: 老了，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的决绝吗？可是我自己做不到。
1: 我懂。

手机里的东西删了吗？

0: 有些人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欺骗，
1: 我们固执地进行着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理念，守护着无论生老病死都将执子之手的誓言。
0: 我们乐意维系着这些幸福，
1: 不惜一切代价，可是身处其中的我们真的幸福吗？没有人问起，答案就变得不太重要。一直到所有努力维系的平静有一天付之一炬，生活鲜血淋漓地向我们展示它的背面。

0: 喝点水吧，姐，谢谢。
1: 不太好，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我得给你添麻烦了，还没有想好怎么跟我妈妈开这个口，也不能带洋洋去住酒店，你也知道这个时期的孩子比较敏感。没事，姐，你就住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住，我一点都不麻烦。
0: 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一直都在努力做我自己，想做好我自己。可是好像不管怎么做，都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真的，姐夫失去你，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损失。 你放心吧，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0: 你能先回来吗？
1: 我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当着面坐下来好好聊聊。
0: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1: 我确实应该千刀万剐，小冉，我就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2: 没有信任的婚姻是维持不下去的。裴然，我们都面对现实，好吗？
0: 我错了，
1: 真的，我知道错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先回来。
2: 你也请个律师吧，我们约个时间，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1: 非要闹成这样吗？

0: 来。怎么最近不忙啊？有时间请师傅吃饭了啊？
1: 其实早就想请师傅吃饭了，但是一直觉得没做出什么成绩，不太好意思。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看了你的几个案子的卷宗，思路清晰，细节到位，做得特别好。
1: 师傅，你都看了？
0: 我一直在关注呢，进步很大呀。说实话，师傅现在有点自责。当初呢，我是担心你往前冲会摔跟斗，总是在想自家的孩子嘛，得再积累积累。
1: 其实师傅，我能做成现在这样，也是之前跟您学的。师傅，你，师傅。

0: 你没事吧，师傅？啊，没事，一点小毛病。哎，你呢？最近一切都顺吗？
1: 以前在明堂，就觉得老想往前冲，老觉得事情不够。现在事情多了吧，反而想往后退了。
2: 是个善良的孩子，所以有些时候啊，你会碰到纠结的事儿，特别是现在，你的东家在针对明堂，让你为难了吧？如果你现在还在明堂，我会支持你。 做内心的真实选择，但是在外面闯荡，身不由己都很正常。师傅都明白，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做不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那就做你应该做的事儿。只有积累了实力，才有主动权。来，你试试。 没事，喝。哎呀，其实呢，成功有很多种。一种成功是光鲜亮丽的站在诉讼台上一举成名，还有一种呢，仅仅是想对得起自己，不给自己留下遗憾罢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振作精神啊，别垂头丧气。

0: 记得。师傅敬你。
1: 师傅，要不你别
0: 喝。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光顾着喝酒了。
2: 你那老婆呀，看着您那主意可大了，
3: 真要是遇到什么事儿啊，那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2: 你也不占理。
4: 哎呀，我知道，该说的说了，我也解释了，可没用啊。
2: 那瓷碗摔破了，再怎么补它也漏水啊，你们这日子还得往下过，不能光过年轻啊。这洋洋都这么大了，为了洋洋他也不能走啊。
4: 我就怕他说的离婚不是嘴上说说的。
2: 你现在知道怕了，你早干嘛去了？你当初惹祸的时候你就没想到今天呀？算了，我去找他谈谈，他怎么着也得给我这婆婆点面子吧。一会儿接了洋洋，我先带他回家，你们俩好好聊聊。这么大人了，也不能总住在他弟弟那儿吧。再说了，这是叫什么事儿啊？他又不是亲的。

0: 小冉，裴然都跟我说了，为这事儿我打了他，他不对，让你受委屈了啊。
1: 妈，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吧。
0: 这怎么能算你们自己的事儿呢？两个人结婚了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1: 哎，洋洋一会儿就放学了，我不想让孩子看见咱们在这儿谈这个问题。
0: 是，别让孩子看见，家丑不可外扬。这么着，一会儿啊你先回家啊，都这么大人了，懂点事儿。我先带他回家，你们两口子回去好好谈谈，什么事儿在家不能谈开呀，是吧？
1: 不知道佩然跟没跟您说，我把离婚协议已经给他了，您也可以看一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可以马上签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走法律程序。
0: 怎么就离婚了呢？这至于吗？这两口子这磕磕绊绊的很正常。再说了，你这岁数离婚了，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呀？
1: 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不管以后我还能找什么样的，跟这个都没有关系。
0: 我知道我们家佩然他错了，他让你受委屈了，是他不对。再怎么着，那你说这过日子的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呀？你说我一女人，我自己单了这么多年，我自己过日子，可我有佩然这么一大儿子呀。你说你离了，将来这个洋洋嫁人了，你说你一个女人你怎么过呀？妈，这都是为你好。
1: 这是您认为的婚姻吧，在我这儿不行，我忍不了。哎呦，
0: 我说陈冉啊，你怎么油盐不进啊？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有什么忍不了的呀？那再说了，你们陈家那么多烂事儿呢，我们家佩然不也都忍了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这么难看好不好？
2: 对啊，阿姨，咱们就别在这说这个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别在这儿讨论。
0: 我们家事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我们都体面一点吧。
0: 体面？你这么大岁数女人离婚你体面？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就体面了？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来做主行吗？可以吗？
0: 陈冉，你非把我逼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洋洋必须跟我回家，他姓简不姓陈，知道吗？
3: 奶奶，小姐，
0: 洋洋，走，跟奶奶回家啊。
3: 妈，
2: 哎，洋洋。

0: 跟妈妈回家，来，跟妈妈回家，跟奶奶回家，洋洋，
1: 洋洋，跟妈妈回家，跟奶奶回家，洋洋，
0: 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别再折腾门口闹了。
2: 你躲开！
0: 洋洋，跟奶奶回家。
1: 没事，陈然，你把洋洋给我，你把洋洋给我，你别把我逼急了，你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2: 好了，妈，
0: 有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吧。
2: 说什么呀说？
0: 你们老陈家，入狱的入狱，受贿的受贿。
1: 强骨灰的强骨灰啊！你们竟然还抢上孩子了啊！你们老陈家要干什么呀？
3: 你们老陈家遭那些孽，你们不知道吗？
4: 好了，阿姨，好了，回家吧，别在这儿说了，行吗？
2: 爸是谁呀？他们认不认你还是回事呢？我们家的事你管着吗你？
3: 别以为你年纪大我就不管动手啊！
0: 哎你，
3: 陈哥家干什么？
0: 你
4: 妈，
3: 快走开！让我们走。
0: 走走走，
4: 别
3: 怎么
4: 走？
3: 别看。

0: 怎么不还手？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吧，所以我觉得
1: 你也是我的家人。
0: 谢谢你，阿江，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现在阳阳怎么办啊？说实话，我是最能跟他感同身受的了。对于孩子的影响来说，好的分开，或许要比畸形的在一起要强很多。
1: 我会跟他好好谈的，你放心。

0: 舅舅已经给你爸打过电话了，说你回我这儿了。嗯。上个星期
1: ，James 拿了2包棒棒糖到学校，他自己留了1包，另外1包给了 Jennifer。我跟他生气了，不理他3天。原本就是想逗逗他，结果后来。
0: 他每天给我带巧克力，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就和他和好，妈，嗯，你也能和爸爸和好吗？我跟你爸爸之间的事情，不像你们之间糖果那么简单。 今天不该让你经历这些，对不起。以后保证不会再有，好吗？
1: 爸爸去东北之前，我怎么和你说的？我就感觉不好。是爸爸犯了什么大错吗？你就不能原谅他吗？

0: 你怎么来了？
1: 来很久了，想人了。
0: 是我的脑瘤了。

0: 我今天跟他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他拿了药，我就查了一下。连闯那个案子你去打，嗯，一定要赢。
1: 我会尽力的，把自己哭成小花猫。

0: 其实，孙坚以前是通过我购买的连城，我对他一直有愧。这次去，不仅是为了明堂，更是为了我自己。
1: 是不是啊？你跟原来不一样。
0: 你喜欢吗？

0: 你们这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吗？我就想知道，联创的理财回报率会像他承诺的一样吗？
1: 现在插播一条快讯：今日，联创大楼一名27岁男子孙坚跳楼身亡。经调查，该男子是因购买联创理财引起的财务纠纷。

0: 进来。
1: 黄主任，
2: 不是说联创的案子我跟孙志伟联合办吗？为什么现在孙志伟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0: 记得之前你没有表示过想要参与这个案子，怎么现在突然大转变了呢？
2: 因为我需要业绩，我需要更多的业绩和案源，而且联创这个案子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我要做。
0: 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我，你是不是有别的什么目的？跟我说实话，我最讨厌谁欺骗我。
2: 师傅，我知道之前因为小玉的案子你们对我有误会，

0: 但之前仅仅是因为孙志伟突然代理了其他客户，而我又一直是小绿代理律师，我觉得不受尊重。
1: 那你既然那么记恨孙哲伟，连川这个案子你们俩能配合得好吗？
0: 能不能联合办案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案子我肯定能办好。
1: 那么自信？
0: 但是办完这个案子我要拿到我想要的。
1: 你想要什么呀？
0: 高虎。
1: 凭什么呀？
0: 师傅，孙哲伟都可以凭借高虎身份来成台，打完这个案子论功行赏也应该到我了吧。

0: 你找谁啊？
1: 您好，我是明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哎哎，
0: 你松开，要不然我报警了。
1: 我想找您聊一聊。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聊的，我就一句话：陈文光死有余辜。哎，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0: 罗润年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成他的律师也许很快就会找到你们，他们非常需要您的谅解书，也许还会给您一笔非常丰厚的款项。你们现在还有心操心别人？你们来找我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希望您不要介入他们的和解。
0: 比起连城，陈文光的行为更令人发指。要不是他，我儿子就不会签那么苛刻的合同。
1: 他就不会走上绝路。你觉得，你们现在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我不是为了陈主任来的，我是为了孙坚来的。
0: 为了孙坚？
1: 在我去青海之前，我在青安的一家理财公司工作。 我们公司认为联创理财的金融效益非常的好，所以我当时就把这款理财产品推荐给了孙坚。后来我才知道，联创的理财有问题。这么久了。 我一直不敢来见你们。我知道孙坚的死对你们的创伤很大。我不是想来为自己辩解什么，而是想要来面对自己的错误。对不起。
0: 你给我滚！你滚出我们家！
2: 对，慢一点。对，坚持住，坚持住，盯住，教练，坚持住。嗯，
0: 慢慢放，慢慢放。对，你要加油练，你不练的话，这肩膀这一块肉出不来的。嗯，慢慢练，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对，
2: 慢。
0: 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
2: 我想跟你说件事。
0: 你说吧。来，再来一个。
2: 教练，要不你回避一下？好，好，好。说吧，我决定跟剪片人离婚了。很好，律师就不用我找了吧？你们那儿自产自销。 您就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可问的？无非是性格不合、三观不一致，或者是谁有外遇。

0: 出轨了呗。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支持你的决定。
1: 他不想离，我已经请了我们律所的蒋律师，可能会上法庭。我就是担心洋洋，这对洋洋来说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
0: 你既然决定离婚了，最重要的还是你内心的感受，对方是不是真的做了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情，或者是背叛和伤害了你。至于我和洋洋的感受固然重要，但是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日子是你在过，你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考虑我和洋洋或其他人的感受去维持一个支离破碎或者是毫无感情的婚姻，明白吗？就我对你的了解，就你的性格，你既然能做这样的决定，绝对不是随性而起。
1: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
2: 我实在是怕你将就，怕你过跟我一样的生活。
0: 但是如果你决定牺牲自己，我必须要提醒你，将来洋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未必会感谢你。
1: 谢谢妈，还有这么多年有我的保护。
0: 不过无论如何，我希望洋洋的抚养权得在你的手里，
1: 这也是我唯一的诉求。嗯，
0: 既然决定离婚了，那就得开始新的生活了，一切重新开始。我准备给你找几个好的私教，你好好管理一下自己的身材，太瘦了，要练练肌肉。
1: 看我，
0: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钱秋晴的女儿，即使是离婚了，照样有市场。
3: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吗？
4: 争取红利的签名，光有孙才路签名不够。
3: 那你又知不知道孙才路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4: 为罗总争取减刑，没事别烦我行吗？
3: 我们是一块儿来工作的，你能不能稍微职业一点，对我态度好一点？
4: 以后有话就说话，没话眼神都不要给我。
5: 孙律师，
3: 孙先生，
5: 进来吧，请坐。
3: 好。
5: 这位是？
3: 这位是宋律师。
5: 啊，你好，宋律师。
4: 你好，
3: 孙先生，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您的太太可以给我们补签一份和解协议。
6: 什么和解协议啊？
3: 啊，吴女士，可能您的先生没有和您透露所有的信息。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代表联创的案子，您的先生呢和我们呢已经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而现在只需要您补上您的姓名即可。
6: 孙才路，你背着我做了什么？你怎么能跟他们签和解协议啊？
3: 侯女士，联创不是害死您儿子的凶手，而现在唯一可以帮助并且赔偿你们的人。
6: 你们已经来晚了。

0: 明堂的人已经提前来过了，你们的意思就是想花钱让我们闭嘴，但是钱买不回我儿子的命。
1: 洪女士，我想要友情提示您一下，您的先生已经和我们签订了和解协议，如果您现在要和明堂合作的话，你们将面临巨额的赔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王毅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会面和中美关系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2: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泊尔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方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据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媒体评论该项目

0: 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际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其中，“十五五”时期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作用，
4: 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供给。
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资本市场重点要做好八个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二是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三是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四是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五是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六是进一步加快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七是进一步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八是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5: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线，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6: 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不断优化综合金融服务，积极助力稳外贸。
3: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表示，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7: 十五时期，外汇局将坚持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相统筹，系统谋划和有序推进相协同，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金融强国和推动高水平开放贡献外汇力量。
8: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9: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10: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

0: 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的袭击中受损。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8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与此同时，伊朗

0: 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八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划定的制裁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阿拉伯海海域，这片区域是否与美军划定的海上封锁范围重叠？伊朗此时向外拓展海域管控范围，有着怎样的战略意图？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海上制裁区域与美军的海上封锁所涉及的区域确实有相当程度的重合。那么甚至可以说，由于伊朗方面表示这个海上制裁区可能会延伸到阿拉伯海，可能伊朗的这个海上制裁区要比美军的封锁的区域可能还要更大一些。那么伊朗这么做，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这个意图。那么第一个就是伊朗要在法理上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提出进一步的伸缩。我们知道之前伊朗就宣称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那么这次通过设立所谓的海上制裁区，那么伊朗实际上是表明了一种要在周边的水域，不仅仅是海峡，也包括阿曼湾、波斯湾，建立伊朗的这种势力范围，那么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种明确的意图，实际上是对海峡的控制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第二的话，那么伊朗也是通过设立海上制裁区来服务当前阶段的对美斗争。我们知道当前的阶段，美伊的斗争的核心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来展开。那么美国的军舰，那么通过它的海上封锁也好，通过它所谓护航一些商船偷偷摸摸的去进出海峡也好，这实际上使得美国的海军力量成为了伊朗的急需要去打击的目标。所以通过设立这个海上制裁区，实际上伊朗也把美军的舰艇纳入到了潜在的打击范围。第三的话，就是从整体上看，我觉得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它是要在战略上去展示坚决与美国斗争的意志。我们知道最近美国通过袭击伊朗的油轮，实际上是扩大了它在波斯湾、阿曼湾一带的这种打击的对象、打击的范围。那么这对伊朗也构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伊朗现在也通过设立一个甚至比美国的这种打击范围更大的这种海上制裁区，来显示它跟美国这种坚决斗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态度。那么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水域的这种相互竞争竞夺的这种态势，可以说是你高一尺我高一丈，不断的在进行这种攀比。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4: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5: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

0: 斯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0: 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
2: 加里·巴巴迪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天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2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

0: 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宣布拟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1: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且他并未表示反对。报道称，白宫也没有就美国对这些制裁持何种立场，以及特朗普的回应是否意味着美以关系紧张等问题作出回应。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

0: 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及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3: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泽连斯基表示，此访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对乌防空系统支持以及乌克兰冬季战备相关事宜。他还透露，本次访问安排了多场重要会晤，有望达成相关协议。期间，他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则指出，此次访问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主导作用，并强调渥太华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毫不动摇。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日，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3年来新高。
2: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 45% 降至 12%。 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 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

0: 源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 远低于去年同期 80% 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储气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他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

0: 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1: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2: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散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散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3: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3: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4: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3: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 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

0: 四五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十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来的消息。
1: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八号和九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2: 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今天在杭州闭幕，并签署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
3: 本届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
4: 我们通过一套系统核实分析亚洲海盗及武装劫船事件，并与国际海事组织共享数据，帮助船舶识别危险，加强防范。英国愿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在海上搜救、污染应急等领域展开合作，分享信息和经验，参加此类论坛，加强交流。
3: 会议还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围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开展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地区和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5: 在环境保护工作组中，中方创新提出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分享了从传统以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执法理念的转型路径，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海警力量。
6: 我们坚持平等对话，加强与各国务实交流，引导各方理解认同中方理念，着力构建专业、包容、可持续的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积极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把海洋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享的和平安宁之海、繁荣发展之海、文明交融之海。
2: 2026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二天，论坛研讨、首展体验密集展开，其中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推动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
7: 借助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营造了一种人机共生的场景。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运营中。
8: 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
9: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供应链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所以在全球来说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8: 本届服贸会展示了具身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底座等数字产业配套能力，邀约目标国别采购商、国际组织代表到场洽谈，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0: 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我们通过举办培训、展会等多种的形式，帮着企业更好

0: 好的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投洽会设置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打造集成果展示、产业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两岸经贸合作新载体。
2: 我现在就在两岸融合发展专区现场，1000平米的展厅内，22家参展主体围绕5大优势赛道集中亮相，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了一番。
3: 98投资洽谈会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盛大，而且是面对国际性的一个洽谈会哈。台资企业能够利用这一个机会呢，寻求合作的商机，市场的开拓，投资的标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4: 专区同步设置两岸产业园对接区、4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创业园，集中展示政策体系落地流程与标杆案例，现场提供招商匹配、政策咨询等专项服务，为台企跨区域布局提供一站式指引。
5: 这次98投洽会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期待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迈向国际化，对，迈向全球。那像以往我们的产品线其实也比较局限，就是在这个坚果啊、果干类的。那这几年也往这个常温预制调理包、方便食品这个方向去走。那也打算引进更多的这个台式的小吃，让它做成标准化的产品，推向这个全国各省、海外、境内都去推广。
6: 这次有一个两岸融合馆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岛内很多企业，包括厦门的台资企业，整个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起能够来厦门，一起来思考如何把台资企业能够不止在外循环方面，在内循环方面也可以做强做大，一起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
4: 活动期间还将同步配套3场专题产业对接活动，以展洽融合模式推动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耦合，助力投洽会打造对台经贸合作新高地。
1: 9月9号，第5届香港国际生物科技论坛暨展览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启幕。
4: 本届大会以全球生物科技万花筒为核心概念，会期4天，设置7大舞台、50余场多轨道平行论坛，吸引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0000名专业参会者，集结500余位世界级演讲嘉宾，近200家海内外标杆企业参展。
7: 希望国内的生物科技的产业能来香港走出去，然后我们吸引全世界的生物科技来到香港要走进去，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志愿，而且我们希望很快能把香港打造成一些国际的创科还有生物科技中心。
4: 今年大会还新增国别与区域国际合作专场，设置北欧、泛欧、美国、拉美、海南、深港、广州、日本及一带一路专题板块，结合各地区产业特色，开展精准资源撮合。
1: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9号在云南昆明闭幕，与会者围绕框架实施的差距和挑战探讨应对举措。本次对话会形成一份联合主席总结，内容涵盖国家目标的范围与覆盖面、行动与落实、全政府和全社会参与、数据与知识等关键领域，呼吁各国加快目标落实，完善监测体系，加强国际经验共享，以务实行动推动昆盟框架全面平衡有效执行。
8: 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店区举行，会上公布了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位科学家荣膺3大奖项，分别是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以及首次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大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的同时，积极关注颠覆性技术变革与创新成果转化。今天 由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指导，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0: 全球决赛正式开始。本届赛事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来自全球五大洲的百余名中学生选手齐聚中国，开启为期14天的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历经25载发展，汉语桥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覆盖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群体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累计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被誉为中文奥林匹克。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0: 丰收时节，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茶园山村，新收稻谷被整齐地铺在石板院坝和屋檐墙角，稻谷因所含水分不同而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颜色。在日落前，农户们抢抓时间，将稻谷或就地收拢，留待次日继续晾晒，或是装袋扛回家中。茶园山村是国家级传统古村落，古寨格局保存完好，一栋栋木质老屋带着岁月印记，古朴民居与晾晒的稻谷相互映衬，处处透着乡村丰收的气息。昨天上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水势明显上涨。站在观景平台远眺，裹挟着黄色泥沙的河水奔涌而来，原本分散的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连成一片，宽阔的瀑群沿着崖壁倾泻而下，水流冲入湖口下游河槽，数十米高的水雾腾空而起，形成水底冒烟的奇特景象。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意境。
1: 间天堂，醉意杭州。
7: 在天堂，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王毅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会面和中美关系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据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号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

0: 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那么什么是蒸馏？美方抛出所谓 AI 蒸馏这一指控的意图又是什么？相关话题我们来听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1: 蒸馏本身就是把更稀的一些物质通过加热的方式让它进行提纯，增加它的浓度。所以蒸馏的这个意义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工智能这个阶段呢，它是体现在通过模型的训练的过程去加速模型的形成。大模型的训练呢，它要去确定它的参数，确定它的各个这种模型中的一些权重，所以人们都是利用相互的已有的基础去进行进一步的提升。美方的这个表态呢，它其实想释放一个信息，就是美方在这个方向是领先的，美方不愿意把它的领先的技术跟其他国家进行分享。我们知道呢，包括像人工智能在内的这些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其实人类在历史上都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迭代逐渐升级的过程，没有任何一项新的技术是完全从零到最后成熟都是由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企业来发展起来的。那么美方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其实是违反了市场的基本规律，也违反了技术发展的基本的模式。我想这个会对于包括美国企业自己都会带来更多的困惑，因为按照正常的做法，很多的美国企业它也通过它的一些接口，就是 API 啊，给其他的一些软件啊一些应用来提供算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在跨国的合作中是非常的常见的，所以商务部也非常清晰的指出这个声明中提出来其实包括美国企业也在利用中国的大模型进行蒸馏，它其实并不是一种谁占谁便宜的做法，而是在国际贸易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一种正常的模式。各国都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实我觉得我们尊重市场的基本规律，尊重技术发展的基本的模式，大家就可以看到，你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美方设置了很多的限制来防止他自己的优势被别的国家所利用，但是结果呢，却造成了他的竞争变得越来越缓慢，它的创新也越来越缺少动力，所以它的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因为保护而变得更强，反而是因为保护削弱了产业发展的动力。各国之间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互补的合作，形成一种良性的、可迭代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演化的生态，减少数据鸿沟，减少因为所谓的技术的优势对其他国家实现的霸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2: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3: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的袭击中受损。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8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

0: 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穆赫比八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八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
1: 伊朗称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片海上制裁区是什么性质，是否属于军事封锁，和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各类制衡举措相比，有哪些明显不同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伊朗这次设立的海上制裁区，我认为大致可以理解成是伊朗在周边海域的一个影响力的范围，或者说是伊朗可以采取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一个潜在的范围。那么它主要意味着，就是一旦有伊朗视为敌对的这些船只或者不符合伊朗的一些要求诉求的船只进入该水域之后，会被伊朗放到他自己的制裁名单上。同时，如果事态比较严重的话，伊朗也可以对这些船只采取执法行动，甚至是军事打击行动。这种海上制裁区的设立和过去伊朗一些做法的区别，我认为主要是伊朗扩大了它的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的范围。过去一段时间，伊朗对波斯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袭扰活动，实际上还是大部分局限在短短数十公里的这个海峡范围之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像阿曼湾呀、像波斯湾呀、像阿拉伯海去扩展。 但是这一次伊朗很可能将它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范围那么进行大幅度的延伸，那么覆盖更多的周边的海域。当然对于伊朗这种做法，我认为还不能简单

0: 的理解成是伊朗在实施美国那种形态的海上封锁。我们知道美国在阿曼湾现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实际上它是一种有形的封锁，也就是美国动用20多艘海军的舰艇在阿曼湾附近拉了一条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线，那么任何伊朗有关的船只要进出，要突破这条封锁线是比较困难的。而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封锁，它是一种无形的封锁，就是伊朗并没有常规海军来拉一条有形的封锁线，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不时的这种袭扰相关的船只，那么让相关的航运企业船舶它不敢轻易的去通行海峡，那么以这种意义实现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和影响力。所以美伊的这种海上封锁的方式，具体的做法是有重要的区别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达拉斯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说，美方已经注意到搞山的一些活动，他建议伊朗方面不要耍花样。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曾表示，伊朗搞山并不存在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3: אנחנו מאוד קרוב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2: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2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4: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5: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

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

0: 一系列报复措施。
1: 对于十二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北京时间今天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今天是教师节，全国多地举办了丰富的教师节庆祝活动。
3: 在山东孔孟故里，当地依托传统文化场所举办了特色活动，致敬广大教师，传承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在孔子故里曲阜，50名教师代表以传统礼乐致敬至圣先师，共同许下庄严的育人誓言，重温为师从教的初心。
4: 在誓词当中，我重温了教育本真，汲取了奋进的力量。
3: 在孟子故里邹城，当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行传统拜师礼，描孟子像，写名言，画恩师，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
5: 给老师行了拜师礼，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3: 在北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师承美好 TVCC 教师节一日店长主题活动，由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持人王端端担任一日店长，带领观众参观展览，并围绕教师节主题和观众展开互动，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6: 无论是楼上的这个精品展览，还是我们楼下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的空间，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精彩。
7: 我就是想对我的老师说，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然后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3: 主持人王端端还现场给观众介绍了文创展区，让大家沉浸式了解 TVCC， 体验总台文化。各种精美的文创产品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8: 像一块很可爱的月饼，然后包括它上面这个兔子，它是可以磁吸的，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创意。
9: 春晚还是秋晚啊，他们都有

0: 结合咱们就是国民印象里很深刻的那种东西嘛，然后大家一看就会觉得哇塞，好怀念，好幸福，很提升国民幸福感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未来。
1: 据菲律宾当地海警消息，九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今天上午8点，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80多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目前获救的人员已经被转移到附近安置。菲律宾当地海警此前发布消息称，九号晚，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因遭海浪严重侵蚀，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市一处滨海住宅区发生地面塌陷，造成一栋房屋局部坍塌，水管和燃气管道破裂。马利布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对31户住宅下达了疏散令。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李白感恩欢度节，
6: 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李白。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

0: 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东两线战火同时升级，伊朗或逆向开发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全球能源和航运市场再次受到冲击，油价重新站上$100高位。美财长贝森特强硬喊话，声称日元汇率我坐庄，被批赌场经济学。日本名古屋遭遇创纪录暴雨，波及亚运会场馆。首先来看到，短短两天，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双方互相袭击邮轮军舰，局势螺旋上升。伊朗方面9号表示，将拆解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并且进行逆向开发。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过去两天，美伊海上对抗进一步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美方称军舰成功规避攻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宣布对美国在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发起打击，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10多艘船只。英国广播公司认为，这是战事爆发以来双方针对海上航运展开的最大规模互袭。
2: Revolutionary Guards say they'll sharply escalate their response to any further attacks, hitting 20 targets if the U.S. strikes 2 or 3.
1: 美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地表示，只要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伊朗油轮就会遭受损失。
3: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1: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虽然美方宣称所有伊朗对美国军舰的袭击均告失败，但有美国官员承认，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在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袭后，多架军机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并失去一侧机翼，约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分析认为，这显示伊朗针对美国高价值目标的攻击能力正在提升。8号，伊朗发布视频，公开了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
4: 这款无人潜航器由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研制，该公司专注于自主防务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单价约$2,500,000，长约6米，最大下潜深度可达6000米，可在水下连续作业10天，主要承担水雷探测与清除、海底测绘以及情报收集等任务。
1: 美国国防部试图淡化此事，称这艘无人潜航器属于较老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4: 事实上，这一型号的首批无人潜航器

0: 于2025年交付美军。制造商发布的官方消息显示，交付时间就在大约一年前。制造商随后也证实了这台无人潜航器已经失联，并表示这款装备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在高风险环境下执行任务，因此在行动中损失本就在预期风险之内。
1: 当地时间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配文则称，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路透社认为，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与美国海上交手的同时，伊朗正计划将行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
2: اگر بخواد در یک جایی مثلا حقوق بیمه یا حقوق خدمات چیزی دریافت کنه ما از ارائه اون خدمات خودداری خواهیم کرد。
1: 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伊海上对抗已不仅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风险正向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方向外溢。
3: نحن الآ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داخل مثلث الجزر الثلاث جزيرة هرمز وجزيرة لارك وجزيرة قشم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هناك عدد واضح من السفن هذه الأضواء التي تشاهد في عمق السورة هي لتكدس السفن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من مضيق هرمز بانتظار تعليمات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4: 胡塞武装连日大规模袭击沙特，曼德海峡安全警报拉响，两大航运咽喉同时面临威胁。就在局势急剧恶化之际，特朗普突然抛出战事结束时间表，就在中期选举之后。
1: 在美伊海上对抗升级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快速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多地。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已经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造成70多人受伤。欧洲新闻台表示，这是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的多年来最猛烈的袭击。
5: This flare-up came roughly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OU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And you have reported presence of Iranian IRGC people on the ground in Yemen,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Houthis in this. In regards to this,
1: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和印度洋的重要航运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情况下，无论是伊朗还是其地区盟友胡塞武装掌控曼德海峡，都能获取极大的战略优势。
5: You know, effectively disrupt maritime shipping both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This would be a tremendous exercise of leverage to aim to put pressure on an economic level in order to bring some sort of, I would say, at least steps towards some sort of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1: 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由于两条水道同时受到威胁，八月沙特原油出口量降至约每日300万桶，为至少13年来最低水平。
6: We saw a new and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this time, and a ground offensive by the Houthis attempting to reach to the Bab el-Mandeb Strait and reaching to the west coast of Yemen, trying to seize more territory. So very important updates, a very significant escalation that it looks like the, if you like to call it the ceasefire, the pause to the conflict, it looks like it's on its way to end.
1: 此外，由于沙特在今年八月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会否寻求更多地区国家介入冲突，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哈瓦贾·阿西夫警告称，胡塞武装应当意识到其行动有可能触发协议生效。
7: 胡塞武装近期的一系列行动呢，背后是有多重的战略目标的。首先呢，他是想要借机推动解决和沙特多年以来的积怨。之前沙特和胡塞武装呢，虽然实现了停火，但是沙特并没有完全解除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也没有承认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实际控制权，反而利用停火期呢，整合也门的反胡塞。

0: 带力量，这些都让胡塞武装感到不满。其次呢，是胡塞武装他想要利用危机去扩大优势，巩固自身在也门的统治根基。第三呢，是胡塞武装想要通过配合伊朗威慑红海航道，影响全球经济，去迫使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他在也门的战后安排，在中东地缘格局的重塑，在红海的安全和稳定这三项重要的进程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为他日后的谈判或者博弈积攒战略筹码。
1: 地区战火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却表示，他预计美伊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终结。
2: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同时承认，油价回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他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大幅下跌。
3: 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船舶通行量双双下滑，国际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美元高位。而另一边，巴拿马运河受极端天气影响，被迫压缩运力，全球航运和供应链正遭遇着多重考验。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创6个星期以来新高。高油价同步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时间7号，全美普通无铅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15美元，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柴油价格也飙涨至每加仑5.90美元，比今年美伊冲突爆发前高出2美元以上。
4: It's getting rough to do this job.
5: This time last year, we were just about in a range of $8,000. As of now, we're looking about $12,000 to $15,000 a week.
1: 有行业分析师预测，由高油价引发的运输成本上涨，很快将传导至其他领域。
6: That is the indirect price Americans will be feeling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home improvement store or their mall.
1: 分析认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对抗加剧，市场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正重新主导油价走势。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9月8号仅有6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明显低于近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路透社称，航运市场释放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商业船东正在主动回避或者推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战争风险也正在迅速转化为商业成本，船东需缴纳的货物保费和战争风险保费均大幅上涨。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一名高管表示，部分货物保险成本最高已经达到货值的6%，战争险保费一度达到货值的10%。单票运输成本可能增加1000万至2000万美元。而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激烈互袭，红海方向也正被卷入风险。数据显示，9月8号有25艘大宗商品船通过曼德海峡，低于近十天约27艘的日均水平。有分析认为，若曼德海峡通行风险继续加大，全球航运寻找替代路线的空间将越来越有限。在地球另一端，巴拿马运河同样面临通航压力。巴拿马运河管理局7号表示，如果未来数月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至明年年初，运河每日通航量可能从目前的32艘降至约29艘。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巴拿马运河流域持续遭遇水资源危机。由于巴拿马运河采用水闸式通行，大型船舶每次过闸都需要消耗大量淡水。
7: The way the canal works, just so we can understand it, is basically imagine that there are these pools that need to be filled with fresh water coming from a lake. The pools get full, and that's what's needed to have ships transit because they have to be elevated.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a ship transiting the Panama Canal, you lose more than 50 million gallons of that fresh water that then just basically goes to waste in the ocean.
1: 由于中东航道风险加大，巴拿马运河运输需求量急剧上升，再叠加气候问题导致的通航缩减， 巴拿马运河通行配额拍卖价格水涨船高，日前已飙升至创纪录的

0: 的530万美元。
1: Hoy más que nunca, los panameños podemos comprobar que si bien el canal se ubica en Panamá, su negocio y competencia son globales. Y por ello, los eventos geopolíticos y climáticos nos prestan riesgos y oportunidades.
0: 金融时报指出，当下全球贸易正在同时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瓶颈，一边是战争，一边是缺水，但它们都将产生极为相似的结果，航线受限，运输成本上涨，以及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近日，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丹麦等18个主要海事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警告全球航运正沦为各国博弈的筹码。武装冲突、贸易战和极端气候事件均促使贸易环境正出现结构性转变，因此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海上航行秩序。
2: 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再来看，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3: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空警500和直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4: 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歼16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直20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 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5: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3: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4: 据了解，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6: 从联合演训到同台参展，中埃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2: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本周连续出手，先是高调警告市场不要做空日元，日元随即走强，紧接着大幅扩大美债回购规模，试图压住长端收益率，结果日元涨了，但美债跌了。
0: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日元汇率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表态之一。
7: Whenever people say, "Oh, well, Treasury Secretary is taking a risk," is, "Well, it's my dream. I hav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 am the house now. When we intervene with the Japanese yen, I have pretty good insight into what the Japanese, what the Bank of Japan is going to do, what Japanese."

0: is policymakers are going to do. If you can bet against me if you want.
1: 彭博社指出，贝森特正开展一场不同寻常的行动，试图让市场屈从于他的意志。过去一年来，贝森特在日元问题上的手段越来越直白。2025年10月，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敦促日本政府给央行政策空间，矛头直指当时刚上任主张低利率的首相高市早苗。今年7月底，他干脆拉着日本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2: As you said, it's highly unusual for him to say something like he ha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on what the Bank of Japan is going to do. At once, that raises a lot of uncomfortable questions, not least of which is going to be the fact that is the BOJ's independence compromised here if he already knows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1: 据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倾向于在9月18号上调基准利率，同时不排除此后加快加息步伐的可能性。贝森特在过去一年中多次暗示，他更希望日本央行通过加息来支撑日元，而不是一再干预市场。日本债券投资专家松川忠称，贝森特的言论分量极重，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不要违背美国财政部长的意愿。贝森特的强硬表态在日本引发争议，一些日本网民认为贝森特的言论已经到了干涉日本内政的地步。有日本网民评论称，让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说出这种话来可谓是国耻。还有日本网民提议应抛售美国国债予以对抗。与此同时，日元9号延续涨势，受日元升值趋势影响，不少日本民众把日元兑换成美元。
3: 都内の外貨両替店です。円をドルに変えようと多くの人が訪れています。
4: この海外旅行行くので先に買っとこうかなと思って。
3: 円高で。
4: 円高だから。
5: もう今日ニュースで昨日からちょっとね円高だったんで取り替えよう。皆さんそうじゃないんですか。
1: 长期以来，金融市场上与日元经常一起出现的词汇是套息交易。由于日本长期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少国际机构低成本介入日元，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美国资产，如美债、美股及其他金融衍生品，构成所谓套息交易模式。这一模式的前提是日元汇率稳定，一旦日元暴涨或暴跌，投资者会被迫大规模卖出美股、美债等美国资产，将一场日元的汇率危机演变成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踩踏。分析指出，贝森特希望日元足够强，这样日本就不需要抛售美债来筹集资金。但如果日元涨得太猛，套息交易大规模平仓，对美国科技股的冲击将更为直接。
6: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re's concern among U.S. officials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the yen, the carry trade, to undermine the financial system. I mean, what we're hearing, not just yen intervention, risk of intervention, but now yen bravado, I'm the house. I mean, the terminology here suggests almost like casino economics.
1: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之一。分析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但问题是，美国的强硬喊话并不会让市场买账。
6: The bravado you're now seeing from the Americans, don't bet against me, don't speculate against me, that's incredibly dangerous because we know in previous cycles that the market has done just that, has tried to get ahead of some of the tactics from policymakers, knowing that these are very deep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at any application of intervention could actually be undermined by financial markets. So let's just see whether there is a test of I'm the house.
7: 好，来看到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说，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在当地准备参加亚运会的数百名运动员、媒体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一度被疏散。
1: 名古屋市8号下午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04.5毫米，为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高值。日媒公布的画面显示，因雨量过大，排水不及，几处井盖被顶开，水柱直冲天空，喷涌高度甚至超过旁边的建筑。
8: 撮影者によると、そのうちの一つはマンションの6階から7階の高さまで水が噴き上がっていました。
1: 流经名古屋市的

0: 石田川部分河段一度出现溢流，致使沿岸地区大面积淹水，路边停放的车辆被径直冲走，建筑物的地下设施水如瀑布般倾泻而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道路出现积水，许多人因此难以回家。
1: ここに来てからは3時間はもう超えてると思います。いつ動けるようになるかがわからないので、はい、そこが心配です。
0: 名古屋市9号统计，受灾后无法移动的车辆约达200辆，大量学校停课，并对进水的设施开展清理工作。共同社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住在名古屋市港区木质集装箱房屋的约4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8号一度被疏散至安全区域。为削减经费，大会组织方没有在名古屋市内修建大型运动员村，而是用邮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代替。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9号表示，相关比赛场馆受损不严重，比赛可按原计划进行。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讲究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立白感恩欢购节
15: 来了，
16: 立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
13: 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好的，更多内容您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4: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3: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鱼类调查，
5: 可以达到一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3: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4: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3: 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4: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3: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之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

0: 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1: 黑沙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2: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1: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2: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1: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2: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2: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但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巡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0: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2: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3: 量一下，来，
1: 对，
2: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3: 好的。
2: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3: 尾巴，真的像火，
2: 像火箭的感觉。
3: 103
2: 全长，
3: 对，
2: 哇，1米多，
3: 一米多，然后体长，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巡黄鱼啊，它都有5行骨板，1行、2行、3行、4行、5行。
2: 哦，这个叫做骨板。
3: 骨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全身没有硬骨，
2: 没有硬骨，
3: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0: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2: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3: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那是歪形尾，
2: 真的。

0: 外形
1: 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0: 哎，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0: 对对对，
1: 嗯，
0: 是，所以这鱼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2: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1: 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2: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都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了，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2: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湛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1: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

0: 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
1: 于。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像做巢啊，喜欢在芦苇长成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它雏鸟练飞就
0: 飞不起来，
1: 再起不来。就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这个时间段。
2: 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0: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1: 白翅
0: 鸪的孩子。
1: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0: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1: 隐蔽天规避天敌。
0: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1: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鸪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鸪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就可以做巢。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0: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1: 丹顶鹤
0: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
2: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

0: 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1: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不

0: 哇，那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1: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由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0: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2: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0: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2: 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0: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他这么强。他一般有的鸟就躲了，他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他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1: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腱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现在看它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0: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2: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0: 飞不起来了，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0: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1: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0: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
0: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1: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十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1: 对，
0: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1: 十多斤。
2: 饲养员徐慧在保护期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3: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3: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3: 不是，一天得五六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3: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嗯。

0: 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儿的。
1: 嗯，
0: 看看它那个小崽儿缺不缺失，
1: 哦，
0: 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2: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3: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
0: 嗯，
3: 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0: 两个多月。
3: 两个多月。
0: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
3: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0: 这是公鹤。
3: 这是公鹤。
0: 长环啊，公鹤。
3: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0: 母鹤是短环，0452环。
3: 嗯。
2: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0: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3: 哦。
0: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3: 啊，他就逃出来的。
0: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3: 哦，
0: 这个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3: 哦，
0: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3: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0: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3: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0: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是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2: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2: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4: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3: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4: 对，
3: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5: 是黑路。
3: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3: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4: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3: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4: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3: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4: 伊犁河。
3: 伊犁河。
4: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3: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

0: 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0: 哦、
1: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的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
0: 嗯，
1: 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0: 嗯，
1: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1: 啊、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树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前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啊，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啊，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1: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阴阳比较丰富，哦、就是想到母亲。
0: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1: 长
0: 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
0: 嗯。
1: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它叫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0: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
0: 嗯。
1: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0: 嗯。
1: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算
0: 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 每一颗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0: 怎么发现的他们？
5: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5: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别看起来。然后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0: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草多吗？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1: 对。
0: 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1: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 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0: 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达拉斯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说，美方已经注意到搞山的一些活动，他建议伊朗方面不要耍花样。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曾表示，伊朗搞山并不存在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的袭击中受损。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8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 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伊朗的海上制裁还可能有怎样的措施？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出于怎样的考量？又会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结合伊朗已经建立的制度框架，最终实际落地的措施呢，可能包括想要建立一个船舶的名单机制。目前其实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公布了一个类似的名单，其中就包含有56艘所谓的不合格船舶，涉及到17个国家，涵盖了超级油轮、LNG 船和集装箱船等等，面临着罚款、扣押以及货物没收等一系列的惩罚举措。除此之外呢，伊朗很有可能会提出向过往的船只收取航行、安保、保险等海事服务费用，并按照伊朗指定的非美元的途径进行支付。对于未经伊朗协调就进入到相关区域的船只呢，有可能会被伊朗永久的剥夺通过海峡的资格。伊朗的做法呢，与直接封锁其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直接封锁是军事行为，用军舰火力来拦截所有的船只，那么这就会被指责明确的违反国际法，并且这种做法呢，等于是把伊朗置于国际社会的完全对立面。而海上制裁呢，是以行政手段来包装，不拦截船只，而是让相关船只在商业上无法运营，没保险就出不了港，没港口服务呢就无法补给，列入黑名单就进不了航运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以更大法律的操作空间来给伊朗争取更多的政策的回旋余地，并且还能够制造所谓的合规困境，也就是伊朗呢让船东和相关国家在美国的制裁与伊朗的合规当中进行选边站队。那么在连锁反应来看呢，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航运成本还会大概率的进一步飙升，其次呢就是美军的兵力被

0: 进一步的拉伸。区域扩大呢，意味着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美军不得不维持更大范围内的海上秩序。第三呢，就是船东面临着双重的合规困境，遵守伊朗会要被美国制裁，而遵守美国的禁令就有可能会被伊朗列入黑名单。那越来越多的船东绕道或者是停运，海峡通航量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萎缩。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3: אנחנו מאוד קובע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2: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两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4: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5: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 知情人士称，在相关

0: 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他并未表示反对。9号至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大规模远程攻防对抗。乌军实施开战以来纵深最远的无人机打击，袭击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两家天然气处理厂，俄军则持续发动无人机攻势进行反击。
1: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伊市的凝析器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政府9号早些时候报告，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一处能源设施遭到无人机攻击后起火，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媒体报道称，新乌连戈伊市被俄罗斯能源行业称作天然气之都，它所在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产区之一，长期贡献俄罗斯大约80%的天然气产量。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9号晚至10号早晨，俄军防空部队在14个地区以及里海、黑海水域共拦截击落448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时段，俄军出动攻击无人机实施打击，命中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军用无人机仓库，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海关码头多处军用物资装卸存储设施，还击中两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以及一艘半型拖船。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覆盖炼油厂和出口设施，意图削弱俄罗斯能源供应和出口。俄方则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对基辅等主要城市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空袭。
0: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泽连斯基表示，此访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对乌防空系统支持以及乌克兰冬季战备相关事宜。他还透露，本次访问安排了多场重要会晤，有望达成相关协议。期间，他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则指出，此次访问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主导作用，并强调渥太华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毫不动摇。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2: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机构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与此同时，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1: 美方报告称，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八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降水方面，八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八月。美国本土的干旱范围也有所扩大。根据9月1号发布的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美国本土约59.1%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报告说，干旱持续影响美国西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并在部分区域呈扩展或加剧趋势。欧盟方面的公报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

6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同时，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5月起，该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

0: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1: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今天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记者今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6类禁止行为。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灵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智界 V 酒。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6: 金龙鱼，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的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哇，好厉害呀！
9: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0: 我刚写的传单
11: 啊。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别紧张，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3: 这样吧，
24: 这样吧，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表示，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美特使穿梭外交之下，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否正在重新打开？然而，外交信号刚刚释放，战场却全面升级。俄军在多条战线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打击军工设施与港口，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随即发出核警告。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是否正在处于失控的边缘？与此同时，英国宣布1亿英镑的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克兰的防空危机是否能够缓解？西方援乌的模式又将如何演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此前一天，俄美元首在1小时的通话中，对本次美总统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予以积极评价。俄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特朗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战场局势，并阐述美方可以切实采取哪些举措，促成立即停火。乌沙科夫还称，特朗普向普京表达了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并表示一旦俄乌实现停火，美俄即可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建立对双方都有巨大利好的贸易关系。另据知情人士消息，美乌正在筹划方案，计划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于本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会面。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未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强调，各方对重启三方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外长拉夫罗夫8号也表示，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未有任何进展，这两点分别对应。

0: 乌克兰安全保障安排与领土处置问题。九号，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透露，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仍在保持，不排除他回访美国的可能。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普京呢，在通话一小时之后呢，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您觉得现在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这个最合适的时机吗？现在美方为什么又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2: 我们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尤其是维特科夫，就美国总统俄乌问题特使，八次到访莫斯科，但是在这个六号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基辅。这一次到访基辅啊，被乌克兰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谈了很多内容，不仅仅是谈和平问题，还谈如何过冬的问题，谈对乌增加援助的问题，把一个和平谈判变成了一个帮助我过冬、抵抗俄罗斯冬季空袭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给出的这个方案，事实上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一次倾听之旅，五号在莫斯科倾听，六号是在基辅倾听，最后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比以往所谓28点方案更苛刻的一个东西，这个比如说修改宪法，承认俄控区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同时呢，这个不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等等，这个是属实的，他的议会的议员曾经讨论过这个方案，有几名议员。他们认为这个东西目前是不能接受的，比去年的815安克雷奇，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更往后退了一步。所以目前我认为真正的要过渡到谈判的问题上非常难。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将欧洲国家纳入其中，加入到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当中，而且乌克兰和美国有可能在9月份两国元首进行会商，而且呢，现在美方又释放出消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特朗普跟普京进行会商。我们还看到了一点变化，就是泽连斯基从开战以来，从来没做出一个想妥协，真正想妥协，他知道就是说全面的就地停火不可能，既然五号、六号、七号能有3天的停火，能不能冬季有3个月的停火啊？我不打你的能源设施，你不打我的能源设施，至少是双方互不打击首都啊，不打击黑海粮道啊。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占他赚取外汇的一半以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跟美国进一步的增加沟通，两国元首目前坐在一起的可能性小，但是乌克兰、美国、欧洲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的这个表态说，现在的美方的这个态度是希望恢复这个三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让各方呢直接见面，不要让美国在俄乌之间再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但是你看俄方的这个回应，说现在没有一个成型的路线图，只是有一个就是恢复谈判这种政治意愿，所以双方这个表态是不是温差还是比较大？
3: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最近啊，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斡旋方面，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斡旋方面，它的节奏和态度比以前都更加的强和积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去年底他的这个就看到有一些这个接触，那么最近又是特使的这个访问等等，像这些这个节奏感加强呢，其实美国首先一个解决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加强，我觉得他有这个内外的一个因素，在国内他这个马上面临中期选举，在国际上还有一场战争叫这个跟伊朗的战争，而且在短期内看不到一个转圜或趋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压力，那么他现在做的就是转一下视线，我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那么就派出

0: 这个特使高调的进行这个斡旋，那么这样呢，其实也答应了，也满足了欧洲上的一个要求。欧洲就是说，你不能光这个在中东去投入你的精力，你还要照顾到这个乌克兰地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在通过谈判当中，其实俄罗斯有两点，他的这个红线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没有路线图，只是各方有一个政治意愿要谈，但路线图在哪？俄罗斯把这个路线图画出来了，他其实第一个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你这个比如说这个那么就是说双方谈是可以的，但是乌克兰有一个你不能加入北约，这是他画的一条红线，这是你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那么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的一条红线。在这时候我觉得包括这个俄方也表达了很清楚，就是说以后你在这个要跟我谈，那么战场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给固定下来，也就是说
1: 尤其是领土问题，
0: 哎，对，尤其是领土问题是
1: 之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0: 俄罗斯的表达叫战场的结果其实就是领土问题，那么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也是双方接下来很难避开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这个美国总统的特使和特朗普的女婿之间呢，在俄乌中间呢进行这种穿梭的谈判，包括双方的情报部门也在接触。我们看到之前的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到访俄罗斯之后呢，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也说不排除回访的这种可能，就是双方情报部门的接触，在这个整个谈判当中，您觉得是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这是继2021年11月当时的 CIA 局长这个威廉伯恩斯访莫斯科之后第二次中情局局长去访问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两国情治部门、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去年的6月，当时的纳雷斯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这两天他又说，几乎每一周我们都有接触。我们应该把拉德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和8月25号访问和9月5号维特科夫的访问连起来一起来看。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走的是暗线，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走的是明线。拉德克里夫去访问，告诉俄罗斯你什么事情不能做，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你不能以绿衣人的形式进行渗透，你不能以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的形式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另外，在乌克兰的底线在哪里？比如说，你不能动用那个低当量、微当量的核炮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讨论的特别多。而维特科夫告诉他什么东西我们能做，拉德克里夫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做，维特科夫讨论的是什么东西能做，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达成突破。我认为双方回访，包括纳雷斯金回访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波尔特尼科夫也参加了8小时的会谈，在莫斯科他们谈了8个小时。那谈的问题不仅仅是就是说战场上的问题，会不会袭扰北约东翼防线的问题，还有其他，还有有关的这个比如说跨国犯罪，这个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伊朗的问题也有所涉及。所以我认为像纳雷斯金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我们看在外交方面呢，是释放了可能恢复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在战场上呢，双方确实步步紧逼。俄军呢，现在在多条战线对乌军的这个防守纵深呢进行不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派出无人机奔袭了3000公里，袭击了俄方呢在北极的能源设施。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防线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8号夜间至9号凌晨对乌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俄军无人机当天还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另一方面，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 使用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俄海军基地基础设施

0: 以及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方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搭载了口径巡航导弹，俄方经常使用该型导弹对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九号同一天，乌方还宣布首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两处能源设施。乌方表示，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另据俄媒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次警告，若俄罗斯安全受到威胁，俄方有权使用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
1: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宣布了，俄军呢继续在这个扎波罗热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啊，对乌军的这个防线呢进行打击，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啊、港口啊、列车。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一线的客运列车，也被这个俄军袭击了。那是不是证明现在俄军的这个秋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了？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两条战线，双方都在较劲。一场刚才就讲到是外交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你如果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恐怕外交上你也很难的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益。那所以现在呢，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是面临这个秋冬季的来临之后，他认为是一个时机，所以对这个乌克兰呢肯定是有一新的一波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已经体现出来，就是点和面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港口啊，这个一些设施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推进纵深，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还有这个像这些地方，他一直直着往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北部地区进行这个推进。那么这就是为他接下来的不管是在战场还是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一个筹码和好处。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双方的这个攻势呢，确实又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对乌方的打击呢，目标好像已经扩展到了一些民用的目标，甚至包括客运列车。而乌方呢，也是无人机首次更深入到打击这个俄罗斯北极的能源设施。就是这种双方的变化体现出了什么？
3: 今年七月，俄姆斯克炼厂遭攻击，那个距离乌克兰是2500公里啊，但是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乌方说我们研发出了3000公里的无人机，没人相信。但是就在这个今天凌晨，他打击了亚马尔的这个新乌连戈伊的凝析器一个预处理厂，而且这个厂是最大的一个处理厂，1930万吨的原料，打击了3000公里，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资产没有地理豁免啊！你乌拉尔山、西西伯利亚、北极3000公里皆在我打击之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它可以飞行18小时，虽然时速 LPE 无人机只有这个150公里的时速啊，但是由于它慢，反而多普勒这个目标特征不明显，它容易跟这个扎波混在一起。另外，像这个北极地区没有区域防空系统啊，这个暴露面随着这个射程的增加会是几何级的增长，每延展500公里，你可以打击的那个无人机可以打击的目标会增加几倍。这也意味着在北极啊以及其他的这些资产没有这个地理豁免了，你再靠地理，我地广人稀，我这些地区我不怕打，但是你的链力已经被打掉了这个1/3，那未来可能会打掉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袭击呢，其实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梅德韦杰夫呢又出来表态说，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最硬的话一般呢都是交给梅德韦杰夫去表态，但是确实引发他每次的表态都引发大家的担心，就是低当量的核武器的这个使用。那您觉得这次的这种表态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实际上它是这个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个判断，就是西方啊现在要企图比如说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这个支援，那么对俄罗斯形成一种威慑。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个讲话呢，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讲使用这个核武器是什么，俄罗斯有一个叫核威慑这个政策。那么他这个政策呢，他是这样，他就是说如果俄罗斯

0: 斯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俄罗斯有权利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个核武器的对象不管它是有核的还是无核的我都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它没有这个一个核门槛的说法，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我觉得也是在跟西方，其实是讲跟西方听的，它针对的就是西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西方现在正在大规模的聚集，不管是资源也好，这个武器装备也好，要进一步的武装这个乌克兰，所以它讲的是跟这个西方听，那么也是一种阻吓。
1: 同时呢，我们确实也看到呢，西方尤其是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方面的援助。那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路透社八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马拉当天表示，乌方正通过盟友的协助及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不过他表示，由于大部分导弹或在未来数年内交付，乌克兰正请求西方伙伴为其调拨更多库存，作为交换，乌方可帮助改进导弹性能。同一天，英国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加强乌克兰今年冬季防空能力，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装备将在冬季来临前交付，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乌克兰盟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强支持，使基辅能保护其领空。另据德国《明镜周刊》九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要求乌克兰增加对德国军工企业的订单。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对乌克兰在德国订单情况并不完全满意，德国已请求乌克兰政府对此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他强调，美方此次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打击范围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1: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呢，捉襟见肘。那么现在呢，英国拿出了1亿英镑啊，填补这个乌克兰冬季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包括爱国者导弹。那您觉得能够补上这个漏洞吗？
3: 补上一亿的这个英镑就合1.4亿美元，而爱国者山便宜的这一款也是400万亿美，那你算下来，这是35枚爱国者山，还是便宜的，不是最高端的。而且呢，爱国者你要拦截弹道导弹最少2枚，拦截1枚，也就是说你可以拦截17枚。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打击能力一天可以发射6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40枚的其他导弹，那这些啊杯水车薪。现在呢，欧洲国家也在帮他想办法，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同意将他们研发的直管拦截弹给他啊，同时呢把这个新型的增程版的这个直管给他，允许他设立生产线。但是欧洲导弹集团现在自己的直管的生产能力全年生产也不到200枚，你说把工厂落地到乌克兰来生产，第一需要时间2年的时间啊，另外呢，到底能生产出多少，会不会被俄罗斯定点摧毁，都很难说。所以美国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正在帮助乌克兰改造原有的 S-300 对付中速慢速的弹道导弹，对付巡航导弹还是有用的。另外他也在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拦截弹系统，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啊，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冬天非常难过。按照泽连斯基前天的说法，2026年答应给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总共是264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没到位。他认为到冬季我们需要300枚爱国者山，但是现在美国没有，美国的盟友也没有，注定是一个难以熬过去的冬天。俄罗斯现在趁着你没有拦截弹啊，发射这个班杰洛尔，也就是这个油包，还有单 T、单 M 这些介于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 之间的啊，这种所谓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相当于这个巡飞弹啊，对你的目标发起攻击，因为你没有拦截弹，另外有大量的弹道导弹也对你发起攻击，所以这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期。
1: 嗯，现在确实有媒体爆料说，欧洲多国呢现在确实是要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也在想各种办法，比如说采购一批这个拦截弹，然后运往这个基辅，依据的可能就是北约的这个乌克兰优先采购清单的这样的一个捐款。关键这个捐款这笔钱，北约内的机制对于北约外的国家乌克兰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呢，好像听起来有道理，就以前呢都是靠各方自愿，那么现在呢要把它统合起来，你们就捐钱，捐了资金之后我们统一管理。但这里头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哪，他们就是欧洲人捐了钱之后呢，他因为要去采购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就往美国去采购，实际上有些欧洲人就不干了，我们自己出钱你去买美国的武器，实际上是让美国的军火工业受益，而我们欧洲本身的军火工业这个订单拿不到，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但确实现在呢，乌克兰面临是严重短缺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欧洲包括西方内部其实还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1: 嗯，所以大鹏老师刚才也谈到说，这个有点是远水难解近渴的这个感觉。那短期内，比如说冬季攻势之前，乌克兰能够堵上自己的这个防空漏洞？
3: 我认为堵不上，靠它自产的防空系统堵不上。另外，现在剩下的是万国牌的，就是低级的这些防空系统拦截不了弹道导弹。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接下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仍然多雨，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南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回升。明后两天，在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普遍都会有雨，以小到中雨为主，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这里仍然会是中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仍然需要防范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带来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四川重庆、贵州多地最高气温都是降到了20度上下，降温非常的明显。那么明后两天，在中国的北方大部地区，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的很多地方，气温虽然有波动，但是仍然是以回升为主的。像是西安、太原和沈阳，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会再次回到25度或以上。而在中国的南方，气温也会开始回升，但是高温就此结束。像是重庆还有杭州，未来5天最高气温大都会维持在30度上下。最后一
沈阳晴13到30度，通辽晴13到29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贵阳阴17到22度，曲靖阵雨转阴15到21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郑州阴18到27度，淮安多云18到27度，武汉晴17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7度，首尔晴转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2到30度，曼谷中雨25到34度，悉尼晴13到19度，莫斯科小雨14到21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13到24度，罗马小雨转晴20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渥太华晴10到19度。

0: 秦副组长，
1: 秦洛，
0: 您怎么来了？
1: 你出来怎么不请个假呢？行了，该上车说。

0: 秦副组长，你是来劝我的吧？
1: 我为什么要劝你啊？
0: 您呢，想劝我留下。您给一厂换了新领导。哎呀，一厂要大变样喽。
1: 秦洛，这么跟你说吧，一厂的大门永远会对像你这样的人才敞开着，但是同时呢，我们绝对不会剥夺你离开的权利。如果说你真的想好了，我不仅不会拦着你，我还会为了你开一个欢送会，会真诚地祝福你在爱德堡酒庄能够得偿所愿。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不离开荷兰山产区就行，但凡你要是离开了，天涯海角我也会让你回心转意的。
0: 秦副组长，谢谢你。
1: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0: 嗯，
1: 因为陈副厅长担心你在离开一厂的手续上会繁琐，特地派我来帮助你的。
0: 谢谢您。
2: 这种伤口呀，要先消毒才能贴创可贴，要不然会越来越严重。
3: 嗯。
2: 怎么样？还坚持下去吗？
3: 坚持不下去也得继续啊，总得要坚持才能看到希望，不是吗？
2: 那你不出国了？你的演奏家梦想就这样放弃了吗？
3: 没有，只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吧。
2: 你行？
3: 嗯。
2: 师父这么对你，你怨他吗？
3: 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我反而要谢谢他，让我知道我爸一直以来的心愿。
2: 伤口这几天不能沾水啊，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3: 谢了。
2: 不客气。
4: 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这演奏家的手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3: 哎呀，没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就是小伤嘛，我已经消了毒，贴上创可贴了。
4: 那你自己多注意点。
3: 你来干什么？
4: 来。
3: 营业执照？你弄营业执照是吗？
4: 正式的通知你，我准备在银川安营扎寨了。
3: 什么意思啊？
4: 我在市里开了一家葡萄酒专卖店，以后就是你的酒庄直营店。
3: 你说真的吗？
4: Of course。
2: 师傅啊。
5: 啊，
2: 你怎么还吃葡萄呀？这都吃了一天了，你不怕你血糖升高啊？
5: 我也不想吃，扔了可惜。哎，你来一串，很甜。
2: 哦，我不能吃，我都被您逼着吃了一上午了。我再吃啊，我胃都反酸了。我要早知道您让一星摘了一天这葡萄都是过来给您吃的，我一早就给您全扔了。
5: 那怎么行呢？这作业呀，你这是。再吃两口，吃两口。
6: 哎，对了，我让你给一星拿的那个要涂的手的送过去了吗？
2: 师傅，
6: 嗯，
2: 这个我得给您好好说道说道。
6: 你说。
2: 我去那儿看见一星坐在台阶上，可怜巴巴的，然后那一双拉大提琴的小手啊，上面全是小口子，我就在想，你说您心里心疼吗？
5: 这不是心疼不心疼的问题，年轻人总要历练，你现在不吃点苦，以后怎么能成才，是吧？
2: 哎呀，别是吧，师傅，关键您对他，您稍微温柔点，你别对他那么凶啊，万一他恨你呢？
5: 我不怕他恨我，这孩子的性格你知道吧，吃软不吃硬。
2: 嗯，
5: 我就采用激将法，
2: 嗯，
5: 把他内心的潜质给逼出来，他反而成长得快。这是我故意的
2: 啊！您故意的。哎，停，您不是刚刚吃两颗吗？吃完了我给您换杯茶去。
5: 哎喂，嗨，葡萄多的是啊。
3: 哦，等你醒了，我一定要给你拉一首听。

0: 真的要走啊？
1: 对。
0: 还是因为上次举报那个事儿？
1: 厂长，我来这里是想实实在在做事，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不想就被人挂在宣传栏里，写进企业宣传册，变成一串数字，一个符号。
0: 那想好去哪儿了吗？
1: 爱德堡酒庄。
0: 哦。哦。老邱那个地方。还好还好。人家那个地方设备是一流的呀。我尊重你的选择。齐洛，你是我们一厂招来的人。不管你走到哪儿，随时欢迎回来。一厂就是你的娘家。
1: 谢谢你，厂长。
0: 一定要做出好酒，为你自己，为咱们一厂争口气，
2: 为贺兰山东路产区争口气。
0: 人事和财务我都交代过了，手续今天就能办好。
1: 真的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0: 哎呀，我这个老东西也在这混了这么多年了。
3: 拜拜喽。
4: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
5: 干啥去了？怎么才过来？
4: 我睡过了，对不起。
5: 记着啊，破损的、干瘪的都要挑出来。
4: 好。
5: 哎。手套，手套，
4: 手套，
5: 戴好啊！
4: 哎哎，
6: 来啦！哎，你这两天是怎么得罪石老了？我看他怎么老说你。
4: 啊，他想锻炼锻炼我吧？
6: 不对，他这人啊，就是要求比较严。你呢，就多顺着他点啊。
1: 谢师傅，我是来跟您告别的，这段时间麻烦您了。
7: 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一早。
7: 不管去哪儿，好好干。脾气啊，收一收。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
1: 嗯，
7: 跟咱们酿酒一样啊，掌握好分寸。
1: 哎，谢师傅，今天刘厂长看起来怪怪的。
7: 今天啊，是他最后一天上班了。
1: 啊？他也要走。
7: 嗯，一厂啊要脱胎换骨了。
8: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我宣布个决定。经市国资委研究，报请市委同意，刘子玉同志不再担任银川市第一酿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

0: 任命魏学成同志担任银川市第一酿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学成同志，你讲两句吧。
1: 就一句话，改革，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有改革，我们一厂才有出路。谢谢大家。
2: 这人都说啊，人走茶凉，没想到到最后是你来送的我。
1: 瞧你这话说的，老厂长，只要我魏学成在啊，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我保证都有一杯热茶喝。
2: 这厂里头有人说啊，我这位置是被你挤走的。说实话，我是坚决拥护上级的决定。我到一厂上任这五年来啊，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天心里头都是事儿。要说是人尽其用，哎，我也不是不懂企业管理的人。你看咱们这是几万人的老国企大厂，这里边情况极其复杂，我真是心有余力不足，有劲使不上啊。
1: 我知道当初您接手一厂的时候啊，二厂刚好在葡萄酒上啊栽了跟头，厂子垮了，人心散了，反对继续发展葡萄酒的声音更大了，是您抵住了压力啊，让一厂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些年你又为厂里引进了一些高端人才，想让咱们的一厂啊更上一个台阶，你对一厂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一厂的人啊是不会忘的。
2: 谢谢谢谢，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1: 重任在肩，不敢懈怠呀，老厂长。
2: 一厂的优势啊，就是产业体系比较齐全，体量大，人才队伍也相对完整，这是其他个体酒庄所无法比肩的。
3: 但是问题也很突出，体量重，灵活性就差点，想要干出点名堂，还就得在这灵活性上下大功夫，这点上我做得不够，你得加把劲儿。
1: 谢谢你，老厂长。
3: 就送到这儿吧。
2: 再会。
1: 再会。

0: 关系。
1: 哎，那周几位用餐愉快。师傅，您有什么吩咐？
2: 齐鲁联系上了吗？
1: 联系了，联系了。
2: 他在学校？
1: 对呀，他最近挺忙的。
2: 确定？在学校？
1: 我确定啊，他确实是在学校。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还听见他和同学老师讨论什么问题来着。
2: 行，他在学校就好。啊。哎，你来看。那个，我最近呀，我发现法国起了好几个新酒庄，酒特别好，我想去跑一跑，正好啊，去看看齐鲁。
1: 您要去他学校？
2: 嗯。
1: 嗨，不用了吧？您看您这么大老远去趟国外酒庄，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要绕路去他学校，那也太麻烦了。而且他又那么忙，再说了，他已经长大了，独立了，您不要那么担心。
2: 有什么麻烦的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了，还不去看看他呀？再说我多长时间没见他了，我当然要去看他。
1: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2: 哎呀，我想就最近两天吧。
3: 进来看看吧，这又是你的宿舍，怎么样？
4: 挺好的，
3: 满意就好。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给你配了台车，就停在地下车库，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开出去。
4: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酒庄开始工作？
3: 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
4: 行，那明天酒庄见。

0: 喂，苏珊，
1: 你现在是不是在银川第一酿酒厂呢？
0: 我在银川是在银川，但不在一厂了，现在在爱德堡酒庄。
2: 哎呀，我不管你换到哪儿了，我告诉你，我帮你瞒不住了，你妈现在要去国外。
0: 不是，你怎么不帮我拦着点啊，大姐？
2: 我倒是想拦，那我拦得住吗？
0: 行吧，你先帮我拖我妈几天，我想想办法。
2: 行，我尽量吧。但是能不能拖得住你妈，我不敢保证啊。我工作呢，不说了。
3: 说，他在哪儿？说，
2: 他在银川。
3: 银川。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跟我会合，那我就来找你了。星，你刚醒，还是吃点东西吧。小鱼人家来了有一会儿了，看你睡得正香，也没好吵醒你。这不，刚跟我去买了点你爱吃的。
1: 阿姨，我想跟逸星聊一下，可以吗？
0: 你们去聊吧，这我守着，去吧。
2: 你是不是下了飞机就过来了？累不累啊？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
3: 是你说的，如果我决定留在银川的话，我们就分手。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那么多年的努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维也纳。
2: 全不要了，没有不要，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扛起我爸酒庄的责任，而且现在就算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报道时间都已经过了。报道的时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帮你跟爱乐乐团的团长沟通过了，他们了解了你的情况，已经答应。
0: 破例让你延迟一个星期报道，延迟一个星期，
2: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跟我走吧。
0: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酒庄现在不能没有我。
2: 我求求你，你想一想。 想想我们这些年奋斗的艰辛，我们一起熬过的夜，一起背过的曲谱，一起为了语言奋斗到天明的日子，最难的那一步我们已经迈出去了，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跟我走。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我没有忘。
0: 真的没有啊！谢谢你来陪我，再等等我好不好？医生说，我爸爸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没准明天、后天。 我觉得他一个星期之内一定会醒。
2: 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啊？欧阳一星，为什么你总是那么理想主义化？

小的时候你爸护着你，出国了我照顾你，没有我们你能干什么？是，你除了在音乐上面有那么一点点天赋以外，别的你什么都不会。

0: 前一个星期他能醒过来，我告诉你，他一辈子都醒不过来。
1: 别说了，不许你这么说我爸。
2: 是我冲动了，看来我们的路应该就到这儿了吧。很遗憾，我应该是没有足够的运气陪你走到最后了。往后希望你一切都顺利，也希望你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这个决定。

0: 轻一点，简单说轻一点。
1: 嗯，好的。
0: 破了它就没用了。
1: 这边请。我们爱德堡酒庄占地大约5000亩，您现在看到的这片园子只是我们其中一个葡萄园。
2: 我听说这巴尔博士对弟子的要求可是很苛刻的。
1: 嗯，我们奇公对于葡萄酒有非常高的天赋，他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2: 是吗？
1: 对于酿酒师而言，灵敏的嗅觉和味觉对我们保证葡萄酒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分离，什么时候陈酿，都是由我们的酿酒师来进行判断的。
2: 这简直太神奇了。
1: 你也看到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葡萄全部都是人工采摘的，之后呢，我们就要立刻送往那边的储梗车间，但是这中间的过程不能超过15分钟，因为我们要保证葡萄足够新鲜，而且香味不被流失。那边的品种是希拉，是比较晚熟的产品。
3: 干了。
4: 星星，
5: 哎，
4: 几点了？
5: 5:35。
4: 啊，大家都听好了，把新鲜采摘的葡萄赶紧装车，送到储梗车间。
6: 好，都快一点，快一点，
7: 快一点，
6: 抓紧时间啊！
7: 快一点，都快一点啊！
6: 接一下，接一下，
8: 来接着。
5: 我错了，来，给我。
8: 谢谢，谢谢啊！
9: 我这边，我这边，
8: 慢点，慢点。

一星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迈进。看着酒庄里勤劳工作的乡亲们，他知道自己必须更加的努力，才不负大家的期盼。而此刻进入了爱德堡酒庄的齐路，也满怀希望地沉浸在酿酒世界中。他更加坚定了酿造出属于中国优质葡萄酒的信念。迎着初升的朝阳，一心相信等父亲醒来的那一天，星星酒庄一定会变得更好。

0: 别站了，送车间。别站了，别站了，装车运车间。
1: 怎么了？
0: 别站。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邱总，让大家运车间吧，温度上来了。
2: 启功，
1: 这边说话吧。温度上来了，为什么就不能采摘了？
0: 糖分太高。
1: 酸度不够，没有立体感，对吗？
0: 是。
1: 那片园子，看过了吗？
0: 那边是希腊晚熟品种，还没到采摘时间。
1: 酸度太高，对吗？
0: 是。
1: 一边糖分高，

0: 边酸度高，互相勾兑一下，普通的消费者是辨别不出来的。如果一个酿酒师他的水平得当，调配适中，即便是专业的品酒师也非常难辨别出来。
1: 可是邱总，
0: 没什么可是的，我们的葡萄真葡萄，酒真酒，到时候我会在标签上注明这叫混酿，我们从来不欺骗消费者，您说对吧？
2: 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停车！哎，停车！停车！从哪儿拉来的？
1: 不知道。
0: 你拉来的，你不知道？
1: 领导让拉的。
2: 齐公要问起来该怎么办呢？
3: 就说不知道，实在不行就往我这推。
2: 我明白了，那我先去了。
3: 告诉工人们加快速度，今天的葡萄得赶紧入馆，否则。进来吧。
0: 葡萄从哪儿来的？
3: 重要吗？
0: 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3: 坐吧。
4: 你应该把格局打开，只要它是酿酒葡萄，能够酿葡萄酒，从哪里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客户指定要咱们酒庄的葡萄酿的酒，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客户的要求。
3: 齐璐，你相信我，
4: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酒庄更快地打开局面，所以我的做法以及决定
3: 叫尊重市场。
0: 巴尔博士说过，消费者不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一流产品的引导，需要教育。
3: 我可没有时间去引导教育消费者，那是要花很多精力和很多金钱的。再说了，你刚才说的是欧洲，这里是中国，中国的消费者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承认你说的都对，可我是一名酿酒师，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才是我的使命。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消费者一定能分辨出好东西。
3: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老魏，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那当时为什么没把农民的土地租赁下来呀？
1: 资金短缺的问题啊，你也知道，一厂盘子大，负担重。
0: 这样，资金的问题我来。

0: 想办法，但村里的工作还需要你和厅里的支持啊。
1: 放心吧，一定支持。来，有没有思路啊？
2: 据我所知啊，一厂现在有大量的库存酒，这些酒啊可都是20年以上老藤酿造的，品质特别好。
1: 你的意思是把库存的酒消化掉，解决一厂的资金缺口？
2: 对，这些酒我都看过，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工作，一个月之内销完没问题。另外呢，我想借这次机会统一一下厂领导班子的思想，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咱们一厂啊改革才能成功啊。
3: 老魏啊老魏啊，看来把你推荐来是对的呀，加油
2: 加油。
0: 今天的议题很简单，厂里要把10多寸的葡萄园租赁下来，规范管理，同时带动农民增收。但是呢，我们的现金流又不够，怎么办？请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厂里还有什么资源或者渠道，可以合法合规并且高效的筹措资金。
4: 魏厂长，高效筹措是指多长时间？
2: 3天。
4: 3天？
5: 这不可能啊！
4: 三天
5: 这不可能啊！
6: 能销售的话，这么大的资金。
7: 我倒是有个办法，酒窖里有一部分橡木桶的陈酿，品质一流，价格不菲，只要销出去，别说是租赁土地的钱，就是买设备的钱也绰绰有余。
2: 大家的意见呢？
4: 行是行，可3天不太可能。
2: 我觉得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就立个军令状，这样，我个人领30桶的销售任务，其他同志啊到县总室这报名，就3天，一天都不能多。散会。
8: 这么大一批酒是一厂几年来销售不出去才积压下来的，他3天就能卖出，也许这小子有办法呀。
9: 哎，小秦啊，人是你推荐来的，你可不能护短，小魏也不能乱来，不能违法，不能违规，这是组织原则。
1: 您放心吧，这就是内行领导内行的好处。首先允许我先卖卖关子，您就等着瞧好吧。
10: 石伯伯，您找我。
3: 星星，来坐下。几天下来了，感觉怎么样？
10: 哎呀，这些天呢，我跟着东宝叔他们呀，学了剪枝、留芽、斩藤，啊，辛苦是辛苦了一点，但是呢，每天看着自己照顾的那些葡萄啊，一天天的在变化，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3: 好啊，你看现在种植葡萄的技术你已经初步掌握了，非常好啊，就是离一个合格的庄主，还差得很远。啊。
10: 那接下来我应该再学什么？
3: 其实啊，星星，你作为一个庄主，不见得万事非要亲力亲为啊。
11: 但是呢，这个行业里面所有的门道，你必须要清楚。
10: 可是酿酒，我完全不懂，我这从哪儿开始学呀？
11: 我都替你准备好了，
3: 这是我做酿酒师20年记录的一些心得，这是笔记。没事的时候你拿回去看一看，对你会有帮助的。
10: 谢谢石伯伯。
3: 来了。妈。

0: 妈，你怎么来了？
1: 青露，可以啊，胆子不小啊。收拾东西，跟我回上海。
0: 妈，
2: 不是。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您是齐璐的妈妈吧？
2: 是。你是？
1: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爱的宝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吕总久仰了。
3: 你好，邱总。抱歉，我儿子不能在你的酒庄工作了，这次我要把他带走。
4: 齐璐，我告诉你，我再说一遍，你必须离开这儿。要是喜欢葡萄酒，咱们可以继续到法国学习深造，完成你的梦想啊。
5: 不是妈，你根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我是喜欢酿造葡萄酒，可是我想酿一款属于中国的优质葡萄酒。难道你要我一直努力为别人做嫁衣吗？
4: 怎么就为别人做嫁衣了？儿子，你知道吗？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在全球来说，现在只算个新生儿，他们自己本身都在摸爬滚打。你觉得你在中国能学到好的技术？
5: 妈，我的梦想，我的付出，包括我的努力，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不想和你说了。
6: 这又是谁把我们家秋总给得罪了？
1: 咱家酒庄新请回来的那个酿酒师齐璐，今天他妈来了。哎，您可违约也要把他带走。
6: 我们酒庄有酿酒师呀，非齐璐不可吗？
7: 你们不是有合同的吗？哎，他妈是个啥人，还能把我们家邱总给拿捏了？
1: 他妈叫吕小英，
8: 华人侍酒师大师。
1: 哎呦，这侍酒
8: 师大师
1: 在葡萄酒界有很高的地位，一直都是全世界顶级的酒庄和酒店邀约的合作对象。你说说，这样的人我得罪得起吗？
9: 怎么样，老谢，分配给你的销售任务如何了？来，喝茶。
10: 领导给每个部门下发的任务很艰巨啊，不过已经卖了两桶，我总算有点成绩了。
9: 大哥，其实我知道这件事啊，对你啊有一些压力，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站出来表明改革的姿态，
11: 一场改制就会变成空谈啊。
10: 我明白。放心吧，领导，我打算今天跑一跑东陆市面上所有的葡萄酒经销点，我要是连领导分配的任务都完成不了的话，那就没脸待在一厂了，不是？
9: 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啊，不管是谁，只要是他认真努力踏实愿意放手去干的，最后没有完成任务没关系啊，后果我来扛，责任我来负。

0: 口感还不错。这酒啊，如果在橡木桶里再搁一段时间，一感就会更好。
1: 我也这么觉得。
0: 这就是那个齐露酿出来的是吧？
1: 嗯，就是他酿造的。爸，我觉得咱们酒庄啊，
0: 怎么？
1: 这个酿酒师啊，他不光要手艺好，最重要的是呢，他得有名气。那如果这两者不能兼顾的话，我先要那个名气高的。
0: 不对，你不听那个老话讲吗？酒好不怕巷子深，这酿酒师有没有名气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手艺，他的手艺决定着酒的品质，所以说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2: 来了，不好意思啊，爸爸回来晚了，马上给你做饭啊。
3: 爸，赶紧洗手吃饭呢。爸，你还愣着干什么？

0: 没事儿，以后我会小心的，快尝尝我的手艺。
1: 妈，医生，没有严重了，不是说已经稳定了可以转病房了吗？
2: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老公。
3: 患者家属，对不起，现在需要你们冷静下来听我说。现在患者的大脑的血块已经严重的压迫了他的大脑神经，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做开颅手术。
1: 不是不能做手术吗？那之前不能做，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做手术风险依旧存在，如果不动手术的话，他可能坚持不到今天晚上，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做决定啊。
4: 行。爸，
5: 嗯，
4: 我知道齐璐把你搬来是什么意思。

0: 爸，我知道齐璐把你搬来是什么意思，没用。哎，这次呀，我必须带他走。
1: 行了，这孩子都大了，他自己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呗。你真要把他弄到国外去，一年半载的见不着一面，你不担心呐？我怎么不担心呀？我现在答应他，让他回法国继续的学习深造，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底线了。
0: 我承认啊，我就是不想让他留在这里。妈，我知道这个地方你有心结，可你不能因为这个断送我的前程。啊？什么叫断送你的前程？爸，你看这小子，他是来跟我解决问题的吗？他就这种态度，他就没把我这个妈放在眼里，他这是在逼我。是你在逼我，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2: 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3: 你俩别吵了，
4: 什么叫你的人生？你妈是在用自己有经验的人生指导你，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3: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爷爷，
3: 好了，小高。
2: 好了，师傅，我过去了。
3: 哎。
5: 哎，东宝师傅，
3: 啊，叶子，
2: 哎，
3: 东宝，哎，舒老，您真不去了？厂里需要有人在这照应着。东宝，你替大家过去看看，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好吧？行，您放心，哎，那我先走了。
2: 哎，
3: 刘兄，你爸怎么样了？
6: 还在里面抢救。哎呦，
7: 老先生，您到底是哪不舒服呀？
6: 我肚子慌，我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哎呀，
7: 那疼吗？
6: 哎呦，疼疼！
7: 医生，他到底是？
6: 怎么回事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老先生不像是有什么问题的样子呀。
7: 哎呦，哎呦，齐璐，我这大孙子。
6: 爷爷，
7: 大孙子，
3: 爷爷，
7: 爷爷快不行了。
6: 你别乱说话呀。
7: 哎呦，
3: 好，
7: 那我们就做个检查吧。
6: 行，
7: 老师看看。
6: 哎呀，疼死了。
3: 师傅，爸爸怎么样了？好消息是，病人脑部的血块已经清除了，顺利的完成了手术。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那血块清除了之后，我爸爸是不是就可以醒了？不过还有个坏消息，因为病人的脑部受损比较严重，很可能陷入永久性昏迷，再也醒不过来了。
8: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不是说手术成功了吗？为啥还是醒不过来吗？
3: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稍后我们会把病人送入 ICU， 如果这两天情况稳定的话，不会出现并发症，就会转到特护病房了。别跟着我，去照顾你爷爷去。妈，爷爷的状况现在根本离不了人，需要人照顾，我觉得我留这儿挺好的。
0: 你看，我能一边发展自己事业，还能照顾他，你也能放心，是不是？
9: 齐璐，你觉得你妈傻呀？我没看出来你爷爷在装病啊。没当面揭穿他，是考虑他的情绪。还是那句话，离开这儿没商量。

0: 你猜猜，陪我红酒？你怎么又跟来了？你打碎了我的红酒，是你啊？我叫齐路。
1: 我叫一星。
0: 一星？哎，我知道你。是不是你家酒庄出问题了？

0: 你父亲现在身体好一些了吗？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跟你说，难过的时候发泄出来能好一点，不然你就哭出来。没关系，你想一个人静静，我现在就撤。
1: 你有没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
0: 有，我现在就很绝望，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就特别特别特别的绝望。你有没有过那种感受？当你在非常努力的去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你母亲咔的一下就把你的梦想按在地上，一点翻身的机会都不给你。我真的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
1: 我不一样，我爸他特别支持我的梦想。

0: 我从小练琴，我想成为一名大提琴手，他让最好的老师来教我，
1: 他给我买最贵的大提琴，
0: 他努力经营酒庄，供我去伯克利读书。然后呢？然后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得到了爱乐乐团的 offer，
1: 他也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在希腊得了金奖，再然后他就出了车祸。如果那天我没有让他去机场接我，他就不会出车祸，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我觉得吧，这事儿真不能怪你，它就是个意外。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吗？

对不起，把你摔倒了。果，我欠你的酒，你有时间的话到新英酒庄，我拿我爸得奖的希腊花给你。

0: 小英，红梅，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哦，你还不知道吧？一星他爸爸出车祸了。哦，
1: 那你辛苦了，
0: 小英。难道
1: 没事儿？
0: 都过去了，怎么多年？小英，当年的事，你还没放下吗？换了你，你能放下吗？当年如果不是欧阳斌，齐北山。 能死吗？小英，
1: 老欧他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0: 爷爷，
1: 嗯，
0: 吃得开心吗？
1: 你妈不在这儿，我吃的当然开心。哎，你妈松口了吗？
0: 爷爷，
1: 嗯，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个脾气，这回啊，是想不回去都难喽。
1: 哎呀，你说你妈这么多年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多理解吧，啊！
0: 哎，爷爷，
1: 嗯，
0: 我刚在楼下碰见一个人，
1: 碰见谁了？
0: 星星酒庄的易星，
1: 嗯，
0: 对，他还跟我说，说医生下结论了，说他爸再也醒不过来了。
1: 你再道我两句，什么酒庄？
0: 星星酒庄。的异性，
1: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0: 爷爷，您认识他爸？
1: 认识。他爸爸是个自己有理想的人。当初啊，欧阳斌、邱国栋和你爸，他们三个。像好的像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一样。
2: 加油干，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没错，海市场建起来了，心里就激动得很。
3: 加油吧兄弟们，让我们驾长车踏破贺来山区，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
4: 等这片地开出来，我们就可以试种新品种了。
5: 是啊，咱们园子里的葡萄终于可以酿酒了。
6: 说真的，这几年咱们又是整地又是种葡萄，真是花钱如流水。要是没有这片采石场撑着呀，真是没办法跟乡亲们交代。
7: 是啊，哎，不过我有个想法啊。
5: 嗯。
7: 等我们新酒酿出来了，我想把这个采石场关了，建酒庄。这个采石场虽然说是赚钱，但是毕竟对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6: 你这个意见呀，我特别同意。等咱们赚了钱，给石头村修条新路，到时候皆大欢喜。
7: 哎，聊这么长时间，北山干嘛去了？怎么不来吃饭啊？
6: 北山你还不知道吗？工作认真，晚上有两车沙石要运走，这山脚下的爆破点还没埋好呢，他哪有心思吃饭
7: 呀？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我去叫他去。
6: 行。

0: 被杀，
1: 被杀，
2: 被杀！
3: 大妹子，北山兄弟的事是个意外，我这个当哥的心里也很难受。这点钱是大家伙凑的，是个心意。
4: 你们走，我不想看见你们。我明天就带着孩子去上海，我恨你们一辈子。
5: 你爸爸就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从此呢，你妈妈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心结，无法释怀。

0: 妈，您哭了。
1: 爷爷安顿好了。
0: 啊，那个，我爸的事，爷爷和我说了。妈，我爸的事是和欧阳叔叔有关系，但您看，欧阳叔叔他都那样了，我们能不能？
1: 不能，我可以不再记恨他们，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了。

0: 秦阳，秦阳，
1: 哎，
0: 秦阳，
1: 是小米他们。哎，
2: 叔叔好！
1: 你好，你好，来来，快进来，进来，进来！
2: 秦儿，秦儿，
3: 小米，
4: 这孩子非得为了找秦瑶玩。
2: 秦瑶，我待会儿和我爸去游乐园玩，你去不去？
4: 哎，你们这是准备要出去旅游吗？
1: 什么旅游啊？我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出国待几天，这不刚瑶瑶一直在帮我收拾行李吗？
4: 你准备去多久啊？那你走了以后，瑶瑶怎么办？
1: 我就去一周。瑶瑶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行，她也习惯了。
4: 那怎么行？瑶瑶还是个孩子，你把她一个人在家，你安心啊？要不这样吧，让瑶瑶去我家住两天。一呢，她跟张小米两个人有个伴儿；二来，你也安心。
1: 哎，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2: 叔叔，我觉得秦瑶到我们家住，这多好呀，挺好的呀。没事儿，张叔叔，我在家可以照顾好我自己的。
4: 秦阳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不麻烦的啊。平时我也是要照顾张小米上下学的，一只羊我是放，两只羊我也是放。关键的问题是，咱们大人受点委屈没关系，但不能委屈了孩子。
1: 那就麻烦你们了。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请你们一家吃饭。
4: 行。那个瑶瑶，你跟小米两个人去收拾一下你这两天的换洗衣服，
2: 走吧，
4: 收拾回家。
2: 好。哎
5: 呦，秋啊，我真的是没办法，人手不够，对不住你了。
6: 你说怎么办？这附近大大小小的酒庄我全跑遍了。
7: 要不跟秦副组长？
8: 别说了，秦副组长我找过了，带队准备去欧洲呢。
7: 那就
6: 真没辙了，
7: 真没辙了。对不起你。
6: 行，那我自己想辙去。我先走了。
7: 哎，
9: 邱伯伯再见。
7: 慢点啊！
9: 为什么不帮邱伯伯？
7: 我说了，酒庄忙啊，抽不开人。
9: 我觉得您是不愿意。您明明就认识那个一厂的新厂长，跟谢勇师傅他们又是一拨人，非要让那个邱伯伯去找秦副组长。
7: 你这孩子，我跟你说，有些忙能帮，有些忙他不能帮。
9: 我不觉得，如果有一天一涵姐让我帮忙，我一定会帮她的。
7: 那邱一涵他得领你的情啊，啊，就说老邱这个事儿，这个炸鸡我过去了，下个炸鸡怎么办？下下个炸鸡怎么办？咱们自己有酒庄，咱们自己也得生产啊。
10: 真要公开竞聘？
11: 老哥，要想脱胎换骨，那就得刮骨疗伤。这三天呀，我不光是在卖酒，我还研究了咱们的领导班子和整个中城的人员档案。准确的说呀，来一场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研究了。
12: 人浮于事，这是事实，可我就怕引起动荡。
11: 人浮于事只是表面，咱们是企业呀，专业技术人才就是咱们的保障，这外行领导内行，那不是瞎指挥吗？
13: 我是实在给你找不着合适的人了。我喜欢的，你又看不上，嫌人家没名气。那你想找名气的，我又给你找不着，你说这怎么办？要不这么着，你找找老秦，让他给你想想办法。
14: 那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就去秦副组长家里。哎哎
13: 哎，今儿晚上你别找他，他这个出国访问去了。你要找他，也得等他回来以后，知道吧？
14: 哦，好。知道了。
15: 臭小子，你妈妈早就看出来了，也不告诉我，害得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晚上。
16: 爷爷，我看你演的不挺高兴的，再演会儿呗。
15: 那个，我去了。
16: 爷爷，爷爷，你喝茶。还有，正好也可以做个全身检查，不是坏事。
15: 检查什么？我又没病，我要出院。
16: 哎，爷爷，
15: 别拦着我，
16: 爷爷。哎，
17: 老爷子，老爷子，您不能出院啊，不能出院，
16: 听见没？您不能出院，快走。医生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哎呦，演成真的了吧，爷爷？
17: 检测报告啊，出来了。之前的晕倒是因为老先生患了急性糖尿病。
16: 您说什么？急性糖尿病？我爷爷？
17: 对。
16: 严重吗？
17: 对于老人家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不过还好咱们这次发现的比较及时，现在住院还能得到控制。
16: 欧阳现在怎么样了？
3: 医生说可以转到特护病房，只是还是原来的说法，老板他估计是醒不来了。
16: 只是可怜了一星那个孩子。董博，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哎，
18: 妈，您真的要走吗？路上注意安全。
14: 上海那边事情太多了，我必须要赶回去，爷爷这边也需要人照顾，你先暂时留下来吧。
18: 您放心，有我在一定照顾好爷爷。
14: 齐洛，收起你的小心思啊，你想在银川酿葡萄酒这件事情我是不会答应的。
18: 哎，妈妈妈妈妈，那个爷爷都把我爸的事告诉我了，这事儿吧真怨不得别人，您怎么就放不下？
14: 对，我就是放不下，所以你就死了心吧。齐洛，如果你坚持要留在这里，什么样的后果你自己知道，我在上海等你，我说到做到。
18: 妈，你听我说。
9: 是这样的，依涵姐，多亏你上次帮我们周转资金，石老说这几天能回一批款，你放心，我会尽快还给你。
14: 不急，你慢慢来。
9: 谢谢姐。
19: Monsieur Chin, en fait, nous savons pas où se trouve Ningxia, ni ce qu'est la Ningxia. Je suis vraiment désolé, mais il n'y a rien d'entendre plus discuter.
20: 主席的意思是说
21: ，There, Mr. Chairman, could we talk in English?
19: Why?
21: Because I believe this will help me understand you better and help me to express my true intentions.
19: It's because you don't trust your translator?
21: No, I trust and I respect her. But I think language is dynamic. A bit like a wine has a vitality. Translation work is like putting awakened wine back into a bottle. The wine is still the original wine, but the taste has changed.
19: You know, I like this metaphor.Sure, we can talk in English.
21: Thank you very much. I have one small request that I hope you can consider. I'd like to suggest we talk at your vineyard.
19: Why?
21: I guess your vineyard must be gorgeous and make you very proud.

0: You know, I'm not sure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s it truth or not? But I like it. I like it.
1: 师傅，您真的打算让齐璐回来？
2: 那你觉得我是开玩笑呀？
1: 不是，就是觉得，抛开其他因素不说，宁夏还是个不错的地方。这些年他们的葡萄酒产业发展得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让齐璐留下来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呀。
2: 不错在哪儿啊？难道他还能好过国外那些老牌的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吗？
1: 哎呀，你这话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呀。是像您说的，宁夏的葡萄酒可能没那些老牌产区历史悠久，但是这些年他们在国际葡萄酒品鉴会上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齐璐想留在那儿并不是脑袋一热的想法。
2: 苏莎，我们的葡萄酒行业在全球来说只是一个新生儿。哎呀，行了，这事儿不争了，我决定了。齐璐。喂，齐璐。
3: 喂，妈。
2: 爷爷怎么样了？
3: 早上测血糖还6点多，结果趁着我去打水又偷吃蛋糕。刚才护士测完都20.6了。
4: 稍微不看着他，他就背着我和医生吃甜食。
2: 这老人啊，有时候老了就像个孩子一样，你多哄哄他。医生怎么说呀？
3: 还是要他管住嘴，绝对不能再吃甜的了。
2: 照顾好你爷爷，我给你卡上转了5万块钱，回头不够的时候你再跟我说。
3: 不用了，妈，我有钱。
2: 那你就给你爷爷。
3: 好。
2: 齐璐，我这次没有强行的把你带回来，是因为顾及你爷爷的情绪和身体。
5: 你不要以为我说话是开玩笑的。
2: 等你爷爷出院以后啊，你就赶紧离开那里，回到上海。
3: 妈，我感觉我其实还
5: 没商量。
2: 你也别想在那儿故意拖延时间。
5: 我告诉你啊，等你爷爷
2: 出院以后，我要打电话知道了，你还不回来，后果自负。
6: 这次欧洲考察非常重要啊，陈副厅长亲自带队，还特地委派贺明同志提前去打前站，这说明啊，自治区党委政府极为重视啊。李主任，来来来，进来进来，你请进我吗？
7: 哎，好。
8: 厂长，
6: 李主任，有事吗？
8: 这我，哎呦，您自己看吧。
6: 这什么呀？这怎么这么多病假呀？
8: 是啊，都是厂里的劳苦干。
9: 星星，
10: 哎，石伯伯，
9: 罐子的情况怎么样？
10: 我都已经打过循环了。
9: 啊，打了几次？
10: 按您说的，每天两次。
9: 时间呢？
10: 每次15分钟。
9: 罐子温度多少？
10: 16.7、16.8、16.6、16.2，我在那都调好了。
9: 好，太好了。真香。星星，你在医院里面都熬了一夜了，抓紧时间赶紧睡会儿。
10: 没事，我坚持得住。
9: 一定要注意身体。
6: 李主任，待会儿一定不要着急啊。
8: 好。厂长，就是这家。
6: 这家？
8: 对。
6: 走。
11: 来，你看看。
12: 行，
13: 别乱动。
12: 别。
13: 别吃。
14: 你们好，
15: 魏厂长，
14: 听说您病了，我代表厂里啊来看您。
15: 你们几个不是请了病假了吗？
12: 哎呦，李主任，您这一说，我这肚子又开始疼了。
16: 哎呦，哎呦，我这头疼啊！
1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2: 李主任，
17: 这生病不由人呐，这医生都说了，让我们放松放松。您这一来，我们这一紧张。哎呦，我这又犯病。
15: 哎呦，你，我说，
14: 好了好了，李主任。各位叔父们。

0: 让我说两句呗。
1: 这疼着呢，没工夫听你唱高调。
0: 你们可是我们一厂的技术骨干啊，
2: 你别给我们戴高帽子，我们啊不吃你那一套。
3: 信不过你。
0: 老师傅，您信不过我，能说出什么原因吗？
3: 我们进厂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们抗击霜冻修水渠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啊？
0: 老先生，您92年进厂，先是跟李如老先生学习葡萄种植，后来又跟赵俊老先生学习酿酒。抗击霜冻那回，您为了护着那200亩老藤，熬了2天3夜，最后身体不适昏倒在葡萄园里，被送进了厂医院进行抢救。您说我说的对吗？
3: 你认识我？
0: 当然认识，您是一车间的张明老师傅。您是冯斌师傅吧？修饮水渠的时候您吃住在工地上，1个月没换衣服没洗澡，最后回家的时候啊，连你家孩子都没认出来，是不是？我知道，大家对厂里新出台的考核制度啊有意见。刚才在李守德师傅家，有人说我呀是打感情牌，说我说的话是弹一炮弹。那我现在就跟大伙说点实实在在的吧。大家都知道，
4: 二厂困难，现在只能勉强支撑。
0: 大伙都说是因为那场霜冻，可真是这样吗？一个拥有20000人、资产10亿的大型国企，扛不住一次霜冻吗？为什么？
5: 我刚下飞机，你先别着急，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一会儿啊，先上你家去见瑶瑶，这段时间麻烦你了啊。我正在好好请你吃顿饭。哎，再见。哎，齐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齐大公子，你是不是疯了？我在机场等你2小时，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
7: 你跟我妈说，我不回上海了。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多少年的老葡萄酒人了，应该知道，葡萄酒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品。如果还走老路子，用老办法论资排辈儿，那我们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改制以后啊，只要好好干，
8: 你们的收入啊只会高不会低。
0: 这老话说了，这锅里满了，这碗里自然就有了。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既然魏厂长说了这么多，那我也给您掏心掏肺的说一下。
0: 您说。
3: 我来一厂啊也有个15、16年了，这送走了5、6位厂长了，像您这个提着果篮子到我们职工家的，您呢是第一个。这一厂啊有5、6万个工人，能记住我们一线工人名字的，您呢还是第一个。
9: 头一个
10: 是第一个。
3: 冲这个我服您。我们呀现在就准备下车间。
9: 对，我们一起下车间。
0: 谢谢，谢谢大家。
11: 马尔贝克，
12: 对，刚刚培育成功。
11: 太好了，太好了！我已经忍不住想要看他赶紧长大的样子。啊，雪松、丁香、甘草、烟熏的味道，可可、牛奶、巧克力、咖啡、摩卡咖啡、皮革。黑胡椒啊，还有青草的味道，太迷人了。
12: 你说的没错，是个吃人。
11: 王教授，王教授，您绝对是我们贺兰山的功臣。
12: 可不能这么说，这批优质种苗可是秦副组长亲自引进来的。
5: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下一步啊，我们打算把它移栽到一厂的育苗大棚里，批量培育。
11: 他 他要去医场啊。可我不想回医场。
13: 为什么？
11: 太大。
13: 厂子大有什么不好呢？
11: 一点也不好。你看，我要汇报，要申请，还要开会，我还要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我呢，更习惯精疲

0: 怎么你们两家还有渊源？
1: 说来话长，齐路的父亲死于一场意外事故，事故发生的地点啊，大约就在今天星星酒庄的葡萄园里。
2: 从那以后呢，我们两家就没有再来往了。我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带我去了上海，不愿意让我回来，说这里是她的伤心地，有心结什么的。
0: 听你这么说，那你现在去星星酒庄合适吗？
2: 总要有人面对吧，没准我处理好了我们这一代，那上一代的心结就解开了，不是？

0: 长菩萨呢？感觉怎么样？
1: 酸度还有点高，应该再过一个礼拜就差不多了。
2: 内行啊，懂酒，
1: 懂点。
0: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齐路。
2: 齐路，法国回来的。
0: 我知道，我听一厂的谢勇说过，爱德堡那边的事情也知道一些。其实这个酒啊，就和人一样，酸度过高的话，酒酿出来苦，它的细腻感和优雅感就会差很多。如果甜度过高的话呢，酒的厚度就会差一些。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度，对吧？
1: 这些谢师傅也跟我说过。啊，
2: 我的意思是，就像这个葡萄啊，
0: 它的酸甜度是由时间来决定的，但是采摘葡萄是由酿酒师来决定的。
2: 其实酿酒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选择，就像年轻人的成长一样，有道理吗？
1: 您也是酿酒师？
2: 是，我姓石。
1: 您就是石老。
2: 幸会。
1: 幸会。
3: 谁呀？哦，
4: 这是法国回来的酿酒师齐路，这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葡萄酒经销商安南。
3: 你好。
1: 哎，你好。
3: 这么热情啊。
4: 你不会真的要加入我们酒庄吧？
1: 有什么问题吗？我跟石老已经商量过了，他呢同意了。
4: 石老同意了？我们酒庄现在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是啊，有什么好处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呢，我就是挺想加入你们的。
3: 我算是听明白了，大哥你是这个呀。明知道火坑还往里跳，
4: 是不是老朋
1: 友？火坑不火坑的我真不知道啊，但我的的确确是被欧阳叔叔的匠人精神所打动了。一个能把十几年时光都倾注在酿造一支酒上的人所建立的酒庄肯定不会差，而你为了保护这个酒庄放弃了什么，我也是有所耳闻的。都是执着的人，我也是，所以我来了。
4: 好吧，执着的人，那我以星星酒庄庄主的身份欢迎你，希望我们的合作一帆风顺。
1: 我坚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顺利。

0: 有事啊？
1: 厂长，
0: 进来。
2: 老张，还是你说。嗯，
1: 坐吧。
0: 有事就说呗。
1: 厂长，我们竞聘的这个事儿还有火吗？
0: 这个事儿厂党委会不是已经决定了吗？
1: 厂长，再给我们3天，保证完成任务。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这个估计难了。这个报告已经交上去。

0: 这样，再给你们3天，你们就能完成任务？
1: 一定能完成任务，
2: 一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江汉揽胜图轴生动地描绘了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水路情境，再现了明代中期武汉三镇的物史风貌。湖北籍演员曾黎化身明代侍女，乘船游览于江汉揽胜图轴中黄鹤楼、晴川阁、红山宝塔，一个个名胜古迹不再停留于笔墨画卷之间，而是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纵使遥隔百年之远，仍有千古

由汉高祖刘邦创作的《大风歌》是一首乐府诗，全诗仅有三句，却表达出刘邦既能创业又能守业的豪迈气概。多年来，这首诗数次被改编成歌曲，用多种音乐风格来诠释。其中由歌手屠洪刚演绎的《大风歌》风格尤为强烈，通过他的演唱展现出气壮山河的豪迈之情，为这首古诗赋予了崭

1956年，在湖南长沙潼关镇发现了一处唐代窑址，其出土的瓷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其中便包括令人惊艳的青釉褐彩狮纹执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元宵晚会长沙分会场的舞台上，演员万茜演唱以青釉褐彩狮纹执壶为灵感创作的歌曲《春生潇湘》，以曼妙春声唱万物春生，别具乡世浪漫。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知否知否》，部分歌词取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如梦令》。这首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情绪层层递进，情到浓时柔肠百转，愁思无限，却也婉转动听。搭配歌手胡夏深情款款的演绎，一时间《知否知否》传遍了全国的大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1: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0: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渔猎调查，
2: 可以达到一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0: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1: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2: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1: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2: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

0: 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再一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5吨，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1: 管护员们在仪陇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2: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0: 量一下，来，
3: 对，
2: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0: 好的。
2: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3: 尾巴，真像火，
2: 像火箭的感觉。
0: 103
2: 全长，
0: 对，
2: 哇，1米多，
0: 一米多，然后体长，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啊，它都有五行骨板，一行、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2: 哦，这个叫做骨板。
0: 骨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
2: 哦，
0: 全身没有硬骨，
2: 没有硬骨，
0: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1: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2: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0: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那是歪形尾，
2: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0: 对对对，
2: 上面长下面短，
0: 对对对，
2: 嗯，
0: 是，所以这鱼是非常珍贵的，
2: 嗯，
0: 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1: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2: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2: 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 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苇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1: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2: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都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了，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2: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1: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湛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2: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于？
3: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像做巢啊，需要在芦苇沼泽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它雏鸟练飞就
2: 飞不起来，
3: 再起不来，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这个时间段。
1: 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2: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3: 白翅蜂
2: 的孩子。
3: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2: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也就可以隐蔽，
3: 规避天敌。
2: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3: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1: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3: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2: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3: 丹顶鹤
2: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3: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没错。
1: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体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哈、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腱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1: 现在看它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2: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1: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2: 飞不起来了，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

0: 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0: 话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一斤呢左右。
1: 一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三四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10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1: 哎，
0: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2: 十多斤。饲养员徐慧在保护区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1: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1: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1: 不是，一天得5、6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1: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儿的。
0: 嗯。
1: 看看它那个小崽儿缺不缺失。
0: 哦。
1: 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2: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0: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1: 过来。
0: 啊，两只。
1: 嗯。
0: 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1: 2个多月。
0: 2个多月。
1: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吗？
0: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1: 这是公鹤。
0: 这是公鹤。
1: 长环啊，公鹤。
0: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1: 母鹤是短环，0452环。
0: 嗯。
2: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1: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0: 哦。
1: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0: 他就不、啊、逃出来的，
1: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0: 哦，
1: 这个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0: 哦，
1: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0: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1: 这个也得7、8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0: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儿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1: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就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0: 哦，

0: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2: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再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5: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5: 对
1: 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6: 是贼路。
1: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5: 是
1: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5: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5: 这个河汇到。

0: 咱们那个库尔丹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0: 伊犁河。
1: 伊犁河。
0: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马那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杉。
0: 对，
1: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杉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0: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0: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1: 哦、
0: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杉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0: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
1: 嗯，
0: 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1: 嗯，
0: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0: 啊、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0: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0: 啊、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0: 它是一束五针、
1: 啊，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0: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
0: 嗯嗯、
1: 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大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0: 啊，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啊，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0: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
1: 哦、
0: 就是相当于母亲
1: 母亲啊，她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0: 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1: 长
0: 出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的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它叫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0: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0: 怎么发现的他们？
5: 他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5: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0: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1: 对。
0: 嗯，哇，真的很肥壮。嗯，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尾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1: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子。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第七集，地狱式大特训。
1: 起床吃早饭啦！
2: 圆圆，你不吃吗？
3: 没看到老乔他们一家子，总觉得这顿饭好像少了些什么。
4: 对哦，老乔家好些天没来蹭饭了。
1: 星河车队今天有比赛，他们应该正在忙着呢。啊，
5: 星航都要开始比赛了，我可不能输给他。来吧，继续训练。
1: 等等，猪猪侠，你的训练得加点新的内容。
5: 默契手环，我才不要呢。
1: 这个情绪手环，迷糊博士前些天特意给我们寄

0: 来的。情绪手环是为了让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再次犯下不听指令一意孤行的错误。
1: 那为什么云云不用被电？
0: 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云云，你最近过完时是不是会时常感到不舒服？
2: 是的。
0: 那是因为过完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大的离心力，这是身体负担加重所带来的晕眩感。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素质已经跟不上你的技术了。
2: 难怪最近过急弯的时候都会犯恶心。
0: 京航留下的这份强化计划里虽然提到了一些应急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
3: 云云，你要加强锻炼，尽快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2: 我会努力的。
4: 雷鸣大叔，接下来是休息吗？
0: 休息？你们瞎训练浪费的时间还得补回来呢。地狱大特训现在开始。

0: 抢到车尾的冰糖葫芦之前都不能停下。
1: 列子兵。

0: 看来训练结果很有效。爷爷，这是什么呀？哦，这个是芥末柠檬水。新航的最终里说，温热的醋饮料能够有效地防止晕眩。新航推荐，值得信赖。那么好喝吗？我们也想喝。
1: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你们有信心吗？
2: 有。

0: 不饮料外，还可以在过弯时让身体倾向和弯道相同的方向，通过制造向心力来减轻离心力对身体的影响。
1: 找好节奏，

0: 换博士上去都没你开的这么难看。嗯，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雷鸣大叔。
2: 雷鸣大叔，你这招已经激怒不了我了，只要时刻保持冷静，就一定能找到反超的机会。

0: 他们都跑出了在这条训练赛道上的最佳圈速，5345，快换算一下，现在的圈速在正式赛道上能跑多少？嗯，
1: 啊，还落后罗丹0.7秒，
2: 竟然还是没能。
0: 没关系，训练是训练，比赛是比赛，这种差距。
2: 只要我们鼓起勇气，肯定就能超回去。
0: 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策略。
3: 策略？
0: 既然罗丹认为你已经不值得重视，那我们可以假装低迷，让他放松警惕，然后
4: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0: 哈哈，
2: 厉害了，厉害了！
0: 好，那就再加5组实战的实战演练。
5: 好。
6: 第2小组的比赛即将进入尾声，开赛就跑在第1的新航选手，自从进了一次维修站之后，直到现在还没出来，真的太可惜了。
0: 还没出来。

0: 选手。
1: 怎么可能？
2: 幸好他
3: 竟然一个积分都拿不到。
4: 哎，磨合期永远都是新车队的一个大坎。
5: 幸好你可不能在这里就倒下呀。
6: 第八集，小猪向前冲。
7: 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三场初级赛即将开启。
8: 哼哼，就这种状态还来参什么赛？
9: 超新车队也就云云那小妮子得费点功夫。
8: 云云，哼，我们好像没有对手了。
2: 猪猪侠演得真像，罗丹肯定被你骗到了。
5: 哎呀，我是真没睡好，雷鸣大叔昨晚打呼噜也太大声了吧，感觉整个基地都在震。
10: 云云，今天要靠你来吸引火力，辛苦你了。
11: 今天过完我一定不会犯，会一直撑到最后的。
5: 云云，这喝的是啥？这么厉害，给我也来一瓶呗。
11: 猪猪侠，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芥末柠檬水，
2: 真狠。
10: 不错，这下都很清醒了。

0: 哼，直接甩掉你，看你怎么追！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 极速前进。

0: 手竟然开局就一口气超过两人，成功拿下首位。
1: 耶，出现了
2: 云云的绝技
3: 泥鳅过弯。
4: 什么泥鳅，太难听了，给我报个名字。
5: 我可不喜欢有人一直跑在我前面。
4: 今天你们尽管帮忙过来吧。
6: 什么情况？怎么好像都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7: 应该是云云的举动鼓舞了他们。
6: 嘿嘿，正合我意，我可以在后面低调地隐藏自己。
7: 猪猪侠，他们太乱来了，安全起见，有机会就超过他们吧。

0: 猪猪侠选手轻松冲出了前方四车的混战重围，真不愧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
1: 好呀，猪猪侠！
0: 比赛来到第50圈，云云选手今天状态火热啊，依然稳居首位。
2: 这家伙，下一个弯道必须解决掉。风头也出够了吧，该把位置还回来了。
1: 鱼，小心啊！
0: 漂亮，云云选手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
3: 鲁德，
2: 别管我，给我盯好他。

0: 没想到超新车队连一个新人车手都能爆发出如此威力。
1: 喂喂喂，什么情况啊？你这么轻易就被我超车，我还怎么低调啊？
2: 可恶的猪猪侠，你给我等着！你们这群碍手碍脚的家伙，别挡道！
3: 这家伙疯了吧？
2: 猪猪侠，我不会让你跑掉的！
1: 哼，那就来一决胜负吧！
4: 猪猪侠，你先进站。
1: 现在？可是……
4: 现在还不是会合的时候，你得再隐藏一会儿。
3: 猪猪侠，你放心，我可以的。
1: 好吧。
5: 超星车队那边有动作。似乎要给猪猪侠换胎，你需要进站吗？
6: 猪猪侠这个时候换胎，肯定有企图。我也换胎。
4: 好的。
3: 等

0: 莫名其妙，还以为你终于要动真格了。
1: 陆丹，我估计云云快到极限了，我们上吧，这回一定能行。
0: 好，正合我意。
2: 林云，不要再有保留，全力跑吧。
3: 现在。
4: 放心，猪猪侠在后面给你托底。
5: 云云，放心交给我吧。
3: 我明白了。嘿，
0: 想逃？没这么简单。李斌，上！你还是乖乖在后面待着吧。
3: 猪猪侠交给你了。
5: 爷爷放心吧。
1: 猪猪侠上来了。
0: 原来云云一直都是在消耗我们。
6: 猪猪侠选手朝魔力车队发起进攻，可惜在魔力车队的防御下，猪猪侠似乎完全没有超车的机会。比赛仅剩最后一个弯道，猪猪侠能完成这个终极反超吗？
0: 那你得先问我们同不同意。

0: 出啊！
1: 抱歉，拉起眼脸狐。

的冠军属于猪猪侠。哇！

0: 爷爷，今天多亏了你，这个金牌应该属于你。
1: 我今天是不是挺厉害的？
0: 厉害极了。雷鸣大叔，怎么了？
2: 是星航那边的消息，他们好像是因为再一次换胎失误输掉了比赛。
0: 你

你都开始拿金牌了，为了我们的约定，接下来我也要再加把劲了。

0: 第九集，后勤大作战。
1: 全体就位，换台训练，预备，开始。
2: 我换胎，你上螺丝。
3: 应该是我换胎，你来上螺丝。
2: 那就一起。
4: 虽然时间上耽搁了不少，但毕竟是刚开始练习，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

0: 小乔，换胎明明是我的强项，上螺丝应该是小乔做的。哼，你换胎又没有桑尼哥哥那么厉害，应该让我试试才对。哼，
1: 桑尼现在重伤入院，队里没有其他人手了。哦，要不大家互相更换搭档试试？啊！

0: 快救人！
1: 你干嘛呀？
2: 不是我负责换胎吗？
1: 我也要换胎。
2: 不行，换胎给我来。
3: 开始接触后勤工作，有点小意外也是很正常的嘛。
4: 老乔树，你确定这真的只是小意外吗？
3: 或许是和乔州他们一起，你们的压力太大了，先做一下单独练习，找找感觉吧。
5: 对对对，我们到那边练习吧，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6: 加油。
4: 你们能不能别再吵架了？
1: 什么嘛，星河车队是不给人说话的吗？
2: 你管得太多了，话都不让说。
4: 不是我，
2: 哼，不练了。哎，
3: 星河，你也看到了，如果让大小乔分开搭档，情况只会更糟。
4: 啊，老乔叔，您作为他们的父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俩别老是动不动就吵架吗？
3: 哎，能制止他们吵架的方法，我又何尝不想知道呢？
4: 老乔叔，
3: 自从大小乔他们的妈妈不在身边之后，他们就总是吵吵闹闹的争个不停。这么多年来，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但仍然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也许只有他们妈妈才知道怎么对付这两个小恶魔吧。我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在他们身边而已。
4: 不对，之前和他们比赛的时候，还有刚才批评我的时候，他们两个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啊。
3: 或许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对手吧。还是说要更换人选？可是大小乔已经很久没有为做一件事这么努力过了。哎，但眼下比赛马上又要开始了，这可怎么办呢？
4: 共同的对手？哎，老乔叔，我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再试一次吧。

0: 大家辛苦了，接下来的换胎训练，按时完成的成员就可以到我这自助点菜，随便吃，分量有限，领完即止哦。啊，那我以后只做机械师，不参加换胎训练，能先吃吗？我也只当机械师，我都饿坏了。这是特地给换胎组准备的午饭。
1: 机械师的饭由老乔叔负责。我宁愿挨饿，我要吃新豪哥哥做的饭。
0: 哼，练就练，谁怕谁嘛。
2: 5秒内完成换胎工作，就算达标。训练开始。

0: 烧麦，
1: 水煮鱼麻烦多加点辣。
0: 哇，这个肉嫩得恰到好处，
1: 烧麦弹牙又不塞牙，还没吃饱的快来添了，
2: 马上就要没了。继续，为了吃上信号哥哥做的饭，一定要完成训练。

0: 12秒，我达标。
1: 再来一次。
0: 11秒，比之前快了些。
2: 我不行了，要不还是放弃吧。
3: 大小强，加油啊！
4: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3: 一定可以的。
5: 大家
6: 加油啊！
5: 原来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呢。没错，要成为一名让大家都满意的后勤技师。
1: 再来一次，
0: 开始。
7: 大乔，小乔，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的。
0: 很好，保持住。
1: 完成。
0: 5秒，及格。
7: 这么努力，还这么默契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怎么舍得让你们饿肚子呢？每人20个饺子。
5: 啊，星河哥哥，你真好！
8: 放心吧，下次一定让你离开卫生站的。
7: 老乔叔，接下来要麻烦你帮我进行特训了。
0: 你的特训？
7: 我也想在流程上配合大家的习惯，争取更快出战。具体怎么做，还要麻烦老乔叔你来安排一下。
0: 哈哈哈！好说好说，你考虑的那么周到，我们星河车队马上就能步入正轨了。
9: 新大陆超竞速大赛初级赛第三场。星航继续领跑，哇！星航进站了。前两场因为进站失误而痛失积分的他，这次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换胎呢？
10: 照我看，又得翻车了。
11: 一流车手，二流贵族，聚合车队只能是一支三流车队。
9: 4秒，星河车队仅用了4秒就完成了这次换胎，而且没有失误，没有失误，这可是星河车队第一次在进站之后还能重回赛道的，太意外了。

0: 慢着，星航要是开始一直赢下去的话，
1: 他会不会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2: 希望星航的对手下一场能超水平发挥。
3: 星航，下一场输了就回来重新车队吧。
4: 哎。

0: 下，普通比赛已经拦不住你了，向前冲吧，星航。
1: 第十集，苦战。
2: 欢迎各位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一小组第四场比赛的现场，车手们正在各自的位置上做最后的准备。
0: 甘卫，哼，这小子振作的还挺快的。
2: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0: 车队成功赢下了一号弯的比拼，独揽下前二的位置。哇，
1: 好样的，猪猪侠云云。
2: 超新车队这一手真妙，一点空隙都没留给罗丹，
0: 这是要提前锁定前两名吗？
3: 干得好，扩大优势，防止对方反扑。
4: 收到。
0: 怎么回事？他们不追了吗？
4: 查过去试试。
0: 居然连防守都不防！
3: 猪猪侠、云云，注意！魔力车队被飞翔车队超车了。
5: 罗丹肯定又是故意示弱，让飞翔车队来消耗我们。
1: 不会给他们机会的，云云，一口气彻底甩掉他们！
6: 超计划，爆裂冲锋！
7: 罗丹，他们要跑了。
8: 哼，稍安勿躁，他们的超进化爆裂冲锋确实厉害，不过每次使用他们都要承受额外的压力负荷，还有车子的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损耗，所以之前他们的爆裂冲锋一般都是在紧要关头才用，可现在比赛才刚开始。
9: 哼，到极限了。
8: 结束了吗？那就到我们了。这现成的尾流我们就别客气了。
0: 飞翔车队一直在努力突围，想甩掉魔力车队，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1: 罗丹这么做一定有什么目的，猪猪侠你一定要小心。
4: 甩不掉，那就继续往前冲吧。
0: 听你的，

0: 猪猪侠、云云，准备进站。
1: 什么？现在？
0: 之前的爆裂冲锋提前消耗了你们的体力和车子性能，魔力车队可一直都在后面以逸待劳呢。先进站吧。
1: 是。
2: 他们要换胎了。
3: 他们竟然要换胎了！李比，我们上了。
4: 好嘞。
5: 罗丹和利比终于发力，成功超过了飞翔车队。
6: 这下我们又要零分退场了吗？
7: 我只想拿一分，就一分啊！
0: 小心后面！啊！
5: 超星车队竟然在维修站入口前遭遇超车，两人都因此而错过了进站的机会。
8: 这明显是危险驾驶啊！
9: 超道前右边超车也太过分了。
0: 这个时机，哪怕早一点晚一点，都是很危险的事。这个罗丹，竟然计算到这个地步了吧？这也太……

0: 漂亮漂亮，此人果然非同凡响啊。
1: 哎，对不起月月，我不应该那么早就叫你一起用了爆裂冲锋，害得你也和我一起受制于人。
2: 说什么呢？身为队友本就应该同舟共

0: 不妙啊，罗丹居然变得这么强，算到了蜘蛛侠他们接下来的每一步。
1: 爷爷，我们现在要包揽前二，估计不可能了。
2: 不过我有个办法让你夺冠。
3: 什么？
2: 等过了七号班有连续弯道，
1: 我上去扰乱他们的节奏，你在后面蓄势待发。
3: 不，朱哲贤，我去扰乱他们。
2: 你？
3: 我的体力不如你，最后的拼搏才是计划的关键，就让我先上去和他们拼一把吧。七号弯前我都会给你制造足够的威流。
1: 云云，
4: 猪猪侠，就按云云说的去做吧。
5: 云云，
1: 那就拜托你了，云云。
3: 放心吧。
6: 什么？
3: 赶紧了，猪猪侠，超计划爆裂出发！
7: 疯了吧？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距离，竟然再次使用爆裂冲锋，
8: 不能让他过去。

0: 第三次，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超星车队使出了第三次爆裂冲锋。
1: 云云，不要！
2: 还来？他疯了吗？

0: 这下没戏了吧？超计划，爆裂冲锋！
1: 啊！是猪猪侠！
2: 我身上可是承载着车队的意志，我不能输！
3: 最后的弯道，猪猪侠选手即将夺冠。
2: 冠军是我。
4: 小心，前面是位套圈的乒乓车队。
2: 什么？

0: 可惜了，猪猪侠竟然在被套圈的车子影响下错失了冠军之位。今天比赛的冠亚军属于魔力车队。
1: 对不起，云云，都是我没能，下次，啊，
2: 下次我们一定要赢，星河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1: 星豪，
2: 我们可不能背叛离太多了，否则就不能一起上天行恨了。

0: 场，我一定要赢个金牌回来。哦，
1: 你不要，这可是好东西啊。
2: 哼，你所谓的好东西可没法带来真正的胜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一场关于甲骨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座博物馆进行。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学者齐聚一堂，吸引他们目光的正是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文。
1: And are also crucial linguistic material for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Da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und der Praxis der Orakelknochen. Etwas, was für unsere Besuchenden sehr wichtig ist. Und genau dieses Verständnis zwischen den Kulturen ist für uns ein zentrales Anliegen.
0: 世界目光对殷商历史的聚焦，让跨越国界的文明在这里相逢。他们以文明为器，以求索为心，共同回望三千多年前的大义商。武丁用一生蓄力营建的是天下之中的大义商。当畅酒映出王朝的荣耀，古簪会将远方的季风编进商人的发髻。池苑中的小鹿四处张望，商人在龟甲上正留下深深的刻痕。
3: 武丁这个时候，包括他的管理、他的官职体系、他的粮食收成、他的畜牧业，这些都有记录。

0: 这边这个字，双手在捧举着书册，重要的文献，重要的书籍，正是典籍的典字，这里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
1: 唯因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册有典籍。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35651件，约占甲骨存世总量的1/4。这篇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内容是用100尊香酒、300头羊和祭商汤等祖先。
2: 大家都知道，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有文字的，只不过是到武定王这个时期，他开始把占卜的内容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
3: 那个时候的书写方式是毛笔字书写，书写材料、书写载体应该是简牍一类的，只不过刻写在甲骨上的、兽骨上的，它被保留下来了。
4: 您看到的正件文物呢，这是被誉为一片甲黄金天下的这块甲骨，也是我们的甲骨明星了。也会看到呢，在这一片甲骨之上有密密麻麻的93个文字，它记录的是38天历时11次占卜，是这个商王他要出去田猎。
1: 殷墟出土了近16万片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也是大邑商这座超级都市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录。这些甲骨很大部分属于武丁，透过这些刻痕可以窥见这位商王的不同侧面。他会卜问国家大事、农桑丰人，字字关乎社稷苍生，而褪去帝王身份，他也是心怀温情的普通人。
5: 商王武丁比较频繁地跟神灵沟通的，寻求神灵启示的一个王。他的占卜内容呢，包含了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会不会下雨，然后出行会不会有灾祸。
6: 我就一直主张，就是大量的字的出现是在武丁时期，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900到4000字，很多字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在武丁之前没有过，在武丁之后这些字慢慢的规范。
1: 刻写内容关乎国运，形式关乎神灵，甲骨上留下很多真人的名字，他们是王朝负责占卜的官员。据统计，武丁时期的真人有70多位，在他们的记录下，3000多年前的商朝历史渐渐清晰可见。
7: 刻的时候刀是这么近那么粗，所以它两头是尖的。中国书法在一开始是不藏锋的，你看甲骨文哪里藏锋呢？
8: 武丁时期的书风是一种工整整饬的风格，其实它与后世一种小字的一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武丁时期善用大字，其实也反映当时的时代状况下一些刻手对于特定书法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1: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文武官员的记录，他们听命于子，为他奔走行事。有人说这个子就是武丁跟富豪的儿子。史书中武丁确有一位王子，名为孝己，他备受宠爱，承托着武丁对大邑商未来的无限期许。
9: 甲骨文就称为小王，就明确的说他是叫小王，就说明他是仅次于王的一个人。
10: 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1: 甲骨文里的小王，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孝己。

0: 的贤明如东来的家风，践行着人间最朴素的晨昏定省。武丁对王都的营建运筹帷幄，威震四海，赢得了大邑商的盛世，也为商王朝赢得了中兴。扰边的方国越来越少，商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少时，武丁曾在外历练，也许正是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决定将儿子送往乡间。然而，当他以为可以将金光遍洒的大邑商交托到孝吉手中时，等来的却是一场沉痛的诀别。一代雄主可以营建辉煌的宫殿，铸造气势磅礴的铜鼎，却无法预料心爱的儿子英年早逝。直到他须发皆白，温良手里的孝吉仍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唯有深刻入骨的刻痕见证着一位父亲的不舍。子何人哉的展厅里，一百多片甲骨全部来自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窖藏坑，上面的刻画字迹清晰可辨。这位名子的年轻人给数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商王视角之外一份鲜活真实的独特记录。环水两岸的芦苇共沐同一片月光，却被风吹往不同的方向。武丁的儿子祖甲有着跟父亲一样的雄心，继任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祭祀制度。他曾看父亲无数次为了大邑商的前途卜问上天，那些被火焰灼出的裂纹是敬畏天命祈安社稷的祈愿。作为守城之君，祖甲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对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让沿袭已久的祭祀礼制迎来全新的面貌。
1: 武丁的时候的祭祀呢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祖甲的时候他创制了周祭，把以前的王排了一个谱应该怎么祭祀，他选择了五种祭祀呢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祭祀，把这个周祭给固定下来了。
0: 以360天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的祭祀先公先王，这套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被称为周祭。慎终追远的肃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些祭祀的瞬间在甲骨上留下真切的刻痕。这场商代晚期的制度变革史称祖甲改制，而比祖甲更加大胆的商王则是第27代商王无疑。
2: 为阁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
0: 他命人将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祭坛上方，一箭射穿血囊，猩红的液体泼洒如雨。吾以当即高呼，此乃射天。他想成为自己的主宰，天平的另一端是他的城，他的王位，他的命运，而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3: 在《史记》的一本记里头讲，吾以射天，从吾以开始做个皮囊，你们盛上血，把皮囊往天上一扔，拿着剑啪射他一箭，那个皮囊的血流出来了。吴以说，你看看神他也出血啊。
0: 传说中吴以因轻慢神灵被雷击致死，不知他在祭坛射天时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曾经射向血囊的那支利箭也许早已注定了结

0: 就在大义商繁荣于环水之畔时，非洲北部正处于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则进入到后巴比伦时代，几大文明在3000多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辉映。
1: C'est leur usage de l'écriture, justement. C'est dans ces différentes grands emp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et du Proche-Orient, à peu près contemporains des Shang, on va retrouver un usage de l'écriture.
0: 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2: 甲骨是最早的成文文献成体系的，所以我一直在讲，就英文里头叫 inscription， 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就是 text。
3: 咱们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文字，而甲骨文字恰好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的一个起源系统。
0: 这是甲骨文的兔字，这是甲骨文的虎字，每个字都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大义商汉字开始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4500多个单字，1300多字沿用至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万物生灵。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融合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
4: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就已展现了一种构图的美。这些美的原则就好像是黄金律，它是与生俱来的。
0: 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后世的书同文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凝聚力。
5: 你看，这里它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仅限制到商代后期，或者说它能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呢，许慎呢有一个。
0: 这些从殷墟出发的文字，正与世界产生连结，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见。
6: Und habe natürlich von An Yang gehört. Das war in meiner Jugend schon eine Sensation.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enne ich auch aus Publikationen An Yang Oracle in Schriften.
7: Denn sie sind ein Zeugnis der ganz frühen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die wir ja im Grunde erst ein Verständnis bekommen können über die spätere chinesische Kultur. Es ist ja der Beginn des Schreibsystems in China.
0: 2017年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至今日，全球14个国家的180余家机构中，珍藏着20000多片殷墟出土的甲骨。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一间横纹库房隔绝喧嚣。
8: 真有杨银兄丁。
9: 祭祀的时候拿一头羊来祭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已经去世了，他的日名叫丁。
0: 百年来有486片来自中国的甲骨一直收藏在这里，这些古老的文字吸引着海内外一代代研究者。
9: 他前头有一些那个残词，他是那个问这天祭祀的时候会不会刮风，
10: Eine Bestimmung von dem, was passieren wird in Zukunft. Und für uns ist es wichtig, aus der Jetztzeit in di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11: Okay, and the last one. Hey, take a picture of this.

0: 因为那些古咒是这么古老了，好几千年，像孔子那样说，拿了那个古咒晚上可以死，是吧？这个感觉特别深，好像可以抹一抹那个历史在你自己的手里。
1: 2026年，一场名为汉字智慧的中国汉字文化设计传播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视觉符号的汉字，以更具感知性的形式进入国际传播。
2: 我们的文字啊，这种流动的线条可能是世界对于汉字的一种印象，它是一种流畅的笔画。甲骨文有点像商朝的一台照相机，可以通过古文字画出一个大概的商朝的生活的样貌。甲骨文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点，它突出了那个眼眶，是一个大眼睛的人，他正在看。
1: 倘若华夏文明是一条万古奔流的长河，甲骨文便是这条长河最初的源头。当我们直面一片片甲骨，凝视这些古老的文字时，看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刻痕，那是大义上先民真实的呼吸与思绪，是汉字文明最初的风骨。甲骨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为后世创作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设计空间。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甲骨文带着始终如一的温度，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思维方式。一场以科技为纽带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计划正在进行，通过高清微距拍摄的方式对甲骨进行全信息数据采集。
3: 我们都能测量出来它的那个字口有多深，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字，它有横竖笔画顺序，它哪个笔画先刻，哪个笔画后刻，它的叠压关系我们在高清照片都能看出来。我们这批甲骨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填色信息，比如有的字口里填了朱砂，有的字口里填了墨。
4: 当时的涂朱涂墨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1: 目前共有542片收藏于法国和德国相关机构的甲骨，以高精度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形式回归了甲骨文故乡河南安阳。借助高科技手段，可以期待随之而来更多的甲骨研究成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派汪洋。3000多年前的王朝早已远去，可大义商留下的那些文字始终传递着商人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5: 大慈是一是个人，正面人形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这样站在那里成为大，超过了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的那些邑，面积达到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称自己为大义商。
0: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to have a name like this given to a city, right? Because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a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special, right? And very big.
1: 当商人刻下大义商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三个字会从一座王都的称呼演化为整个商王朝的代称。而在此展现出的商文明，在3000多年前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6: 我有一个表达方式，叫世界文明的商截面，把历史作为一个轴线拉直，就选取商王朝这个截面。再看地球的时候，商王朝这个文明是比较特殊的，
7: 还没有哪一个其他的文明能像商王朝的

0: 人民那样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如此丰富，那绝对在世界七大文明当中，商王朝的青铜文明那是无与伦比的。
1: 国际汉字大会以文字、文明、科技、未来为主题，安阳在这场盛会中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2: 安阳是汉字发源地，在人类书写文明的历史上一个起点。
3: 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
4: 讲文的作品可以和世界古文字隔空对话。
1: 字里行间，文明激荡。从甲骨的刻痕，到青铜的璀璨；从盘庚千阴的果决，到武丁中兴的力量。商人蓄力营建的，是千年未曾褪色的大邑商。殷墟，不仅是深埋于历史的遗迹，更是真切的文明现场。在三千多年后的环水之畔，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安阳，是大邑商依旧澎湃的回响。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

0: 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

0: 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的话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引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说修洪泉渠呢，都是争先恐后的修渠，就是哎呀，咋都没见过这场景，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歪了，哎呀，下就挖毛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0: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住。
1: 这个被称作神功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框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漳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2: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的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1: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0: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临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临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

0: 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1: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0: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1: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人生一趴那石头，就塌下了，不要到底，死都没有，到哪里两个石头敲住，给上面挡不住哈，给小面挡不住哈。
1: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3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3: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满，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1: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像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

0: 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的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1: 还记得吗？那连夜上我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你在这天下冻着，又喝来了又搬，歇一桌人，才搬上天就能挖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2: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4面8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她们就在后头看，边看

0: 练，边练边干。
1: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龙锤打墙，装药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

0: 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1: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农村扶岗前都是这样用劲的，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龙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0: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她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千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十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0: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千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被批绿色恐怖。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何再出狂言？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1: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2: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1: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3: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4: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1: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5: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

0: 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2: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3: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4: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5: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6: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7: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 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

0: 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1: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2: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在军事化的道路上在进行试探，试探的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1: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3: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7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9月8日，日本有7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3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

0: 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1: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2: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1: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3: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市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1: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4: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 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 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

0: 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2: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3: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5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

0: 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1: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呀、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职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

0: 儒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1: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人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3: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4: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 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

0: 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1: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4: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5: So we are very excited.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7: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8: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9: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

0: 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1: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4: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5: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 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

0: 呈现出两山夹峙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六月至八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一成。今天由中国

0: 门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宋韦城李少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任职洪州时送别挚友所作，诗人并没有过度沉浸于友人别离的伤感，而是从哀愁的情绪中跳脱出来，表达了不管相隔万里依旧友谊长存的深厚情感。一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更是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代代传颂。中国歌手谭维维与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携手来自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的三位乐手合力唱响根据这首诗作创作的歌曲《万里梦同心》，以诗传情，共祝万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非遗光彩夺目，魅力非凡，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无限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将遍布于华夏各地，百家非遗集合于一城，以全新的文艺呈现和文化解读，使传统非遗焕发出时代魅力。其中由歌手阿云嘎与马佳演唱的节目推广曲《龙脉》，旋律激昂，大气澎湃，唱出了龙脉蜿蜒贯大地，文明传承5000年。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出色的艺术成就著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在全国范围播出，作曲家王丽萍历时4年，将小说中曹雪芹原词进行谱曲，创作了10余首音乐作品，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千年前，诗仙李白走过甘肃，不仅看见了甘肃的奇伟壮丽，也感受到远离故土的戍边将士对家乡的思念。他将边塞风光与将士生活融于诗中，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关山月》。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沙宝亮的歌，都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明月照耀下的渺渺天山和茫茫云海。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无。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国新闻节目。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的袭击中受损。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8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

0: 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伊朗的海上制裁还可能有怎样的措施？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出于怎样的考量？又会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结合伊朗已经建立的制度框架，最终实际落地的措施呢，可能包括想要建立一个船舶的名单机制。目前其实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公布了一个类似的名单，其中就包含有56艘所谓的不合格船舶，涉及到17个国家，涵盖了超级邮轮、LNG 船和集装箱船等等，面临着罚款、扣押以及货物没收等一系列的惩罚举措。除此之外呢，伊朗很有可能会提出向过往的船只收取航行、安保、保险等海事服务费用，并按照伊朗指定的非美元的途径进行支付。对于未经伊朗协调就进入到相关区域的船只呢，有可能会被伊朗永久的剥夺通过海峡的资格。伊朗的做法呢，与直接封锁其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直接封锁是军事行为，用军舰火力来拦截所有的船只，那么这就会被指责明确的违反国际法，并且这种做法呢，等于是把伊朗置于国际社会的完全对立面。而海上制裁呢，是以行政手段来包装，不拦截船只，而是让相关船只在商业上无法运营，没保险就出不了港，没港口服务呢就无法补给，列入黑名单就进不了航运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以更大法律的操作空间来给伊朗争取更多的政策的回旋余地，并且还能够制造所谓的合规困境，也就是伊朗呢让船东和相关国家在美国的制裁与伊朗的合规当中进行选边站队。那么在连锁反应来看呢，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航运成本还会大概率的进一步飙升，其次呢就是美军的兵力被进一步的拉伸，区域扩大呢意味着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美军不得不维持更大范围内的海上秩序，第三呢就是船东面临着双重的合规困境，遵守伊朗会要被美国制裁，而遵守美国的禁令就有可能会被伊朗列入黑名单，那越来越多的船东绕道或者是停运，海峡通航量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萎缩。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做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九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3: אנחנו מאוד קרוב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

0: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两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2: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知情人士称，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他并未表示反对。对于十二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

0: 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9号至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大规模远程攻防对抗，乌军实施开战以来纵深最远的无人机打击，袭击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两家天然气处理厂，俄军则持续发动无人机攻势进行反击。
2: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一市的宁锡器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政府9号早些时候报告，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一处能源设施遭到无人机攻击后起火，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媒体报道称，新乌连戈一市被俄罗斯能源行业称作天然气之都，它所在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产区之一，长期贡献俄罗斯大约80%的天然气产量。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9号晚至10号早晨，俄军防空部队在14个地区以及里海、黑海水域共拦截击落448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时段，俄军出动攻击无人机实施打击，命中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军用无人机仓库，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海关码头多处军用物资装卸存储设施，还击中2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以及一艘半型拖船。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覆盖炼油厂和出口设施，意图削弱俄罗斯能源供应和出口。俄方则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对基辅等主要城市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空袭。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泽连斯基表示，此访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对乌防空系统支持以及乌克兰冬季战备相关事宜。他还透露，本次访问安排了多场重要会晤，有望达成相关协议。期间，他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则指出，此次访问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主导作用，并强调渥太华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毫不动摇。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4: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 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

0: 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0.2摄氏度。2026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8月，平均气温约24.2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1.9摄氏度。8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2: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2: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昨天是教师节，全国多地举办了丰富的教师节庆祝活动。
6: 在山东孔孟故里，当地依托传统文化场所举办了特色活动，致敬广大教师，传承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在孔子故里曲阜，50名教师代表以传统礼乐致敬至圣先师，共同许下庄严的育人誓言，重温为师从教的初心。
7: 在誓词当中，我重温了教育本真，汲取了奋进的力量。
6: 在孟子故里邹城，当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行传统拜师礼，描孟子像，写名言，画恩师，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
8: 给老师行了拜师礼，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6: 在北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师承美好 TVCC 教师节一日店长主题活动，由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持人王端端担任

0: 一日店长，带领观众参观展览，并围绕教师节主题和观众展开互动，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1: 无论是楼上的这个精品展览，还是我们楼下的这样的一个

0: 也是非常的有创意。
1: 春晚啊还是秋晚啊，他们都有结合咱们就是国民印象里很深刻的那种东西嘛，然后大家一看就会觉得哇塞，好怀念，好幸福，很提升国民幸福感的一个文创产品。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10号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四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10号17时，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作出精细化制度安排。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10号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的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

0: 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表示，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美特使穿梭外交之下，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否正在重新打开？然而，外交信号刚刚释放，战场却全面升级。俄军在多条战线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打击军工设施与港口，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随即发出核警告。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是否正在处于失控的边缘？与此同时，英国宣布1亿英镑的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克兰的防空危机是否能够缓解？西方援乌的模式又将如何演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此前一天，俄美元首在1小时的通话中，对本次美总统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予以积极评价。俄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特朗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战场局势，并阐述美方可以切实采取哪些举措，促成立即停火。乌沙科夫还称，特朗普向普京表达了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并表示一旦俄乌实现停火，美俄即可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建立对双方都有巨大利好的贸易关系。另据知情人士消息，美乌正在筹划方案，计划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于本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会面。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未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强调，各方对重启三方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外长拉夫罗夫8号也表示，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未有任何进展，这两点分别对应乌克兰安全保障安排与领土处置问题。9号，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透露，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仍在保持，不排除他回访美国的可能。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

0: 阮宗泽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普京呢，在通话一小时之后呢，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您觉得现在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这个最合适的时机吗？现在美方为什么又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2: 我们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尤其是维特科夫，就美国总统俄乌问题特使，八次到访莫斯科，但是在这个六号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基辅。这一次到访基辅啊，被乌克兰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谈了很多内容，不仅仅是谈和平问题，还谈如何过冬的问题，谈对乌增加援助的问题，把一个和平谈判变成了一个帮助我过冬、抵抗俄罗斯冬季空袭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给出的这个方案，事实上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一次倾听之旅，五号在莫斯科倾听，六号是在基辅倾听，最后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比以往所谓28点方案更苛刻的一个东西，这个比如说修改宪法，承认俄控区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同时呢，这个不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等等，这个是属实的，他的议会的议员曾经讨论过这个方案，有几名议员他们认为这个东西目前是不能接受的，比去年的815安克雷奇，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更往后退了一步。所以目前我认为真正的要过渡到谈判的问题上非常难。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将欧洲国家纳入其中，加入到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当中，而且乌克兰和美国有可能在9月份两国元首进行会商，而且呢，现在美方又释放出消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特朗普跟普京进行会商。我们还看到了一点变化，就是泽连斯基从开战以来从来没做出一个想妥协，真正想妥协。他知道就是说全面的就地停火不可能，既然五号、六号、七号能有3天的停火，能不能冬季有3个月的停火啊？我不打你的能源设施，你不打我的能源设施，至少是双方互不打击首都啊，不打击黑海粮道啊。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占他赚取外汇的一半以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跟美国进一步的增加沟通，两国元首目前坐在一起的可能性小，但是乌克兰、美国、欧洲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0: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的这个表态说，现在的美方的这个态度是希望恢复这个三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让各方呢直接见面，不要让美国在俄乌之间再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但是你看俄方的这个回应，说现在没有一个成型的路线图，只是有一个就是恢复谈判这种政治意愿，所以双方这个表态是不是温差还是比较大？
1: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最近啊，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斡旋方面，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斡旋方面，它的节奏和态度比以前都更加的强和积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去年底他的这个就看到有一些这个接触，那么最近又是特使的这个访问等等，像这些这个节奏感加强呢，其实美国首先一个解决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加强，我觉得他有这个内外的一个因素。在国内他这个马上面临中期选举，在国际上还有一场战争叫这个跟伊朗的战争，而且在短期内看不到一个转圜或趋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压力。那么他现在做的就是转移一下视线，我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那么就派出这个特使高调地进行这个斡旋，那么这样呢其实也答应了，也满足了欧洲上的一个要求。欧洲就是说你不能光这个在中东去投入你的精力，你还要照顾到这个乌克兰地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在通过谈判当中，其实俄罗斯有两点，他的这个红线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没有路线图，只是各方有一个政治意愿要谈。

0: 难，但路线图在哪？俄罗斯把这个路线图画出来了，它其实第一个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你这个比如说这个那么就是说双方谈是可以的，但是乌克兰有一个你不能加入北约，这是他画的一条红线，这是你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那么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的一条红线。在这时候我觉得包括这个俄方也表达了很清楚，就是说以后你在这个要跟我谈，那么战场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给固定下来，也就是说
1: 尤其是领土问题，
0: 哎，对，尤其是领土问题是
1: 之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0: 俄罗斯的表达叫战场的结果其实就是领土问题，那么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也是双方接下来很难避开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这个美国总统的特使和特朗普的女婿之间呢，在俄乌中间呢进行这种穿梭的谈判，包括双方的情报部门也在接触。我们看到之前呢，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到访俄罗斯之后呢，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也说不排除回访的这种可能，就是双方情报部门的接触，在这个整个谈判当中，您觉得是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这是继2021年11月当时的 CIA 局长这个威廉伯恩斯访莫斯科之后第二次中情局局长去访问啊。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两国情治部门、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去年的6月，当时的纳雷斯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就是说啊，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这两天他又说，几乎每一周我们都有接触。我们应该把拉德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和8月25号访问和9月5号维特科夫的访问连起来一起来看。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走的是暗线，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走的是明线。拉德克里夫去访问，告诉俄罗斯你什么事情不能做，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你不能以绿衣人的形式进行渗透，你不能以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的形式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另外，在乌克兰的底线在哪里？比如说，你不能动用那个低当量、微当量的核炮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讨论的特别多。而维特科夫告诉他什么东西我们能做，拉德克里夫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做，维特科夫讨论的是什么东西能做，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达成突破。我认为双方回访，包括纳雷斯金回访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波尔特尼科夫也参加了8小时的会谈，在莫斯科他们谈了8个小时。那谈的问题不仅仅是就是说战场上的问题，会不会袭扰北约东翼防线的问题，还有其他，还有有关的这个比如说跨国犯罪，这个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伊朗的问题也有所涉及。所以我认为像纳雷斯金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我们看在外交方面呢，是释放了可能恢复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在战场上呢，双方确实步步紧逼。俄军呢，现在在多条战线对乌军的这个防守纵深呢进行不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派出无人机奔袭了3000公里，袭击了俄方呢在北极的能源设施。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防线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8号夜间至9号凌晨对乌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俄军无人机当天还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另一方面，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使用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俄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方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搭载了口径巡航导弹，俄方经常使用该型导弹对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9号同一天，乌方还宣布首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2处能源设施。乌方表示，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

0: 是迄今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另据俄媒十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次警告，若俄罗斯安全受到威胁，俄方有权使用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
1: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宣布了，俄军呢继续在这个扎波罗热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啊，对乌军的这个防线呢进行打击，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啊、港口啊、列车。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一线的客运列车也被这个俄军袭击了。那是不是证明现在俄军的这个秋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了？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两条战线，双方都在较劲，一场刚才就讲到是外交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你如果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恐怕外交上你也很难的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益。那所以现在呢，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是面临这个秋冬季的来临之后，他认为是一个时机，所以对这个乌克兰呢肯定是有新的一波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已经体现出来，就是点和面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港口啊，这个一些设施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推进纵深，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还有这个像这些地方，他一直直着往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北部地区进行这个推进。那么这就是为他接下来的不管是在战场还是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一个筹码和好处。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双方的这个攻势呢，确实又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对乌方的打击呢，目标好像已经扩展到了一些民用的目标，甚至包括客运列车。而乌方呢，也是无人机首次更深入到打击这个俄罗斯北极的能源设施。就是这种双方的变化体现出了什么？
3: 今年七月，鄂木斯克炼厂遭攻击，那个距离乌克兰是2500公里啊，但是在去年的三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乌方说我们研发出了3000公里的无人机，没人相信。但是就在这个今天凌晨，他打击了亚马尔的这个新乌连戈伊的凝析器一个预处理厂，而且这个厂是最大的一个处理厂，1930万吨的原料，打击了3000公里，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资产没有地理豁免啊！你乌拉尔山、西西伯利亚、北极3000公里皆在我打击之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它可以飞行18小时，虽然时速 FP1 无人机只有这个150公里的时速啊，但是由于它慢，反而多普勒这个目标特征不明显，它容易跟这个闸波混在一起。另外，像这个北极地区没有区域防空系统啊，这个暴露面随着这个射程的增加会是几何级的增长，每延展500公里，你可以打击的那个无人机可以打击的目标会增加几倍。这也意味着在北极啊以及其他的这些资产没有这个地理豁免了，你再靠地理，我地广人稀，我这些地区我不怕打，但是你的链力已经被打掉了这个1/3，那未来可能会打掉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袭击呢，其实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梅德韦杰夫呢又出来表态说，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最硬的话一般呢都是交给梅德韦杰夫去表态，但是确实引发他每次的表态都引发大家的担心，就是低当量的核武器的这个使用。那您觉得这次的这种表态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实际上它是这个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个判断，就是西方啊现在要企图比如说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这个支援，那么对俄罗斯形成一种威慑。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个讲话呢，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讲使用这个核武器是什么，俄罗斯有一个叫核威慑这个政策。那么他这个政策呢，他是这样，他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俄罗斯有权利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个核武器的对象不管它是有核的还是无核的我都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它没有这个一个核门槛的说法。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我觉得也是在跟西方，其实是讲跟西方听的，它针对的就是西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西方现在正

0: 在大规模的聚集，不管是资源也好，这个武器装备也好，要进一步的武装这个乌克兰，所以他讲的是跟这个西方听，那么也是一种组合。
1: 嗯，同时呢，我们确实也看到呢，西方尤其是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方面的援助。那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马拉当天表示，乌方正通过盟友的协助及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不过他表示，由于大部分导弹或在未来数年内交付，乌克兰正请求西方伙伴为其调拨更多库存，作为交换，乌方可帮助改进导弹性能。同一天，英国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加强乌克兰今年冬季防空能力，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装备将在冬季来临前交付，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乌克兰盟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强支持，使基辅能保护其领空。另据德国《明镜周刊》9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要求乌克兰增加对德国军工企业的订单。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对乌克兰在德国订单情况并不完全满意，德国已请求乌克兰政府对此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他强调，美方此次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打击范围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1: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呢，捉襟见肘。那么现在呢，英国拿出了1亿英镑啊，填补这个乌克兰冬季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包括爱国者导弹。那您觉得能够补上这个漏洞吗？
3: 补上一亿的这个英镑就合1.4亿美元，而爱国者山便宜的这一款也是400万亿枚。那你算下来，这是35枚爱国者山，还是便宜的，不是最高端的。而且呢，爱国者你要拦截弹道导弹最少2枚，拦截1枚，也就是说你可以拦截17枚。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打击能力一天可以发射6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40枚的其他导弹，那这些啊杯水车薪。现在呢，欧洲国家也在帮他想办法，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同意将他们研发的直管拦截弹给他啊，同时呢把这个新型的增程版的这个直管给他，允许他设立生产线。但是欧洲导弹集团现在自己的直管的生产能力全年生产也不到200枚，你说把工厂落地到乌克兰来生产，第一需要时间2年的时间啊，另外呢，到底能生产出多少，会不会被俄罗斯定点摧毁，都很难说。所以美国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正在帮助乌克兰改造原有的 S-300 对付中速慢速的弹道导弹，对付巡航导弹还是有用的。另外他也在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拦截弹系统，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啊。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冬天非常难过。按照泽连斯基前天的说法，2026年答应给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总共是264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没到位。他认为到冬季我们需要300枚爱国者山，但是现在美国没有，美国的盟友也没有，注定是一个难以熬过去的冬天。俄罗斯现在趁着你没有拦截弹啊，发射这个班杰罗尔，也就是这个油包，还有单 T、单 M 这些介于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间的啊，这种所谓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相当于这个巡飞弹啊，对你的目标发起攻击，因为你没有拦截弹，另外有大量的弹道导弹也对你发起攻击，所以这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期。
1: 嗯，现在确实有媒体爆料说，欧洲多国呢现在确实是要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也在想各种办法，比如说采购一批这个拦截弹，然后运往这个基辅。

0: 国的军火工业受益，而我们欧洲本身的军火工业这个订单拿不到，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但确实现在呢，乌克兰面临是严重短缺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欧洲包括西方内部其实还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1: 所以大韩老师刚才也谈到说，这个有点是远水难解近渴的这个感觉。那短期内，比如说冬季攻势之前，乌克兰能够堵上自己的这个防空漏洞？
2: 我认为堵不上，靠他自产的防空系统堵不上。另外，现在剩下的是万国牌的，就是低级的这些防空系统拦截不了弹道导弹。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仍然多雨，而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回升。我们继续来看，今两天在西藏、四川、云南一带仍然普遍有雨，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这里仍然会是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另外在海南，由于受到热带扰动的影响，周末到下周初也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近两天中国不少地方的气温都是创下了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今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仍在下降，不过从明天开始，随着这股冷空气的影响的结束，气温将会小幅的回升。而对于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来说，气温也将是在波动当中上升的，像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不少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将可以达到25度以上，但是昼夜温差明显，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西安阴，18到2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太原多云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长沙多云，19到26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1度；柏林阴，9到20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13到24度；日内瓦晴，10到22度。维也纳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20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晴，10到19度；纽约阴转晴，21到29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首尔晴转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
1: 阿勒泰的金秋层林尽染，我们日夜守候，只为寻找布尔根河畔的水域金鳞。猛心河狸，
2: 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捡拾。
1: 大自然的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他的实力。
3: 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
1: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2: 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尽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金秋的阿勒泰，布尔根河两岸浸染秋色。在清河县的塔克什肯镇，河流以优美的曲线勾勒出一片片五彩斑斓的沙洲。远方的家，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布尔根河畔，我们将在这片水域之中寻找一种很特别的动物猛心河狸。河狸是200万年前第四纪早更新时幸存的孑遗物种，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啮齿类动物。猛心河狸属于欧亚河狸的亚种之一，在中国仅存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及其上游的布尔根河、青格里河两岸。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青河县设立了新疆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000公顷，2013年正式晋升为国家级河狸自然保护区。
1: 我现在来到了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境内，绵延的阿尔泰山和广袤的戈壁当中，蜿蜒流淌着美丽的布尔根河，沿河两岸形成了狭长的绿洲，在这里生活着一种叫做猛心河狸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也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品种，它们冬储粮，夏筑坝，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也是大自然中优秀的建筑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猛心河狸和这片森林水域的故事。
0: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放在野生动物摄影领域同样适用。通常情况下，摄影师缩短与野生动物的距离靠的是装备和技术，长枪短炮、隐蔽蹲守。而作为一支以行走见长的拍摄队伍，轻装上阵，快速逼近，是我们拍摄动物的要挟人。
2: 豪猪从我们前面跑上去了，
0: 但要拍摄河狸，这个套路似乎行不通。河狸生性胆小谨慎，主要活动都在水下和夜间进行，如何能拍到它们成为了摄制组的第一个挑战。傍晚时分，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猛奇克村河边的一片草甸。夕阳渐沉，河面除了虫鸣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而猛心河狸的一天正在某个角落刚刚开始。哈萨克族大哥恰克是河狸保护区最有经验的巡护员，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尽管汉语不太好，但追踪河狸只需意会，不必言传。他正通过地上的河狸印记判断他们的动向。
3: 这个是训练的河狸导致训练的。
4: 好明显啊，
0: 河狸爬行时形成的小道叫河狸道，如果河狸道很湿润，就说明附近有河狸活动。河狸虽然是夜行动物，但每天下午5点到7点会出来觅食玩耍，这也是太阳下山以前观察它们的最佳窗口。这是一片略显复杂的水域，几段支流围出一个不规则的湖心岛，因为近几年气候干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修筑起20米长的石头堤坝，以提升水位供河狸活动。拍摄时有3个河狸家族，10几只河狸活跃在这一区域。
4: 好像发现了，水里那个是。
0: 只见眼前不到100米远的河道中泛起了涟漪，两只小脑袋出现在水面上。那是两只成年河狸正在先后渡过河面。我们屏气凝神，担心一点声音就会让他们受到惊吓。

0: 下潜入河底。
1: 水中的那个波纹，
2: 听没听？看到没有？
1: 看到了，有了，有了。
0: 两只河狸顺流而下，恰克判断他们应该是出发觅食。顺着河狸游走的方向，我们在河岸上蹑足跟随。
1: 现在我们跟着河狸游的方向去那边看看。
0: 前行不久，远远看见两只河狸在水坝浅滩处上了岸，并从水里拖拽出一根树枝。恰克马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拍摄点。这两只成年河狸属于一个家族，树枝应该是之前被他们储藏到这里的。在夜晚活动之前，河狸需要饱餐一顿，储备能量。上岸的河狸因为行动缓慢，会保持高度警戒，即使进食也在河边随时准备入水逃走。
1: 你的眼睛真厉害。
2: 你看两眼是什么？我有点随便呗，好的很，真够。
0: 一出手就帮摄制组捕捉到河狸上岸的镜头，恰克很自信也很兴奋。现在我们距离河狸约有50米，好奇心让人无法满足。借着暮色和水坝的掩护，我们慢慢向前移动。前进到30米，也许是听见了动静，河狸几次游回水中，但都因为舍不得食物折返回岸边。看到河狸并没有逃走，我们更加大胆，继续缓慢地向它靠近。前进到20米，已经能看清两只河狸胖胖的身体了。
1: 我们现在在这个河的旁边的坝上，距离两只河狸大概有个20米的距离，所以现在稍微直起身子就能看到它们。它们体力很敏捷，但是河狸的视力不是那么好，所以在现在太阳在正在落山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靠近，保持安静，它们大概率就不会发现我们。
0: 继续前进到10米，这个距离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到河狸的细节。
1: 甚至我们现在保持安静，在极度安静的情况下，我们能听见河狸在啃食树枝的那个咀嚼的声音，咔吱咔吱咔吱咔吱。
0: 随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河狸依然留在原地，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1: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无限度的去接近它，看看大概走到多远的时候它能发现我们，看看最近我们能和河狸保持有一个多近的距离。
0: 前进到5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已经可以用肉眼仔细观察河狸了。
1: 我们现在离这两只河狸也就5米的距离，非常清楚。
0: 成年河狸的体长约1米，全身覆盖褐色皮毛，扁平的尾巴和带蹼的后肢可以保证它们在水中高速游动。前肢略短，两个巨大的啮齿呈现红色，因富含铁元素而极其锋利。河狸的外表没有性征，所以无法辨别雌雄。成年个体之间差别不大，可谓千里一面。现在他们正捧着树枝咀嚼，享用食物的同时又有一丝紧张，模样憨态可掬。
1: 他非常享受他的食物，就我们虽然离他只有5米远，但是他依然在水中两个小爪子抓着薯条，非常开心地吃。
2: 树一停，转过来，
1: 这样转，他是这样抓着枝条在吃的。
0: 夜色渐浓，大家索性不再隐蔽，起身观察。河狸在水中转了几圈，竟然没有逃开，又回到岸边进食，好像有点习惯了我们的存在。

0: 这可能与摄制组最近在这里的活动有关系。赫里应该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也在暗中观察，确认我们没有太大威胁后，才有了现在的信任感。信任虽然有，但不多。当我们想再靠近一步时，河狸迅速跃入水中逃走了。每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警戒距离，只要方法得当，抱有耐心，有时也可以凭借善意突破它们的心理距离。接下来，相信随着拍摄的不断推进，彼此之间也会更熟悉。走进荷狸公主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受伤动物怎样重返自然？
1: 让一看就睡着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荷狸家园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记者在河边跟踪河狸的同时，另一支计划夜间拍摄的小队也已设点蹲守。地点就在不远处的河道边，这里有一座本地标志性水利工程河狸坝，
1: 特别神奇。快看，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一米，然后坝体是由泥巴、草和这些树枝堆积而成的。
0: 作为动物界里最有名的基建狂魔，河狸热衷于土木工程，秉承着既要改善生活又要保护环境还要按时完工的宗旨，每年夏季河狸都会大兴土木修建水坝，以保证有足够的水位筑巢和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 型河狸坝长约十米，是附近最大的河狸坝，两侧的水位差将近一米。
4: 他们很壮观吗？
1: 哇，
4: 你看，
1: 哇，
4: 这个是你看人一样，这个泥面，这个泥巴里面全是干树，
1: 嗯，
4: 干树枝，它们聪明的很，你看，
1: 嗯，
4: 这个全是泥巴的话，快冲走了，
1: 对，
4: 是不是？
1: 嗯，
4: 你们想一下，然后这样子干的树一刮，泥巴给的话，冲不了，里面就是去慢慢去的。
0: 走上河狸坝，你会发现，整个坝体非常弹韧，泥土和干草以完美的比例混合，有着良好的通过性，不会堵塞河道，又能保持水位。
4: 他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两个那边开始，还有两个嘛那边开始，开以后，
1: 往中间，
4: 不是，开、嗯、慢慢来，中间，
1: 嗯，
4: 一会儿，
1: 哦，
4: 一会儿弄，我去，聪明很着，人一点，
1: 天啊，这个大坝竟然是从两边向中间慢慢聚拢筑起来的，而且他们非常聪明的知道，如果灌有泥巴会被水冲走，所以在泥巴里面用草根，哎，把它弄得这样就比较结实一点哈。然后外面再用所有的这样的干树枝给它撑起来，哦，整个坝就非常的坚固了。
0: 河狸坝的原料是泥土、干草和树枝。河狸先用短树枝插入河底，然后将泥巴和干草混合，一点点顺着树枝堆起坝体，最后要将长一点的树枝放在水位低的一侧，形成支撑作用。像这样长度的河狸坝要几个家族

0: 起协作数月才能完成。而筑坝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河狸的另一个工程奇迹——河狸洞。
1: 这个地下的，
2: 这下面就是洞，
1: 对，下面的洞有，然后冬天的时候它那个受水里面放，然后在一个洞有嘛，住的地方这个冬天就是这个那个里面种，
2: 在里面洞里面住，
1: 洞里面
2: 是吧？
1: 住是。
2: 它洞口在哪儿啊？
1: 洞口
2: 在水里吗？
1: 洞口子现在就是训练在这里嘛。
2: 嗯。
1: 今年就是还有干，还有可能时间还没到呢。嗯、这个地方有还有那个柴火外面放。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干枯的树枝是河狸堆过来的。
1: 对对对，河狸堆过来的。
0: 河狸洞会建在岸边或者河道中，他们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岸堤形成高高的隆起，上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洞穴的入口则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这也是河狸一定要抬高水位的原因。水位和潮汐的关系恰到好处，既封住洞口，又要保留洞内干燥的空间。如果动物界的工程师有等级之分，河狸绝对属于高级工程师。
1: 这个是今年的吗？
2: 哦，这个是今年。
1: 不到这个。
2: 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啃食的痕迹哈。
1: 这个不到一个星期。
2: 哦。
1: 吃的很吧？你看到了没有？吃的、哦、你看。
2: 这个对，摸这个树干还是比较湿润的。
1: 对对，
2: 这个树皮也是刚被啃的。
1: 就是这个吃的时候，这个树皮子喜欢吃。
0: 筑坝修巢的工程持续整个夏季，忙碌了几个月的河狸一家会在秋季享受劳动成果，这也是河狸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恰克当了20多年的巡护员，对这个区域的河狸家族最熟悉。
1: 老我在这里，我看到就是20年了，在这里有的时候爸有，许大的时候我有，他们收的有，和导游今年去举手，这大坝出来了。
0: 从2018年开始，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经陆续迁出200多户牧民。布尔根河两岸各75米被设置为核心区，核心区外侧150米内设置为缓冲区，给河狸和牧民保留了共同的空间。达列利汉老人是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的第一大巡护员。他带我们来到河边的树林，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成绩。
3: 这个发洪水的在这个树枝的来长起来，树苗子，长起来你保护好了，它就长个大树。
2: 嗯，
3: 你不保护就完了，
2: 就没有了，
3: 没了嘛。
2: 嗯，这个树皮也是河狸比较爱吃的食物。
3: 爱吃的，爱吃。这个就它一吃就吃完了，连这个。但是那个大树嘛，它皮子吃，小树嘛，它一块吃掉走。
0: 从空中俯瞰，布尔根河两岸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但如果任由放牧采伐，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现在，达列利汉老人时常会到河边来走一走，看看树木，也看看河狸。
2: 其实这边路不是很好走哈，别看爷爷80多岁了，身体很硬朗，走在这个树林里面还是很矫健的，说明你对这儿特别熟悉，很了解哈。
3: 就是，我就晚上这个地方坐下，海里就过来过去活动看看。
2: 哦，你就坐在这儿就能看到他们。
3: 哦，他就活动就解开了。
0: 杜永海来自保护区管理局，在他看来，达列利汉老人最重要的成绩是在那个年代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与牧民之间起到了沟通作用。
4: 这个达列利汉老人呢，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第一代这个义务的管护员，第一代管护员。他通过他那个年代呢，和我们这个老百姓之间，是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啊。从老百姓自身的角度来教育我们这个更多的群众，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树木呀、草场，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现在呢，他的儿子呢，已经也是我们的管护员。
0: 现在，河狸保护区内有10几名哈萨克族巡护员，达列利汉老人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哈萨克族同胞将保护河狸、保护环境的意识带到了布尔根河两岸牧民的家中。
3: 群众很好的，我们那个海里院，我的儿子来带头

0: 他们七八个海里啊，他们都经常宣传这个群众发动出来，群众什么都还能干，
1: 嗯，
0: 没有群众还能干都嘛干不动活嘛，
1: 嗯，
0: 你放个夏天。
2: 现在大部分牧民都只在自家的草场放牧，约束牧权远离保护区，更有一些牧民已经响应号召迁出了保护区。保护河狸正在遵循更精细更科学的方式进行，有很多年轻的动物保护专家做出了贡献。初文文，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位90后女孩有着不少响亮的头衔，也有着名副其实的干练。拍摄时她正在和同事们研究讨论一款河狸跟踪器。
1: 猫狗雪豹啊这种东西，甚至老虎它都很方便带，因为它有脖子呀，对吧，它直接这样就是一带就好了嘛。但是河狸你看它是一个炮弹的形状嘛，它就没有脖子，你知道吗，它脖子特别小，就这块只有个 1.5 厘米的距离。然后我们就定制了这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严格的控制它这个宽度，然后这样持续去带，观察了两周左右，发现它的进食排便日常节律都是正常的，跟野外的，因为我们问河狸保护区要了一些数据嘛，然后发现哦它的节律是正常的，对比之后，然后我们就才选择了用这个方式。就这个里面装的其实是咱们中国自己的那个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它呢每个小时会给我们发送一个位点，我们就能够知道河狸在野外它的节律是什么样的，几点到几点在窝里面，几点到几点在哪，它的家域面积有多大，就能够实现一系列的这个科研数据的监测。
2: 这款跟踪器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希望佩戴跟踪器的河狸尽早放归到野外，这对于河狸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1: 但红外相机其实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因为红外相机是河狸走过来触发它才会去拍照嘛，对吧，它并不能够跟着河狸去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去了哪里，它家域面积有多大，对吧，而且河狸很难的一点是做个体识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分不清哪一只是哪一只，因为它们体表特征是一模一样，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征，也没有很明显的大小的区别，你在野外尤其是你距离离远的时候你是根本分辨不清楚的，但是有了这个，第一在科研层面上你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对它的追踪，对吧，你可以知道它去了哪些位点干了哪些事情，你看它去了那些有杨树的地方待了很久，哦那可它可能是去那儿采食了，对吧，你看到它在这一片河水里面游来游去呢，哦它可能是在那块巡视家域巡视领地，它就等于是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河狸，也是跟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补全了很重要的对于河狸研究的一部分。终于定到了。
2: 初文文生长在阿勒泰，从小着迷于野生动物，在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博士就读期间，他就把保护和救助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事业。利用专业知识，他救助过阿勒泰地区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保护协会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的救助站，
1: 这里边这个帘子后边藏着就是我们两个小赤狐，他们当时刚被救过来的时候应该刚出生只有三四天的样子，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然后又拿那个狗用的那个羊奶粉，然后给他们灌到奶瓶里边，然后暖温了之后给他去喂，我天，然后他就特别费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就那种，因为他是
3: 牙齿，
1: 对对，因为他到后面他就慢慢小牙就开始长出来了，然后我们那阵就开始给他换日龄鸡，换老鼠，就各种，然后最后一点点养大。
2: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笼舍外都可立上了遮光帘或者幕布，为了将来让这些野生动物成功放归，救助者尽量不能露面，以免他们对人类产生依赖。
1: 就为了保证他们一睁眼看不到我们，我们当时专门买了狐狸头套。就这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一点点把他们养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要放回野外，你就不能跟他们建立任何的感情，所以就其实救助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就是动物很开心但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因为要帮助他们去保存他们真正的天性和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依赖人。
2: 初文文的团队救助的大都是人为原因导致受伤的动物，阿勒泰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很丰富，飞禽走兽经常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这只雕鸮叫做水泥厂，因为它是在水泥厂的宿舍被发现的。
1: 它叫水泥厂，因为当时我们估计，因为雕鸮很爱吃耗子嘛，而且就是有可能会吃到死耗子，我们估计是它妈妈没有了。然后它是自个儿迈着小步溜达进了水泥厂员工的宿舍里。然后我们去宿舍里面把它给接出来的。
3: 当时接到它多大？
1: 它当时接到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它整个身上都是绒毛，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身上毛已经换出来了一些成年的这个成鸟的这个羽毛，已经慢慢在换了。

0: 这些猛禽都会通过野化训练重新返归，但也有一些因为受伤而无法完全回归自然的动物。这只金雕因为袭击牧民家的羊群折断了脚，以后很难捕猎大型猎物。为了不让它在笼子里度过余生，初文文团队提出了名为辅助式野放的方法。
1: 辅助式野放是啥呢？它的翅膀是健全的，对吧？它只有腿不能抓吃的，但如果一辈子把它圈在这个里面孤独终老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知道我们这里有吃的，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但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回来吃饭。所以呢，我们用辅助式野放，我们用拖鞋给它当诱饵，就我们每次就把拖鞋给它，让它吃拖鞋上面的肉，这样它就算飞得很高的时候，我们一甩拖鞋，一吹那个哨，它就会知道哦，饭来了，它就回来了。拖鞋在那儿，你可以看一眼。
2: 哦，就这个。
1: 对，这就是它的拖鞋。
2: 这就是我们的。
1: 然后为什么会有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线吗？就是因为你拿手已经抢不过来了，你要跟它抢拖鞋，它觉得你在抢它的铁饭碗，你知道吗？这就是它的铁饭碗，所以你就要拿绳给它拽回来。
2: 哦，你看这边有一些就是它的，这是它雕的还是爪子指甲？
1: 也有雕的，也有爪子上的。就我们给它每天有时候喂牛肉，有时候喂那个，有时候喂什么那个耗子呀、日林鸡啊，都会放在这个上面给它喂，就建立一个认知。嗯，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它又能自由又能活得下去。至少相对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能自由飞行的野生动物，能够让它未来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其实中国很多救助站都有那种没有办法被放归野外的动物，你如果不帮他们去量身定做想一些方法，那他们永远都要在这样小笼子里面过一辈子。
0: 在救助站的一所小房子里，我们看到两只河狸，它们因为淤泥封住洞口而无法过冬，被救助到这里，等待春天再放归野外。
3: 这边的这个河狸现在有几只？
1: 两只，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河狸是一夫一妻制嘛，然后这两个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淤泥，然后所以才导致它没有办法过冬，整个洞口都被冻死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前两天呢给他们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家清了一次淤了，但是没有清得很完善。然后后天我们会再去清一次淤，然后清好了之后，它那个设备就要开始调试怎么样带更合适，然后就可以放归自然了。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在那个窝里面住上大概4到5天，水会浑浊，对吧？里面会有它的粑粑呀一些的，就这个环境下不可能搞什么滤水系统，所以就是把它们就要搬过来，这边是放好的水，消好毒的水，它就在这边，然后把那边清理干净，然后再消好毒，放好水，就这样来回轮换，
3: 相当于这两个窝之间来回轮换。
1: 对对对。
0: 近距离观察河狸，感觉它的个头要比在水里大很多。成年河狸的体重在20公斤左右，体长约1米。通过夜晚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野外难得一见的河狸的夜间活动。
1: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搓脸，你看见吗？搓脸，然后搓肚子。
3: 这是一个他们什么样的行为？
1: 这就是他们这个叫给自己梳理整理的这个行为，但是它其实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是它，你看。就是它可以理顺自己身上的毛发，然后去除寄生虫，你看它在揉肚子。还有呢，就是它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尾巴上，因为它的尾部有一个分泌油脂的腺体，然后你看就睡着了，就倒下、哦、然后你看还调调姿势，你看眼睛就闭上了，小眼睛
3: 秒睡。
1: 对，就睡着了。
3: 然后几个还是依偎在一起睡的。
1: 然后它们尾部有一堆分泌油脂的腺体，它把这个油脂抹到水上之后，身上之后呢，上下水就不会沾水了，因为它身上一抖，这个水就被抖掉了、哦。
0: 这两只河狸体格健硕，毛色油亮，显然被照顾得很好。工作人员正在给它们手动换水，保持环境的健康。每当这个时候，河狸还是会有些紧张。
1: 我们也只能是在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给到它们最好，但上去之后就会好很多。它们每个河狸窝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水罐，然后就会持续有新鲜的水。
0: 带着专业的知识和对河狸的热爱，初文文先后组织了河狸食堂等互联网公益活动，包括筹集资金，在乌伦古河流域为河狸种植了60万亩树苗，联合地区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进行河狸数量的普查等等。他也通过直播等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了河狸的生存状况。
1: 我们其实最后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和谐自洽的状态，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和人类他们是共存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这不是说人类抢占了动物的土地，或者动物抢占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是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也好，通过不同的力量的调整、力量的结合也好，我们希望最后是找到一条又能够让

0: 让农牧民去提高生活水平，还能够让河狸还有其他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够融洽地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方法。
1: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2: 哎呦，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能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金秋的阿尔泰山一片苍茫，蜿蜒流淌的布尔根河描画出一抹秋色。在哈萨克语里，布尔根的意思就是河狸，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河狸的家园。河狸生性胆小，几乎只在夜间和水下活动。摄制组计划在河狸坝的岸边搭建隐蔽棚，夜间蹲守，希望拍摄到河狸巡视河堤的镜头。哇，
3: 我们刚刚在营地里面等了几个小时，等到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现在是半夜11点左右，气温差不多快到0度了。因为我们是在河边，这边湿气比较重，所以整体还是气温比较低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说话声音要这么小呢？因为河狸它的听觉还是很灵敏的，如果我们声音大了，很容易把它惊扰到。现在我们估计着它应该会出现在河边活动了，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它们的身影。
2: 为了应对夜间拍摄，我们使用了热成像取景器和装备红外线夜视仪的摄影机。
3: 那这两个屏幕怎么看呢？
4: 这个是热成像，这个是红外，然后这是红外的照明灯。我们一般都是先用这个热成像呢，去在这个黑白的，就是黑色的地方去。你看，这有一个耗子，看见没？
3: 哦，现在我们看到水面上有一个小水耗子在游。
2: 水耗子这个称呼有失礼貌，但也算准确。它的学名叫做麝鼠，是一种体长30厘米左右的小型啮齿动物。外表与河狸相似，区别是有一根又细又长的尾巴。麝鼠喜欢吃小鱼，而河狸在水中排出的粪便会吸引小鱼。就这样，它们结下了奇怪的友谊。麝鼠会跟在河狸身后捡拾食物，也会在有危险的时候为河狸提前预警。眼前这只麝鼠很可能就是一个哨兵。
3: 它这个游速还很快啊。
4: 对，挺小的，你看，这上面就能看见。
3: 哇，
4: 游得挺快的。
3: 是，所以这样在晚上的时候会能够拍摄到。
4: 对，我下去了，可能发现我们了，
3: 进到水里了。可能现在我们这样说话的声音也是有点大。
4: 对，是这个说话声音稍微有点大。
2: 第一只麝鼠警惕地离开后，又陆续来了几只，水塘里似乎热闹起来，但主角迟迟没有出现。耐心安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凌晨2点，第一只河狸缓缓出现。这只成年河狸从下游而来，它站在河狸坝上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现在它用自己巨大的牙齿整理了水坝上的树枝。接下来，

0: 他从容地翻过水坝。看来没有更多需要修补的地方。哇，
1: 你看看，看到了，看到了。哇，有，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我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哇，但是我们能看到他已经很幸运了。
2: 布尔根河谷夜晚的气温逼近零下50摄氏度。 两只河狸从上游回来了，它们没有空手而归，而是衔着枝条翻过两条河狸坝。河狸正在进行秋季最重要的工作——储藏食物堆。 食物堆是河狸冬季的水下餐厅，因为河狸需要在巢穴中度过整个冬天，它们会在入冬前采集足够的枝条，并把这些枝条插入水底，这样在河面冰封后，它们就可以在水下餐厅进食来度过寒冬。食物堆的位置通常会紧邻河狸巢穴，这里就是河狸洞。 由树枝盖起的洞顶是河狸巢穴的通气口。河狸巢穴有着更加精妙的设计，河狸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暗堤形成隆起，下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巢穴的入口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冬季河面结冰后，河狸就通过水下入口，在冰层下储藏好的食物堆中取食。 现在，两只河狸正不断地从上游衔来枝条，拉到食物堆中。

有时枝条比他们的身体还长，但河狸依然蹒跚前行。他们带着枝条奋力潜入水中，将枝条插入水下。河狸在水下能屏息15分钟以上，透明的眼睑如同护目镜，长有软毛的嘴唇具有防水功能，耳朵可以闭合。尽管是潜水高手，但持续一晚水下作业还是会消耗不少的能量。不断降低的气温催促着河狸要加倍努力。河狸储存食物堆的速度与气温相关，气温越低，它们越努力工作。虽然无法辨认个体，但我们感觉到不止两只河狸在工作。水面上，河狸拖动树枝游动的声音越来越频繁。看来整个河狸家族都出动了。河狸们在上游将枝条啃咬成适合的长度，一路送到巢穴附近插入水下。

在不断往复的过程中，食物堆的面积也越来越大。通常一个河狸家族要储存1000公斤到2000公斤的食物堆，才能安心度过寒冬。一场秋雨一场寒，冬日临近，公鸡当前，现在已经没有

什么能阻止他们工作呢？老朋友社鼠也出来观看这热闹的场面。午夜以后，工作气氛达到了高峰。

经过多日的相处，何离对我们也放下戒心，哪怕面对镜头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既定路线。

从春季筑巢到夏季修坝，再到秋季制作食物堆，努力是合理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主题。但有时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旦河水水位过低，洞口和食物堆就会被冻住，水位过高，河水又会灌入巢穴。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河里只能靠人类的救助才能度过冬季。不过眼下他们不会思考这么多，受到本能的驱使，他们只争朝夕，不问前程。清晨，布尔根河谷腾起了雾霭，忙碌了一夜的河狸回窝休息了，河面上一片静谧，我们的工作也即将结束。拍摄河狸的日子里，我们与这种奇特的动物结下了情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河狸资质平平，它天敌众多，性格胆小又固执，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勤能捕捉，进化出了改变自身居住环境的高超本领，成为了动物界里卓越的工程师。这份基因值得延续，这种精神也值得保护。希望猛禽河狸的家族能在布尔根河谷，在阿尔泰山下，在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下，生生不息，世代繁衍。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有几座城。从兵戈铁马的夏商，到鸿儒辈出的明清，古城开封在时光里涤荡了四千年。城下有城，路下叠路，考古工作在这里是一种常态。2017年7月26日，为配合城市

0: 是基本建设，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位于开封市中心的一处大殿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逐渐清理出来的大殿基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原本不该在同一地点出现的明用青花瓷、紫砂茶壶、非民居建筑使用的龙纹瓦当、螭纹，还有寺院才会出现的石碑、香炉等物件。同时在大殿中又发现两具姿态离奇的尸骨，他们是谁？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数百年前的开封府究竟发生了什么？古老的大殿遗址充满未解的谜团，等待考古工作者们一一破解。万军卫此次考古发掘的现场领队。
1: 这个大殿面阔是24.2米，进深19.4米。咱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应该是在正门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大殿室内没有扰动的地方，就是发现了有这个一个轿子的一个痕迹，还有这边是一些木构件，是窗户、方串之类的。这边塌的这一块就是山墙倒塌，向外倒塌的时候它的情形，坍塌之后形成这种情况。正对前门地方是有一个后门，后门是有一条小路，小路是可以到达这个大殿后边。
0: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发掘，大殿遗址的基址已经暴露出来。王三营，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也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队长，像以往许多次现场发掘一样，严寒酷暑，他总是带着万军卫这群年轻人在考古现场的泥坑里一寸一寸地搜集文物信息的蛛丝马迹。
2: 根据这个底层关系，咱们这一次抢救发掘是一处明代建筑遗址，目前揭露的主要是一处大殿基址。这个大殿基址面阔5间，进深4间，大殿上是这种方砖铺地，大殿前有这种青石台阶，还有非常规整的这种条砖铺地，应该是建筑规格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建筑。
0: 大殿遗址地处开封古城的市中心，自古就是热闹熙攘的市井之地。事实上，这样的车水马龙、人潮涌动的繁华场景，在这里已经持续了上千年。北宋风俗画卷《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座如梦似幻的东京汴梁城，画中王府林立、山谷云集、市井喧闹、店铺兴隆。到明代，东京汴梁更名汴京和开封，画中光景却丝毫未变。这处明代大殿遗址规模宏大，又地处繁华市井，令人浮想联翩。也许这里正是明代某位达官显贵亦或富古之家的所在，一切想象都有待考古工作进一步的发现。9月中旬的天气依旧炎热，考古队的工作一如往常一般展开。万军为他们进一步的工作是对先前已经发现的文物进行清理和提取。之前清理大殿上层淤积粘土层时，考古队在大殿柱础旁意外发现了一具人骨。这具人骨姿势奇特，头骨和上肢骨不见踪影，只有肋骨和完整的下肢骨。人骨上半身向地面侧翻， 和下肢骨形。

0: 成一个奇怪的字母 C 的形状。经考古队专家判断，这是一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杀还是意外身亡？又为何以这样诡异的姿态倒在这所巨大的殿宇之中？人骨的发现令这座气势恢宏的大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考古队今天的任务是对这具人骨进行三维扫描、拍照、清理和提取。
1: 先扫这个肋骨。这个是分需要分几次扫描，扫描过之后，然后是几个图像在一块拼接。
2: 看看，
3: 这东西不是平的，你扫的时候不好扫。
0: 三维扫描是目前考古发掘中一种先进和科学的信息采集方式，相对于传统的人工绘图更精确。对考古现场及文物进行扫描，可以得到一份三维立体的数据文档，为文物保护、遗址恢复建立精准的三维数字模型，最真实地记录考古现场的现状，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全面准确的资料。
1: 这个袋子里面，每个袋子里面写一个标签。
0: 在接下来的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对于这具人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可能是跛脚，但是看现在这个脚趾骨，应该不是跛脚。她如果是跛脚的话，这个脚趾骨肯定是不正常的。
4: 一会儿多扫一点了，多扫一会儿。
1: 上次就是做人骨鉴定，绳索的一个博士说这个脚趾骨特别有意思。如果是脚趾骨不正常，像一块聚拢，那种就有可能是跛脚的一个特征。但是看现在这个脚趾骨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0: 经过对趾骨的推断，这是一具男性尸骨，但他为何与这座轰然倒塌的大殿一同埋葬数百年之久呢？万军卫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然灾害。据史料记载，河南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历史上常遭遇水患灾害，尤其明代两百多年间，黄河仅在开封境内决溢86次，期间数次淹入城区，冲毁街道民房，损失惨重。水患似乎可以解释人骨和大殿倒塌的缘由，但依然无法解释人骨的头骨和上肢为何不翼而飞，也无法解释这座大殿究竟是座什么样的建筑。
1: 这个确实挺奇怪。
5: 为啥没头？
1: 如果是人刚死的时候没头没胳膊冲过来，然后可能会这样。但是如果是因为洪水而死淹死的那种人，不可能没有头和上肢骨。
5: 我淹死的话，头去哪儿？
1: 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
5: 如果就是他死之后一冲到这儿的话，应该是僵硬的，
6: 那骨头应该都动不了。
1: 对啊，
6: 也不会成这个样子。
5: 我感觉头没了，就是说被杀了之后还有可能，怎么连胳膊两个胳膊都没有，缺的比较多，这很奇怪。
0: 清理和提取人骨是一件急需耐心和细致的事情。

0: 我查一下多少根。
1: 弧形的肋骨与泥土粘连在一起，提取十分困难，再加上人骨经过数百年深埋，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因此每一根都需要用极轻的力道，谨慎小心地处理。提取完成后，考古队员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以免遗漏。
0: 当时也怀疑这个头可能是在这里面缠着的，当时就用那个木签，然后就扎了一下，应该是没有了。因为这种缺头缺胳膊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少。再拿一个袋子，因为这个地方断了，这地方断了，就把这个单独装一个。好，都装这里面。
2: 他们打的人能敢干活还敢活，来起来。
1: 就在万军卫和队员们提取人骨的同时，现场的发掘工人在大殿遗址西南角发现了一片陶瓷碎片。这是一片明代青花瓷器的碎片，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上面的纹饰逐渐显现了出来。但通过仔细辨认，瓷片上的纹饰既不是植物花卉，也不是动物瑞兽，这到底是什么呢？考古人员只能先把它提取出来，看看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3: 标签呢？
1: 瓷器、人骨，出土文物似乎将大殿指向了深宅大户的民居建筑，但想要确认这一猜测，依旧需要考古发现的进一步佐证。2017年8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逐渐发掘出土的明代大殿基址中，发现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死者是什么人？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古老的大殿遗址充满未解谜团，历史真相的大门将如何开启？虽然已是秋天，秋老虎却依旧散发着惊人的热度。一大清早，考古队众人身上的衣服已经湿了一遍又干了一遍。由于大型机器不许进入工地，工人们只能依靠这种传递接力的方式，一点点把泥土运送到场地外。力气没有白费，在靠北的山墙下，一片砖瓦堆积的废墟里，考古队发现了一件嵌在泥土砖瓦中的青花瓷器，瓷器上一只振翅的飞鸟清晰可见。
0: 考验也能比他这不到，
4: 请吧。
1: 由于瓷器深深嵌在泥土和砖块之中，想要完整提取十分困难，考古队最有经验的老工人刘保国出马了。他参加考古现场发掘有20多年的经验，稳重细心，有他的协助，考古队顺利完成过许多复杂文物的提取工作。

0: 咦，
1: 对吧？
0: 照梳头呢，你照梳头慢慢。
1: 先把上面大块弄掉。
2: 先给这一点青子了，青把这再这动这个毛事。
1: 全是抓，
2: 哎，他那边记住了，你不轻楼那这憋住了嘞，给那边一轻，
0: 轻一下，慢。
3: 逐渐暴露出来的紫气虽然已经破碎，但依旧完整粘连在一起。
1: 你还是冲过来了。
3: 相较分片提取，整支提取文物可以大量减轻后续的文物修复工作，因此考古队决定继续整支提取。
0: 来吧，先去这你要去，先去原来的。
2: 这土一着的，这都掉了。
3: 刮开碗底的胶泥，几行清晰的字迹显露出来：大明成化年制。
1: 我来个砖，
2: 这砖别弄了，
1: 要砖都起不来，车都变化了。
0: 要车。
1: 这块压了这块，这块压了这块，这块压了这
2: 块。哎呀，这两个那冰呢？慢点。
3: 黏腻的胶泥将瓷器、砖瓦、碎石浇筑在一起。即便经验老道的刘师傅也感到了吃力，只能先把周围的砖一块块取出。
1: 你要不你先往那块去？
2: 我求你扶这儿吧，慢点。
4: 收过来，
2: 扶着扶着扶啊！懂事了。
5: 不中，心边还在掏，要转心边。
2: 懂事吧？不好啊，
1: 中。
2: 哎呀，
3: 青花瓷碗旁边还剩下最后一块砖，这也是最难取出的一块，因为它和瓷器紧紧挨在了一起。
0: 拿来瞧瞧，
2: 乖乖，这个砖可大，这个砖呢。爷，好懂事了，拜拜。咋能一懂事都中？
1: 给找找，给地下，朝地下捅了手。
2: 帮着吧，帮着。
1: 别，
2: 这点帮。
1: 那块还没动。
2: 这点没动。快点。
6: 这有一个呀。
2: 哎呀，慢点啊。慢一点儿的，来，这点儿
1: 沾
2: 的
1: 呗，
2: 这点儿沾的呗，好，过来，
1: 过来，
2: 嗯，
1: 掉不掉？我能快动了，好的，不动，拿去，再往下。
3: 经过三个多小时紧张又困难的提取，一整只青花瓷碗终于被完整取出。考古队迅速将其严密封存，静待之后的文物修复工作。
1: 那就这吧，那碰着吧，啊，我碰着。
3: 除了这只完整的青花瓷碗，考古队今天还意外收获了数枚青花瓷片。万军卫敏锐地觉察到，这些瓷片与昨天出

0: 出土的瓷片也许有着某种关联。
1: 那名字组成不上吗？
2: 几个
3: 看这个纹饰是明代的，
4: 蜡像回人，
3: 这种应该是那个什么魁星点斗，就是这一块有出过完整的，这是其中一块，就是这一个，就是这边是那个魁星，比较抽象那种，就是这是一个角，然后这边就是上面是，这边缺的，但是这边应该还有，这边应该是那个一个斗，就是这边。
0: 万军卫尝试着将昨天的瓷片与这几片青花瓷片进行拼接，果然完美拼在了一起，组成了一幅完整的青花图样。
3: 小白，看看这个是不是魁星电斗？你看这个是不是那种魁星电斗？
5: 是吧？
3: 当时最早时候见的时候，你说是小，就是那个啥小鬼。
5: 小鬼。
3: 魁星的这种形象就不是特别好。
5: 是一个，
3: 比较抽象。当时就以为什么鬼怪之类的。这应该确定，这个是斗，这个是斗，就是这个是魁星的一个身体，这个是脚，就是这走的那种，往前走的那种形象。
0: 魁星点斗纹饰出现于我国宋代，流传甚广。魁星是传说中主宰文运兴衰的神，其面貌狰狞，头顶双角，手执神笔做梯斗状。读书人有信奉魁星的风俗，通过此图表达期待命运的眷顾，金榜题名，为国效力的美好愿望。不但很多地方建有魁星阁，甚至在古代家具、陶瓷器具、服饰上都时而能见到魁星的形象。青花瓷碗与魁星点斗瓷器的发现，连同那具神秘的人骨，似乎都将这座大殿指向明代大户民居，又或王府建筑。就在专家们陷入推测之时，考古队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大殿西侧的走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块带有菱形格纹的空心方砖。这样的方砖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战国晚期墓葬，流行于秦到西汉早期，到了宋代，模印空心砖成为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的收藏之好，用于地面铺建、踏步石阶。在20世纪80年代，对开封明代周王府遗址进行发掘时，就出现过这种汉代方砖。那么，这座大殿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呢？
6: 从这种，建筑构件，包括这种大量的这种旅游这种半瓦、铜瓦，还有这个棘手齿纹这些建筑构件来判断。如果不是王府的话，应该有可能是跟这种宗教啊这有关一个建筑，或者是寺院，或者是道观，有可能是这样的建筑。这个《如梦录》记载有这个当时的这个城隍庙，但是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城隍庙，还不能做最后的这种确定。
0: 2017年9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逐渐发掘出土的明代大殿基址中，发现了明用青花瓷碗以及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就在出土文物信息将遗址指向民居建筑时，考古队又在遗址西侧发现了具有更高等级建筑特点的汉代方砖。

0: 死者是什么人？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今天开封城鼓楼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这条街名叫城隍庙街。古都开封自唐代以来，中轴线就从未变更过，任它朝代更迭，岁月轮转，开封城里现存的许多老街依旧维持着古老的名称和走向。这条城隍庙街就是历史久远的一条小街。考古队员发掘的这座明代大殿遗址就出现在距离城隍庙街数百米远的地方。既然不是民居，又不像王府，难道它是明代开封的城隍庙吗？
1: 这个刚才清这一块上面粘土的时候，把那个粘土挖掉之后，然后就发现有这个口沿，但是已经烂成几块了。这应该是一个紫砂材质的一个壶，房子一塌，然后可能挤压，这东西比较薄，很容易就碎。
2: 不够。
0: 新发现的紫砂壶，壶身已经残缺不全，壶盖也不翼而飞。为了寻找茶壶的其他碎片，万军卫和同伴们用手把紫砂壶发现区域的所有泥团一块块地捏开检查。
3: 你让他来帮忙也行，这两块胶胶。
1: 跟那个地儿反过来看一下，看那个地那个块没有
4: 啊？
1: 这能有盆儿？有了那个，如果品相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话，上面可能会有块儿。
0: 考古队员采用碎片提取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将紫砂壶清理出来。
1: 跟那点凸显保留，到时候如果是缺的话，再筛一下。看是不是那个盖后面一块砖，现在是慢一点，估计也这盖可能也烂了。
0: 在紫砂壶下方一侧的泥土中，考古队员意外找到了紫砂壶的壶盖。四周柔软细腻的泥土将紫砂壶盖完好无损地保存了数百年时光。
1: 我全部装不来的吧。剩下那一点留住它了。
5: 这点不要
1: 啊？那都不要了，就是那个在那个盖上粘那个土留住。
6: 现在他们做的分析有那个可能上茶了是吧，
1: 他看他这个是不是喝茶了。这个盖烂了没有？
7: 没有
1: 烂。
8: 这有一点点
9: 刚才你烂了吗？
1: 这上面土不要弄掉，
8: 这一点
1: 有个花是吧，是个花瓣的形状。将来洗出来效果比较好。啊，像那个花瓣，就像那个紫荆花一样那种花瓣，可漂亮。不可以。那个粘土挖掉了，地下土的颜色只要稍微变，都不要往地下挖了。
0: 就在考古队员仔细提取紫砂壶的同时，考古现场另一侧的刘师傅突然有了新发现。

0: 保安队过来。
1: 啥情况？
2: 车走。
1: 哦，出东西。慢一点，慢一点。就是在这念头下边挖出来是吧？
0: 嗯。
1: 用那个竹签儿，搭个竹签吧。先把这个念头清干净，看看。应该是一件，是一件铜器，但是具体是什么，清出来看吧。不大，这东西不大。从这个绿锈上面看，应该是铜器。慢一点，慢一点。给这个砖堆里面啊。
0: 嗯。
1: 前面
3: 大的。这只深藏不露的青铜酒壶，在潮湿的泥土中氧化得锈迹斑斑，但在考古工作者看来，它却熠熠生辉，宛若珍宝。
1: 如果有铜锈的话，就是出土这些东西，如果铜锈，铜锈其实是对这个器物的一种保护，如果清掉的话，可能会氧化得更快一点。这个再往下边清一点，看看是。
3: 考古现场，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掘工作。在他们眼中，紫砂茶壶、青铜酒壶，以及之前发现的青花瓷碗，都是明代市井礼俗、百姓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都附着着整个时代的气息。茶壶、酒壶、青花瓷碗，它们是历史留下的铁证，跨越400年时光，将明朝开封府的富俗与雅致细细地铺展开来。那曾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吃茶饮酒，乘车坐轿，数万百姓熙熙攘攘，万千学子纷至沓来。
4: 这是地点，这在我们家。
3: 牙齿缺失，骨骼分布散乱，脊椎骨多段分离，下肢骨插入胸腔，又一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使考古遗址的定性陷入新的迷局，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依然迷雾重重。

0: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

0: 间，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这不是我这个好吹大黄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

0: 哎呀，咋这么家伙这唱片若路又多垮，人又多垮，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完了，哎呀，吓住妈妈了。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 天刚蒙蒙亮，3万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至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林县和善。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
1: 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山西平顺万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
0: 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这个被称作“神工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 台筐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林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张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2: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张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的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 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林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林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

0: 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五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记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那绳一趴那石头，哦，就塌了嘛，不要着地。四个朋友到那里边，我舌头翘过，别上面挡不住哈，别下面挡不住哈。
0: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3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3: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

0: 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1: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想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的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2: 还记得吗？那连夜上我都不要吃饭，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在这前下动作又喝来了又搬，歇一桌人才搬上天，才能挖野菜。
1: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3: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1: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

0: 这一曲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他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1: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排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鸭，把鸭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0: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1: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抡锤扶钢钎都是这样用劲的，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抡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0: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他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铅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10年9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10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0: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0: 自奉献。红旗渠精神是十万人用十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签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行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行”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

0: 之返还归入国库。
1: 青莲自首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青莲自首，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首，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一场关于甲骨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座博物馆进行。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学者齐聚一堂，吸引他们目光的正是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文。
1: And are also crucial linguistic material for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Da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0: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und der Praxis der Orakelknochen. Etwas, was für unsere Besuchenden sehr wichtig ist. Und genau dieses Verständnis zwischen den Kulturen ist für uns ein zentrales Anliegen.
1: 世界目光对殷商历史的聚焦，让跨越国界的文明在这里相逢。他们以文明为器，以求索为心，共同回望三千多年前的大义商。武丁用一生蓄力营建的是天下之中的大义商。当畅酒映出王朝的荣耀，古簪会将远方的季风编进商人的发髻。池苑中的小鹿四处张望，商人在龟甲上正留下深深的刻痕。
2: 武丁那个时候，包括他的管理、他的官职体系、他的粮食收成、他的畜牧业，这些都有记录。
3: 这边那个字，双手在捧举着书册，重要的文献、重要的书籍，正是典籍的典字。这里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
1: 为殷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册有典籍。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35651件，约占甲骨存世总量的四分之一。这片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内容是用100尊香酒、300头羊和祭商汤等祖先。
4: 大家都知道，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有文字的，只不过是到武丁王这个时期，他开始把占卜的内容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
2: 那个时候的书写方式是毛笔字书写，书写材料、书写载体应该是简牍一类的，只不过刻写在甲骨上的、兽骨上的，它被保留下来了。
5: 你看它的正件文物呢，这是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这块甲骨，也是我们的甲骨明星了。也会看到呢，在这一片甲骨之上有密密麻麻的93个文字，它记录的是38天历时11次占卜，是这个商王他要出去田猎。
1: 殷墟出土了近16万片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也是大义商这座超级都市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录。这些甲骨很大部分属于武丁，透过这些刻痕可以窥见这位商王的不同侧面。他会不问国家大事、农桑丰人，字字关乎社稷苍生，而褪去帝王身份，他也是心怀温情的普通人。
6: 商王武丁比较频繁地跟神灵沟通的，寻求神灵启示的一个王。他的占卜内容呢，包含了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会不会下雨，然后出行会不会有灾祸。
7: 我就一直主张，就是大量的字典出现是在武丁时期。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900到4000字，很多字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在武丁之前没有过，在武丁之后这些字慢慢的规范。
1: 刻写内容关乎国运，形式关乎神灵，甲骨上留下很多真人的名字，他们是王朝负责占卜的官员。据统计，武丁时期的真人有70多位，在他们的记录下，3000多年前的商朝历史渐渐清晰可见。
8: 刻的时候刀是这么近那么粗，所以它两头是尖的。中国书法在一开始是不藏锋的，你看甲骨文哪里藏锋呢？
9: 武丁时期的书风是一种工整整

0: 饰的风格，其实它与后世一种小字的一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武丁时期善用大字，其实也反映当时的时代状况下一些刻手对于特定书法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1: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文武官员的记录，他们听命于子，为他奔走行事。有人说这个子就是武丁跟富豪的儿子。史书中武丁确有一位王子，名为孝己，他备受宠爱，承托着武丁对大邑商未来的无限期许。
2: 贾桂农就称为小王，就明确的说他是叫小王，就说明他是仅次于王的一个人。
3: 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1: 甲骨文里的小王，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孝己，他的贤明如东来的家风，践行着人间最朴素的晨昏定省。武丁对王都的营建运筹帷幄，威震四海，赢得了大邑商的盛世，也为商王朝赢得了中兴。扰边的方国越来越少，商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少时武丁曾在外历练，也许正是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决定将儿子送往乡间。然而当他以为可以将金光遍洒的大邑商交托到孝己手中时，等来的却是一场沉痛的诀别。一代雄主可以营建辉煌的宫殿，铸造气势磅礴的铜鼎，却无法预料心爱的儿子英年早逝。直到他须发皆白，奔粮手里的孝己仍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唯有深刻入骨的刻痕见证着一位父亲的不舍。子何人哉的展厅里，一百多片甲骨全部来自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窖藏坑，上面的刻画字迹清晰可辨。这位名子的年轻人给数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商王视角之外一份鲜活真实的独特记录。环水两岸的芦苇共沐同一片月光，却被风吹往不同的方向。武丁的儿子祖甲有着跟父亲一样的雄心，继任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祭祀制度。他曾看父亲无数次为了大邑商的前途卜问上天，那些被火焰灼出的裂纹是敬畏天命祈安社稷的祈愿。作为守城之君，祖甲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对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让沿袭已久的祭祀礼制迎来全新的面貌。
2: 武丁的时候的祭祀呢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祖甲的时候他创制了周祭，把以前的王排了一个谱应该怎么祭祀，他选择了五种祭祀呢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祭祀，把这个周祭给固定下来了。
1: 以360天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的祭祀先公先王，这套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被称为周祭。慎终追远的肃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些祭祀的瞬间在甲骨上留下真切的刻痕。这场商代晚期的制度变革史称祖甲改制，而比祖甲更加大胆的商王则是第27代商王无疑。
3: 为阁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

0: 天。
1: 他命人将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祭坛上方。一箭射穿血囊，猩红的液体泼洒如雨。吴懿当即高呼：“此乃射天！”他想成为自己的主宰。天平的另一端，是他的城，他的王位，他的命运。而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2: 在《史记》的一本记里头讲，吴懿射天，从吴懿开始，做个皮囊，你说盛上血，把皮囊往天上一扔，拿着箭啪射他一箭，那个皮囊的血流出来了。吴懿说：“你看看，神他也出血啊。”
1: 传说中，吴懿因轻慢神灵，被雷击致死。不知他在祭坛射天时，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曾经射向血囊的那支利箭，也许早已注定了结

0: 就在大义商繁荣于环水之畔时，非洲北部正处于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则进入到后巴比伦时代，几大文明在3000多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辉映。
1: C'est leur usage de l'écriture, justement. C'est dans ces différentes grands emp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et du Proche-Orient, à peu près contemporains des Shangs, on va retrouver un usage de l'écriture.
0: 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2: 甲骨是最早的成文文献、成体系的，所以我一再讲，就英文里头叫 inscription， 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就是 text。
3: 咱们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文字，而甲骨文字恰好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的一个起源系统。
0: 这是甲骨文的兔字，这是甲骨文的虎字，每个字都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大义商汉字开始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4500多个单字，1300多字沿用至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万物生灵。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融合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
4: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就已展现了一种构图的美。这些美的原则就好像是黄金律，它是与生俱来的。
0: 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后世的书同文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凝聚力。
5: 你看，这里它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仅限制到商代后期，或者说它能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呢，许慎呢有一个。
0: 这些从殷墟出发的文字，正与世界产生连结，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见。
6: Und habe natürlich von Anyang gehört. Das war in meiner Jugend schon eine Sensation.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enne ich auch aus Publikationen Anyang Oracle in Schriften.
7: Denn sie sind ein Zeugnis der ganz frühen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die wir ja im Grunde erst ein Verständnis bekommen können über die spätere chinesische Kultur. Es ist ja der Beginn des Schreibsystems in China.
0: 2017年甲骨文

0: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至今日，全球14个国家的180余家机构中，珍藏着20000多片殷墟出土的甲骨。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一间横门库房隔绝喧嚣。
1: 真有羊与兄丁，
2: 祭祀的时候拿一头羊来祭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已经去世了，他的日名叫丁。
0: 百年来，有486片来自中国的甲骨，一直收藏在这里。这些古老的文字吸引着海内外一代代研究者。
2: 它前头有一些那个残词，它是那个问这一天祭祀的时候会不会刮风，可能是说是没有风。
3: Eine Bestimmung von dem, was passieren wird in Zukunft. Und für uns ist es wichtig, aus der Jetztzeit in di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4: Okay, the last one. Hey, take a picture of
5: this. 因为那些古咒是这么古老了，好几千年，像孔子那样说，拿了那个古咒晚上可以死，是吧？这个感觉特别深，好像可以摸一摸那个历史在你自己的手里。
0: 2026年，一场名为汉字智慧的中国汉字文化设计传播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视觉符号的汉字，以更具感知性的形式进入国际传播。
6: 我们的文字啊，这种流动的线条可能是世界对于汉字的一种印象，它是一种流畅的笔画。甲骨文有点像商朝的一台照相机，可以通过古文字画出一个大概的商朝的生活的样貌。甲骨文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点，它突出了那个眼眶，是一个大眼睛的人，他正在看。
0: 倘若华夏文明是一条万古奔流的长河，甲骨文便是这条长河最初的源头。当我们直面一片片甲骨，凝视这些古老的文字时，看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刻痕，那是大义上先民真实的呼吸与思绪，是汉字文明最初的风骨。甲骨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为后世创作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设计空间。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甲骨文带着始终如一的温度，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思维方式。一场以科技为纽带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计划正在进行，通过高清微距拍摄的方式对甲骨进行全信息数据采集。
1: 我们都能测量出来它的那个字口有多深，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字，它有横竖笔画顺序，它哪个笔画先刻，哪个笔画后刻，它的叠压关系我们在高清照片都能看出来。我们这批甲骨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填色信息，比如有的字口里填了朱砂，有的字口里填了墨。
2: 当时的涂朱涂墨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0: 目前共有542片收藏于法国和德国相关机构的甲骨，也以高精度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形式回归了甲骨文故乡河南安阳。借助高科技手段，可以期待随之而来更多的甲骨研究成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派汪洋。3000多年前的王朝早已远去，可大义商留下的那些文字，始终传递着商人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7: 大慈是以是个人正面人行，

0: 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这样站在那里成为大，超过了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的纳西裔，面积打得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称自己为大屿山。
1: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to have a name like this given to a city, right? Because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a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special, right? And very big.
2: 当商人刻下大屿山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三个字会从一座王都的称呼演化为整个商王朝的代称。而在此展现出的商文明，在三千多年前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3: 我有一个表达方式，叫世界文明的商截面，把历史作为一个轴线拉直，就选取商王朝这个截面。再看地球的时候，商王朝这个文明是比较特殊的，
4: 还没有哪一个其他的文明那像商王朝的文明那样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如此丰富，那绝对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商王朝的青铜文明那是无与伦比的。
2: 国际汉字大会以文字、文明、科技、未来为主题，安阳在这场盛会中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5: 安阳是汉字发源地，在人类书写文明的历史上一个起点。
6: 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
7: 讲文的作品可以和世界古文字隔空对话。
2: 字里行间文明激荡，从甲骨的刻痕到青铜的璀璨，从盘庚千阴的果决到武丁中兴的力量，商人蓄力营建的是千年未曾褪色的大邑商。殷墟不仅是深埋于历史的遗迹，更是真切的文明现场。在三千多年后的环水之畔，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安阳，是大邑商依旧澎湃的回响。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被批绿色恐怖。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何再出狂言？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1: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2: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1: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3: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

0: 那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2: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1: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3: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1: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5: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6: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7: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8: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9: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4: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10: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3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

0: 英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的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1: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2: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在军事化的道路上在进行试探，试探的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1: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3: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7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9月8日，日本有7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 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

0: 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三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2: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3: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2: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4: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氏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

0: 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1: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2: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 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3: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到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
0: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

0: 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五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1: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呀、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值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港口城市穆哈以及哈尼什群岛，并称红海航行不受威胁。巴基斯坦确认部分武装部队人员在沙特从事培训及相关后勤工作，但尚未决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作出军事回应。
1: We notice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B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0: 美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运油20A、歼16。 G20K 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首次亮相埃及航展。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中国服贸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 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